0: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早上好，
1: 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嗨，早安，亲爱的早饭们，你们好吗？
3: 你能猜出唱歌的这个男生是谁吗？其实他唱歌还蛮有特点的。
2: 他当时娶了方叔，我还真很惊讶，因为当年方叔很多电影啊，什么日出啊什么，非常的火。哎，
3: 我好喜欢方叔那个版本的日出里面的陈白露。
2: 然后他穿那个旗袍，当年身材可好了。
3: 后来出现在正大综艺的这个综艺节目里面，
2: 对，
3: 而且还是主持人的身份。屠洪刚，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男生皮肤好差呀，他脸上好像应该是青春期的时候留下的痘印，
2: 然后没有褪去，
3: 对，
2: 一直在脸上。他以前是学京剧的
3: 哦，那唱
2: 花脸的，
3: 难怪呢，这一看就是唱花脸的。
2: 他之前那个90年代初不是流行走穴吗？
3: 是
2: 唱很多齐秦的歌，比如说唱《大约在冬季》，间奏的时候他翻跟头
3: 呀。那点看上去有点奇怪不？但是为了能够赢得台下的满堂彩，
2: 对，
3: 现在他都在做什么呀？还直他现在会在抖音直播吗？
2: 没有，
3: 哎，真没看到。
2: 他还真没有，哎。
3: 对，说到直播的话，今天早上雷老师跟我说了一件事儿，哎呦，真的好让人惊讶呀！
2: 是啊，
3: 这个
2: 某品牌，
3: 非常知名的化妆品品牌
2: 找王菲直播，
3: 对，然后开出了天价，刘姨，你猜？开出了多少钱的价格？
2: 就是无论你卖出去多少单，你的这个直播不是按单量来拿提成，
3: 你只要出现就 OK。
2: 我只给你一个打包价，
4: 我大胆一点，
3: 好，
4: 一个亿。
3: 这个就聊天总结了，
2: 对，
3: 来换肉哥啊，肉哥在哪儿
2: 肉哥
3: 2000万，
2: 对，
3: 可以了。
2: 但是
3: 他拒绝了，
2: 是因为什么？直播的时间是8点钟到夜里2点，他说他要睡觉。
3: 雷老师，我好想不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呀。
2: 所以我就跟你讲，什么那些还在说什么王菲那个主角那个主题歌唱得好的还不好的，你们自没必要说人家了，你把自己生活先顾顾好吧。
3: 对，雷老师，然后今天我就问了雷老师一个灵魂拷问，给你2000万，你直播吗？
2: 早饭们，你觉得呢？
3: 他都语无伦次了，他我的肯定要去的啦。
2: 是，
3: 好的，我们不做梦了，这是一个白日梦，还是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里。
2: 就是真正偶像级的人是什么？就是我愿意可以不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
3: 这个才是真正的。
2: 而并不是因为2000万你就可以绑架我。
3: 对，8:07回到我们周四滴滴八八早上好的现场直播，我们在南京问候大家。
2: 我是磊磊。
3: 大家好，我是娜娜。
4: 大家好，我是新面官。刘姨，
2: 先给我们早饭鼓鼓掌。
3: 好呀，
2: 因为昨天早饭们因为小肉不在啊，是因为小肉不在吗？
3: 这个之间有必然联系吗？
2: 然后呢，赵不然导播帮我们听语音，
3: 是
2: 老赵后来就自言自语了。
3: 哎，
2: 他说为什么高凯在这边的时候，好多早饭都发来语音，我在他们就不发语音呢？
3: 还是对我有没有意见呢？
2: 今天已经有3条语音来了，感谢早饭。今天依然是老赵帮我们接，
3: 还是老赵。然后老赵为了今天接听语音能够完整，早饭都不去市场吃了，他自己在某超市买了面包了。
2: 所以早饭们经常给老赵面子，
3: 给他面子。觉得他今天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2: 要多发语音来。我们先来听早上的语音。
5: 贝雷娜娜、刘姨，
2: 早上好。
5: 外出公关的小肉，早上好。今天一大早就来互动，
2: 好，
5: 不要又到了高架上堵的不行。
3: 对，
5: 动手机。昨天就是老赵说我们不搭不理他，是不是？其实昨天真的好堵好堵，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高考结束了，怎么还会这么堵呢？
6: 雷雷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呀，
2: 早上好。
6: 小肉今天会连线吗？
2: 不连。
6: 然后我干了一件后知后觉的事儿
2: 啊，
6: 我昨天忘记下一家蛋了，就是那个烤满分的一家蛋。
3: 哦，
6: 结果今天早上进去看已经售罄了。
3: 是的，
6: 那家蛋还会。

0: 受气了，
1: 这会不会再来六一？
0: 因为昨天这一单被我也给震惊了，小凡们的这种热情和热度都把我吓到了。
1: 然后昨天让人家厂商都爆仓了。
2: 我们的鸭蛋已经售罄了，昨天买的好，后面买的晚的都要到明天才能发货，
0: 是，大家要稍等一下。但是你没有买到的，我们就只能非常的遗憾的耸耸肩跟您说 sorry。
1: 之前有一个我们的男早饭他曾经讲过，他说在交往小荣思玉分享的这些好物，你觉得合适的时候就不要纠结。
0: 首先早饭你相信一点啊，就是但凡不好的品在我们这儿选品的时候就不会让他上架这件事，
1: 他就不可能跟大家见面。
0: 对对对，
1: 所以昨天爆款的这个它不是普通的咸鸭蛋，
0: 对，
1: 它其实是烤鸭蛋，
0: 烤的，对，
1: 是烤出来的。而且最关键的是视频里面你看那个小肉吃的那个手指缝里面都在地往下滴哦。怎么会这么好吃？
0: 反正我下单啦，
1: 我也下单了，
0: 我等他到家来我来品尝。
1: 我下单的时候没想到会色情。哎，这
3: Hello 圆圆娜娜，还有出现在外的小肉刘姨，还有今天的导播赵博洋，
0: 早上好，早上好。
3: Hello。
1: 好的，这是一个问候。哎，今天你为什么不连线我们的肉哥？人生就是这样的。
0: 哎，你说
1: 他可能一早就起来等着了。
0: 你说不连线他，他这会儿会有想法？
1: 当然会有想法了。
0: 那就不连。
1: 哎，可以。所以很多时候啊，就怕成为习惯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出去我们就要找他。哎，
0: 早饭当然给我们一个信息，挂售罄了啊。
1: 是。
0: 所以呢，我们现在目前你可以下单的很多的品，如果听到好评如潮。复购的话你赶快去尝试。
1: 跟早饭来关心一下天气，有一个升温的预警，江苏多地12号，也就是明天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南京今天最高温度34度，明天温度高35度，后天31度。
0: 今天6月11号，转眼马上端午节和父亲节就要来了。之前为大家准备了很多有关于爸爸的东西啊，6353的酒，
1: 哎，
0: 然后套装，然后我们还有还有应景的那个枕头粽。抓紧时间，大家赶快给自己继续下单。那今天我们要关注一下，昨天有好多女娃啊，提意见了，说哎，你们最近前天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那我们呢？
1: 女生在这个夏天，
0: 对，
1: 实际上天热，女生啊，着装方面的材质选择就非常的关键，
0: 也要换季。也要换季啊！
1: 有一个材质叫桑蚕丝，
0: 是
1: 收音机旁的女性早饭。你有桑蚕丝系列的衣服吗？尤其是内衣。
0: 对，这个系列的衣服有那种吊带的吊带衫哈，
1: 睡衣，
0: 然后有那个文胸，有整套的这个睡衣。我们的价格呢，给你，哎呀，留一说吧，我就不讲了。
2: 所有的价格基本上都在打到3折4折，然后我们昨天去他的旗舰店比价，他的别的款的睡衣基本上要到700-800上1000，
0: 是，
2: 然后我们价格非常的划算，我觉得我首先要推荐一个叫桑蚕丝的叫丝护裤，就是内裤，原价359，我们是995条，
0: 99.5条，原价一条，原价一条359，现在99.5条，
2: 对，
0: 那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每天一条嘞。
2: 它是什么呢？它是那个叫7A 抗菌加丝胶蛋白的养护，加上那个
1: 明白，
2: 裆部是100%的桑蚕丝，透气。舒适，护肤，抗菌，
1: 所以它原来是359.5条，而我们现在只要99块钱到手五条，那就划到一条才19.8块。
0: 天哪！
1: 雷老师，你刚刚说周一到周五一天一条，你错了
0: 啊！
1: 狗日子的早饭不是这样的用的
0: 啊！
1: 先拿2条出来，剩下3条先存起来。
0: 我跟你讲哦，好多人，很多人选择的生活的方式都是本末倒置的。
1: 对，
0: 有的人外衣穿得很漂亮，
1: 是，
0: 但是那个内衣，哎呦，这是滋，
1: 要对自己贴肤的衣服选择好一点。
0: 好，
1: 这个真的是好划算呀！
2: 而且它就是专门适合夏天的，轻薄，
1: 对，
2: 然后不勒，舒适。透气。
0: 妇科主任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
1: 妇科主任怎么会跟你说的？
0: 大家关系挺好的，他就讲，他说看一个女孩对自己好不好，他说我们通常妇科主任不用去亲自检查她所谓的器官，而当她把裤子脱下来那一刻要检查的时候，她的内裤的品质就告诉了我们她对自己是如何好的。
1: 哦，
0: 对，
1: 所以就是要常换常新。
0: 对啊，
1: 刚刚我们关注到的是桑蚕丝的内裤，其实是给你夏天的一个特别好的呵护。
0: 是，
1: 刘姨，那内衣呢？

0: 内衣我们有两款，一个是蕾丝的，一个是那种轻奢的
1: 啊，
0: 原价都在500多、600多，
1: 嗯，
0: 我们今天只要199，也是三层
1: 次的。赶快
2: 给自己换，
1: 这是赶快给自己换吧。
2: 就夏天
1: 从上到下，从上到下，
2: 夏天女生穿内衣，尤其是文胸啊，嗯，就穿着的时候质地选择很重要。
1: 对对对，
2: 哎，不要给自己再穿那么厚的嘞，轻薄一点。我跟你说，
1: 和我们的意义，男生都能看出来你是穿的厚的还是薄的，还没有必要。
2: 雷老师曾经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发了一张图片给我，当时把我笑的都不行了。
1: 我说你看他修图只修了脸，
2: 哎，
1: 他在身上他，我说你看一个细节，拉出哪个细节，我说你放大看，就是我是觉得啊，
2: 要贴合。
1: 当你这张照片如果要发布的话，特别是在一个场合要发布很多人看的情况下，请你一定要注意细节。就他当时那个文胸啊，就是选择的是加厚的，
2: 哎，
1: 然后最重要的是跟那个皮肤都脱离了，
2: 所以就是没有显得跟身体那么的贴合。
1: 对对对，
2: 夏天说实话，你看我今年哦，进入夏天之后，我比较多的就会选择一些真丝啊，
1: 嗯，
2: 桑蚕丝类的。我跟你说，它就是一个特点，就像你盖了凉感被一样。
1: 是，
2: 雷老师
1: 舒服，
2: 跟你分享。
1: 嗯，
2: 桑葚的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 嗯，
2: 就像你冬天穿了羽绒服，就再也脱不下来一样。
1: 你说马上你看天气预报都讲了，这两天有可能迎来最高温了。
2: 是，
1: 这么热天你弄个海绵在里面不脏痱子啊？热死了！
2: 你这个哎，帮人家操心。
1: 好，刘姨说价格，
2: 可以再说一下价格。
0: 我们两款，原价499，现价只要199。
2: 嗯，
0: 都是桑蚕丝的，嗯，一个是轻奢的，一个是那个蕾丝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有睡衣。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性价比最高的就是睡衣。
1: 睡衣很重要，为什么？有些人他很有礼貌，到你家来之前，他可能会先通知你一下，方便到你家来吗？有些人就直接来，叮咚叮咚，敲门关系慌乱，而且还没找衣服，因为夏天在家大家穿都很随意。所以我们这套睡衣是坚决可以见人的。
2: 雷老师，你现在在家穿的还是破破烂烂的吗？
1: 对，
2: 力要快成套的了，
1: 哎，是的是的。
2: 来，刘姨推荐一下。
0: 我们有一款是睡裙，
1: 啊，
0: 100%桑蚕丝的娃娃衣睡裙，
1: 嗯，
0: 原价939，现价只要399，是100%桑蚕丝，哦，
1: 啊。
0: 还有一款是100%桑蚕丝的女士长袖睡衣套装，
1: 嗯，是，
0: 它是一个衣服加裤子，
1: 嗯，
0: 原价2199，现价只要999。像这一款的话，长袖加裤子，就你夏天吹空调啊，哪怕是出门都非常非常的棒。
1: 好啦，我们的女性亲爱的早饭们，自己爱自己，自己逛一下，去选择一下吧。
2: 在我们的交往小柔的私域专区，你可以第一时间来添加。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定海门大桥往新庄方向呢，有小车抛锚，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辆通行缓慢。那除此之外，应天大街高架、玄武湖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和东西门隧道都是双向，车流量大，请大家呢减速慢行。路况就这样。
6: 小红熊有专区耶，那边才是他们亲自挑选驾驶员的方向好喂，不要买错了。
7: 要没对比，要没对比，要没对比。刘磊，妈妈，小乐，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7: 这个啊，我们这个主理人又外出了，好辛苦哟。
1: 嗯。
7: 多给我们助人一点好物哦。然后我今天想来说一下，就那个近视的那个爆炸炎呢，
1: 嗯，
7: 我不是那个上次那年的有点发掉了吗，
1: 嗯？
7: 然后呢，我就用爆炸炎管它了，我就把它稍微洗了一下。嗯，觉得还可以，因为那个是某良某品的那个品牌，然后它是那种麻的嘛，我就稍微泡了一下，然后还行哎。但是我想说的是，那个白色的那个 T 恤，我放了一点两年了，黄黄的。哎，这次专辑好亮哦！我今天早上看在良品上看到，哎呀，这个衣服洗的超赞超赞，真的，这个爆炸炎洗白色的还是彩色的，真的很好。
8: 早上好，正在直播，
9: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0: 小肉，
9: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1: 只有蕾蕾娜娜能比蕾蕾娜娜更精彩的。

0: 发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早饭们，你们知道吗？刚才我们在工作群里，刘姨通知大家，看到早饭们已经下了多少单，他形容这个单量的那个名字，我们今天叫。

0: 知道该怎么回复。
1: 这个就是他大直男嘛，
0: 大直男。对，
1: 男性就是
0: 刘一就是语言表达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书面化一点。雷老师，请给他一个标准的答案。
1: 内裤。
0: 好，不要叫
2: 我们的内裤正在热卖中。
1: 对，
0: 好的，感谢你。
1: 它是五条包装的是吧？
2: 对，五条。然后呢，它是莫代尔加桑蚕丝，
1: 是
2: 夏天就是轻薄透气，
1: 是的，
2: 并且是抗菌的。
1: 对，
0: 关键它的价格太划算了，原价是要359，而现在只要99，到手5条。

0: 遭还在我讲的说呀，马上世界杯要开始了。
1: 他是要去美国、加拿大还是墨西哥看比赛的？
0: 目前世界杯还有近18万张门票没有卖出去，怪鸡牌要亏了、
1: 雷老师，你知道吗？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准时开赛了。
0: 怪，好多人要开始熬夜了。
1: 对呀，你刚刚说的18万张门票没卖出去，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小组赛。
0: 对。
1: 前两天我看一个新闻，说在河北，然后呢，有一位女子，她就到超市去买东西。买的是一个普通的零食，结果他打开以后，他发现里面有一个刮刮乐，零食里面的，把刮开以后一看是世界杯足球赛门票，
0: 哎呀，
1: 他就傻眼了，他说这是真的假的呢？他就问超市，因为是大超市嘛，
0: 是
1: 超市工作人员说应该是真的，你要不然跟厂家联系一下，他就联系了厂家，
0: 好幸运啊！
1: 厂家就跟他讲，恭喜你，你就是中奖了，说但是我们不提供飞机票，哎，然后他就要自己买机票去美国看比赛，然后他就在自己的朋友圈，他说，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很有意思，这事情特别好玩。工作人员就跟他讲说，你要是自己不去的话呢，你可以把它在朋友圈或者是其他平台把它卖掉。说这张票值8000多块人民币。他就财迷了，那我就把它卖到吧。结果在朋友圈要转售，但是在这个转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遇到了一个机票的问题。
0: 对。
1: 哎呀，还有签证，还有机票，
0: 不光是机票，还有酒店呢。
1: 哎，对，
0: 还是觉得酒店规定简直是。
1: 所以，光是拿到了这张入场券，其实后续还有很多头疼的事情。
0: 很多人讲说，我在家看电视吧，看电视还看回放呢。
1: 哎，这倒也是，
2: 还能边看边吃东西喝酒呢。
0: 是的，
1: 360度全景。对，所以刚刚说到了吃，哎，你知道吗？今天看到这个专家的提醒，我突然就在感慨。专家就讲啊，很多时候我们吃晚饭有可能都错过了时间，
0: 因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什么血糖啊、血脂啊、尿酸啊，你会发现我也没有大吃大喝，是吧？我也没有这个，
1: 怎么就三高了呢？
0: 哎，就高了，指标高得吓人。
1: 专家就讲，那是因为你晚饭的时间吃的不对
0: 啊。
1: 但是这个时间也不对呀。专家说最好的时间是在晚上5点钟之前把它吃完，
0: 这样的话全身代谢都会变好。
1: 可是这个时间我们还没下班呀。
0: 但我跟你讲啊，我去年1月6号开始，有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我就是在5点之前吃晚饭。但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所有的晚餐是在家自己买食材自己做的，不是在外面吃的。
1: 你就觉得好舒服。
0: 我当时大概8天时间瘦了12斤。
1: 但是问题是，那你到了晚上你不饿吗？5点钟就吃完了。
0: 但是还好哎。
1: 他
0: 我跟你讲，这个饿和不饿，它是一个习惯。
1: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饿，是馋。
0: 哎，
1: 嗯，
0: 一到晚没得事干就走进厨房了。
1: 刘姨昨天晚上喝了一个蔬菜沙拉就躺床了，哎，跟自己讲说睡觉睡觉睡觉睡觉。后来睡着了吗？
2: 没睡着。
1: 饿的。
2: 倒也不是玩手机玩的。
1: 昨天早上起来饿得前心贴后背。好啦，8点24分，早饭可以第一时间来我们交广小肉的私域专区，看看今天为你上架的女性的桑蚕丝系列
0: 内衣。
1: 好啦，接下来是跨境节的环节，今天跨境节要和大家一起来认识到的这个牌子，拉夫劳伦的刺绣小马标的纯色圆领 T 恤。夏天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喜欢穿 T 恤，最怕的其实就是那种款式普通，穿了2次就过时，或者是版型又很臃肿，然后有的呢又是款式太过花哨。而这款拉夫劳伦的纯色 T 恤，它的整体是非常简约大气的圆领设计，没有多余的复杂的装饰，胸口是标志性的刺绣小马标，低调又有质感，恰到好处的品牌细节提升了你的穿搭的一个格调。而且无论是女生穿还是男生穿，搭配都非常的合适，配短裤、配牛仔、配运动裤都 OK。 那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299或者是拉夫劳伦，或者是点击神最右拉夫劳伦。

0: 品牌专区，就可以第一时间来下单购买了。
1: 玲玲、娜娜、小肉、刘姨，还有赵博然，早上好啊！哦，你们这个选品真的是讨喜的了，本来就是特别喜欢夏天用针吃的东西。
0: 嗯，
1: 啊、哦，喜欢喜欢，一会儿骑下车，选一选，买一买，感谢你们哦，恭喜。
2: 女性啊、哦，我觉得穿真丝觉得特别高级。
0: 对，然后再搭配，再搭配之前你买过的珍珠项链或者珍珠耳钉，
2: 戴起来，
0: 哇，
2: 到时候了。
3: 李磊、娜娜，远在山东的小肉，
2: 早上好。
3: 赵博然，早上好。
2: 早上好。
3: 今天是星期四，明天就是周五了，就可以休息了。现在在上班的路上，跟所有的早饭打个招呼，大家早上好。
2: 早上好。
4: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5: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6: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5: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6: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8: 618重磅宠粉福利来了，夏日肌肤状态不稳定，护肤快跟上节奏。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乳，官网125毫升要2470块钱，今天618年终大促只要499元，下单还送30毫升精粹水体验装。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618赶紧抢。这款海蓝之谜精粹乳的灵魂成分神奇海洋活性精粹，堪称修护界的黄金选手，搭配精粹水一起使用，让你皮肤一整天水水润润，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618赶紧抢。商城618年终狂欢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福利吧。过了30岁就步入了抗初老的行列，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到手2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9: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早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莫里。此刻725长深高速无锡段往杭州方向，宜兴东以及太湖服务区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道换新，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避让。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衣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5: 对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的人。
6: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7: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8: 小肉，
7: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9: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

0: 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早饭们，我们的女性早饭们正在积极下单我们今天推荐的一个包装里有五条的内裤。但是呢，有很多早饭们有一个疑惑，包括我的一个朋友也问我，就是他应该选择什么尺码。后来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杜总啊，他说他107斤，107斤应该选择 M 码吧。
2: M 码，我简单说一下，我们有三个尺码，
1: 是
2: M 码、L 码和 XL 码。
1: 是，
2: 然后呢，45公斤到60公斤到 M 码，
1: 我的妈呀！
2: 然后65公斤到70公斤拍 L 码，75公斤到85公斤拍 XL 码。如果你实在纠结，因为还有身高的因素嘛，
1: 对，
2: 你可以找我们客服要一张那个尺码推荐表，
1: 对，
2: 然后。让他推荐给你就行了。
1: 那刚刚我跟其实就刘玲嘛，好朋友，刚刚呢我跟他的回复是对的，是吧？他107斤买 M 码是对的。
2: M 码，
1: M 码，因为我看那个上限可以穿到120斤呢。
3: 对，今天跟早饭们特别推荐的这一款啊，首先它是一个中腰的设计，
1: 对，
3: 女生大部分对于中高腰的设计穿着，她会觉得很舒服，
1: 对，
3: 而且呢，它的这个面料100%桑蚕丝的这种设计啊，它会让你觉得穿在身上的时候不厚重，
1: 是，
3: 而且刚刚雷老师讲了一点是很对的，就是女生啊，对于自己内衣尤其是内裤的选择，有很多东西它可能是随时都会换，可是对于内衣它会觉得还没穿坏呢，这个标准是不对的，是吗？
1: 好多人内裤穿的都拉丝一条一条的，
3: 尤其是我们收音机旁上了年纪的阿姨们，
1: 舍不得，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就是要省嘛，对吧？
3: 对，
1: 然后还要补，之前的裤子上还有补丁啊什么的。但现在我觉得咱们随着时代的变化，你的孩子们也要给他们一个孝顺的机会啊。
3: 对，我觉得就是身为儿女啊，你可以回忆一个细节，就是去爸妈他们那儿的时候，你在阳台看看他们晾晒出来的内衣，老人家舍不得，所以他们的内衣通常都是一定有的时候稍微有点塌丝啊，有个小，甚至有的有一个小破洞，他们还在穿着。
1: 特别是内裤，有的人一拉都能拉到这个，
3: 都已经很松垮了，
1: 拉到胸上面了。
3: 对，可是今天在我们这个交往小柔给大家推荐的

0: 也，它的原价要359，
1: 对，原价359，现价99，到手5条，它是莫代尔加上100%桑蚕丝的底裆，
0: 对，
1: 我觉得它有一句话，有一个词用得好，叫裸感，
2: 裸感，
1: 就穿上去夏天非常的舒适透气，关键是有的人穿的一些衣服裙子什么的，它不会勒出那种痕迹出来。
2: 对对对对对啊！
0: 因为我上次给我妈妈买的也是一盒，它一盒里面也是有5条的包装。她早上讲说用不足，用不足。哎，我说你换来换来，后来我就拿2条，你留着吧。老人家都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非常划算，建议啊可以送家里的妈妈。
2: 对，我们今天帮女性早饭们准备了，比如说内裤，还有胸衣。那同时呢，还有在家穿的，比如说整体的睡衣啊。
0: 对，我们要问问大家，现在夏天啊。你在家里穿的睡衣，你是穿整套的吗？有的是可能就是一件上衣，然后顺便再找条裤子。
2: 哎，就万一突然家里面两个人实在是走不出卧室。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到小区物业去拿快递。
2: 对对对对。
0: 你去物业拿快递的时候，你穿的这个衣服，如果是家里的家居服，实际上这个时候这个场景的切换还是要稍微得体一点。
2: 对，是。
0: 你不能再穿着单位上班的衣服换来换去。
2: 对对对。
0: 哎，所以有的时候稍微穿的正式一点的这个睡衣也是不错，接着睡衣也是划算的，
1: 原价2199，现价只要999的100%桑蚕丝的长袖睡衣套装。别看它是长袖，你它就是适合夏天春夏秋啊，家里吹着空调，然后呢出去走走穿着这个都非常不错，关键是真丝啊。你说好多好多人都没有一件属于自己的真丝真丝睡衣，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你知道真丝还有桑蚕丝的这种睡衣穿在身上的迎面走过来的感觉是什么吗？
2: 飘逸，
0: 就是南京话讲穿的
1: 高贵，
0: 穿的抖抖的，面料抖抖的，
2: 很舒服，
0: 看着很舒服，
2: 对，很舒服。
0: 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我们的交广小肉丝玉，如果你还没有添加的话，滴滴包包早上好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小肉两个字，大小的小，红烧肉的肉，就会收到一张图片，然后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来添加了。
2: 对自己好一点哦，那才是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就像这首歌一样，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再次提醒大家升温预警，江苏多地在十二号或许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
2: 南京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最高温度35度，后天开始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31度的天气。
1: 同时江苏高考志愿填报时间确定了是6月28号到7月2号填报本科志愿，7月27号到28号填报专科志愿。
2: 你知道哪天可以查分数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让人激动的时间。
1: 在看分数的一刻，刘毅，你当时在看自己考分的那一刻，你是啥心情？是啥感觉？
2: 是不是心脏都要嘣嘣嘣？
3: 那倒也没有，知道自己大概能考多少分，因为出来的时候就大家就对了那个答案嘛。
2: 对过答案。6月25号，预计6月25号，我们江苏可以打印高考成绩单了。
1: 好的，
2: 6月25号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半个月就先放松吧。
1: 对，
2: 因为你考成什么样就已经既定事实了，这时候再纠结也没有意义了。
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88早上好。

0: 小肉、刘姨，还有郑国冉，早上好。
1: 早安。
0: 现在就是刚，我来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啊。
1: 好的，
0: 就是刚昨天刚刚离职，现在在待业中。其实这是一家新公司。跟老板处的不是很开心。老板天天 PUA 我。我想反正就像买东西一样，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希望下一份工作公司平台靠谱，领导也正能够前行一点。然后祝你们节目越办越好，
1: 谢谢谢谢，
0: 祝我越来越有好运，
1: 一定的，
2: 加油加油，
1: 一定的。
0: 美美曼曼刘姨，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0: 刚刚听到你们的介绍，我就立马去看了你们的专区。但是那个内裤好像尺寸你们没有标的特别清楚啊，是不是只到 XL 啊？没有再大一点的了吗？分别对应的那个身高尺度大概是多少？
2: 刘姨再介绍一下尺码。
3: 我们是三个尺码， M 码、L 码和 XL 码。M 码是身高1.5米到1.65米，体重在45公斤到60公斤的。然后L 码是身高1.5米到1.7米，体重在65到70公斤的。就是说比如说你1.7米，你哪怕是55公斤也能穿 L 码。然后呢 XL 码是1.55米到1.75米，体重从60公斤到85公斤都能穿。
2: 我刚刚记住了，其实很简单。如果你的体重是在120斤以内，你就穿 M 码。如果你的体重在140斤以内，你可以选择 L 码。超过以上的你就 XL 就可以了。
1: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你直接就问客服要一下这个
3: 表，
1: 对就可以了。
2: 对对对，不用嫌麻烦。我们的客服小姐姐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在线了。
1: 我们的客服小姐24小时每分每秒都在线。
2: 我们有早班挑战，挑战极限，晚上11点多钟，所以我来看看他们还会回我啊？
1: 秒回。
2: 结果因为我们的客服小姐的头像全都是小肉的脸，嘣一下就弹出来。哎呀，讲到小肉。今天怎么就不跟他连线了？
1: 那就马上连一个吧。
2: 哎呀，真的假的啊？
1: 帮我们连线一下小肉，小肉
2: 这么随机吗？
1: 老总，带我们连线一下小肉。
2: 然后给他没有任何的准备。跟我们的小肉老师联系一下。
1: 谢谢。
2: 马上接他的电话。
1: 好的。还是想念，大家还是想念他的。其实我们内心也很想念他。
2: 以前跟他连线的时候都会提前一天，然后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就准备了稿子。反正每一次都是说的行云流水。
1: 是。
2: 今天是完全没有任何准备。等会儿让他来介绍介绍。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5: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2: 哎，你猜他这会儿出门了吗？
1: 这会儿
2: 8:43，
1: 刚早餐结束吧？
2: 人家单位可能还没开门呢，
1: 是吧？首先不知道他会不会接电话，
2: 也有可能睡够的了。
1: 但据我们知道，昨天他已经到了之后就迅速进了工厂，然后在工厂实地考察，也拍了视频。
2: 因为那个工厂呢，
1: 很热，
2: 有些区域是高温的。
1: 对对对，
2: 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哟，好像电话接进来了。
1: 哎呀，实在是太意外了。
2: 真是的，雷老师激动的都不知道按哪个按钮了。
1: 哎呀，
2: 小肉老师。
1: 小肉，娜娜
6: 老师好，雷老师好，刘姨好。
1: 哎呀，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咋接电话了呢？
2: 就是
1: 你会不接呢？
2: 我们以为你还在睡觉呢，怕打扰你。
6: 我本来是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接？
2: 什么意思？
6: 因为我这会儿在撤稿。
2: 旁边有人不讲话不方便。
1: 旁边不就是告警局吗？
2: 不就是我们好小哥的同事吗？还有别人吗？
6: 不是，我都打过招呼了，哎，我说我马上连线，大家保持安静。
2: 你在公交车上啊？哎呀，这个出行真的是节俭呀、啊
1: 哎。那个山东跟南京的气温有差吗？
6: 差不多。晚上会凉一凉，
2: 好的好的，你今天的这个目的地马上是要去哪里？
6: 马上我就要去到一家特别有名的企业——鸿记堂。这鸿记堂大家不知道，我说东阿阿胶大家知道吧？
1: 知道，
2: 知道，
1: 当然，
6: 东阿阿胶原来就是从鸿记堂分出去的。
2: 那
6: 这个阿胶也是，这个阿胶也是鸿记堂的拳头产品。
2: 那你今天去的时候多吃一点补血的，
6: 这个阿胶真是好东西，但是好阿胶和差阿胶是有天壤之别的。
2: 你怎么突然就讲南京话了呢？
1: 你该讲山东话。
2: 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
6: 雷雷老婶儿。

0: 老婶儿，刘毅老婶儿。
1: 山东话老师是这样发音的吗？
0: 哎，老婶儿。
2: 老婶儿，雷老师他讲的对吗？
3: 我不知道，不加评判。
1: 他听起来好奇怪。嗯，好，你继续。
0: 然后呢，马上我这会儿已经到他们那个公司了
3: 啊。
0: 他们这个公司目前也在这个济南，是一个4A级的风景区。
1: 哦，
0: 公司里边有座山。
3: 快，公司里有座山，
1: 对，好厉害、啊！
3: 哇，这是怎样的一个公司啊？嗯，
0: 也叫一个小，也叫模拟级的这个小大明湖。
1: 啊，
0: 嗯。然后马上今天我的第一站是要去他们的公司的文化馆，
3: 嗯，
0: 去参观一下。然后同时他们公司有一个百年的文化背景，从1907年的时候就开始了。
3: 嗯，
0: 创始人乐靖宇，也叫岳靖宇先生。创始人岳靖宇先生，这是大宅门里面有一个角色，就是他的原型。
3: 啊，
1: 明白了。
0: 嗯，
1: 百年老字号，
3: 很多早饭在想你。你不是要跟早饭们打个招呼问问好吧？
0: 嗯，早饭们大家好，这次我是特地带大家到这个济南来红鸡堂溯源阿胶来了。
1: 啊，早饭们很关心一件事情啊，今天是礼拜四了，明天你要是不来做节目直播的话，他们再见到你要到下礼拜一了。哎，
0: 明天来，明天肯定回来。
1: 啊，好的，雷老师，那就放心了。哎，明天来的。哎，
0: 今天晚上不管到多晚，我都会坐火车回来的。
3: 好的，
1: 哦，好的，辛苦辛苦。
3: 先济南到南京坐火车要多长时间啊？
0: 2个小时不到。
3: 哎，那真
1: 很
3: 快啊，
1: 很方便，很方便。
3: 2个小时不到就跨省了，就是咱们到另外一个省份了，哇！
1: 是，
0: 对，很方便，很方便，真的很方便。现在有了高铁之后，出行实在是太方便了，不是按距离算的，就是按时间算。
1: 你这次出行带了我们很多交广小乐的私域的好物随身的吧？
0: 嗯，有啊，益肾膏是必带的，
3: 还箱子驱蚊的。
1: 哦，箱子也是我们的外交官箱子。
0: 啊，对，然后驱蚊的也是的。
1: 好的，今天早上益肾膏要吃一剂，因为他今天的行程安排的很满，到时候体力不支，下午都要犯困。哎，
3: 辛苦啦，小肉老师，肉哥。
0: 没事没事，等我的好消息。
1: 好的，期待你的精彩视频。就这样了，拜拜。
0: 拜拜。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子挑选加速员的放心保护。

0: 看到后台下单单量，我真的是很感慨，我们的早饭们对自己真好，我觉得非常棒，要向你们学习。目前我们的那个五条装的内裤已经卖了几百单了啊！
1: 谢谢早饭，因为确实是我觉得是物美价廉，
0: 是
1: 对，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选购。
0: 刘姨再说一下价格，
2: 原价359，现价只要99，到手五条都是精选60只的模特，加上100%桑蚕丝的底裆，夏天穿就是轻薄、透气、舒适，不闷汗。
1: 而且它有一个就是设计，它不是低腰的，因为有的可能上了年纪的阿姨们他们不喜欢低腰，它是中高腰的设计，所以你可以完全放心的去穿着
0: 全系列啊。还有这个居家服，然后还有胸衣，然后还有吊带的那个真丝的睡衣，都非常好，大家特别是女性让自己回家也要漂亮。哎，
1: 对，如果你纠结的话，你可以在下单之前比对一下各个平台的价格，
0: 对，
1: 你会发现同款我们真的很划算。
3: 七七八八，早上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沈中医院的那个睡。

0: 甘蔗什么时候还有啊？
1: 哦，
0: 关注了好久，没有看到有上架的消息。
1: 等我们通知，我们上架的前一天会通知你，然后八点直播之前7:50会再通知你，两次通知啊。
2: 哎，也有早饭在问，哎，说益生高什么时候会返场呢？
1: 等通知，
2: 也是等通知。
1: 还有本精气从容的，
2: 哦，精气从容都忘记了。
1: 对，精气从容送给爸爸也好啊，妈妈就开心了。
2: 那早饭就讲说，那你要有呼呢。哎，
1: 等我们通知哦。
2: 好了，在这边也要跟收音机旁的早饭来分享一个招生的启示。我们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首批办学点，现在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的高职专业有播音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专文凭。3年制的中专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你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025-5241-2391 025-5241-2391。如果你哎想玩转沉浸式的玩转甘南，我们江苏广播的一路繁花邀请你，双卧8日游绝对是你在7月奔赴甘南的一个理想之选。全程都是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晚4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那当然了，大家也很关心价格，8天的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而且还赠送价值128元的麦吉山逸夫传奇的观演名额。6月26号，江苏广播主持人朱浩的专属团目前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一路繁花”就可以来了解详细行程。你也可以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你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你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通过工具服务附近网点按钮找到地图之后呢，你可以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一下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3: 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
4: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葛莱，江苏交广网滴滴爸爸早上好就是我锁定的节目。我是一个早饭，从这一档节目中我发现了快乐是一种巨大的能量。
3: 滴滴爸爸早上好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10大名牌节目，是最具品牌价值节目。磊磊娜娜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10大杰出员工、10佳主持人、荣誉接力之奖获得者。

0: 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1: 谢谢娜娜小时候，听到了小肉是我们在山东四连击啦，还是很期待的。我们山东还是有很多很多好东西的。刚刚听到小肉讲这个，山东话哈、啊，还蛮好，还蛮有意思的。作为一个山东人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小肉说的这个，老师啊，我们老师的话一般还是讲老师啊，就是方言也是老师。跟普通话差不多，但是这个刚才小肉讲的这个啊捞食儿啊，这个呢一般是讲的就是普通话里面对应的应该是比如说师傅啊、这个司机师傅啊，厨师师傅啊，工人师傅啊，我们一般是讲捞食儿
2: 啊。谢谢
3: 捞食儿，
2: 捞食儿，
3: 学到了。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滴滴巴。

0: 收听滴滴答答，早上好。我是容祖儿，感谢你收听滴滴爸爸，早上好。
1: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时间是张晨瑜要为你带来的交广双声道，我们明早八点再见喽。
2: 我是何润东，滴滴爸爸早上好，谢谢你的收听。
3: 欢迎收听蕾蕾娜娜的滴滴爸爸早上好。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4: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好担心没人
5: 懂你的屋。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6: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彩冠军、冠亚军，
9: 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经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9: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邵伟。那么当前时段全省高速公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部分的缓行路段请您留意。其中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在溧阳西天目湖服务区、宜兴东以及太湖服务区附近， S4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在无锡北路段均是由于栈道施工车流量影响通行缓慢，那么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交通资讯，常州机场呢再添新航线，从7月1号起呢，常州机场开通常州往返乌鲁木齐的每日直飞航线，常州市民呢不再需要中转即可直抵新疆。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

0: 风景。
1: 不论何时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切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2: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3: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关注。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2号键。
2: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JSJS1011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3: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
2: 嗯，
3: 我们在大蓝鲸上面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的现场沟通互动。那么在上面呢，我们还有双声道节目的音频和视频的一些内容、一些产品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2: 嗯，
3: 我们最近呢是在大蓝鲸上面上线了视频专辑，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搜索双声道现场来观看节目的相关视频，为我们点赞、评论、转发。
2: 没错，那另外呢，记住在微信当中也可以搜索双声道1011的视频号啊，您可以关注我们这个呢，平时的日常的作品发布啊，包括这个视频号的私信，你可以用来反映问题啊。我们这个参与的方式多种渠道，欢迎大家呢积极的来进行参与。
1: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2: 感谢各位呢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留言啊、报道打卡然后问候，我已经看到了啊、
3: 哎、
2: 好多朋友在上面进行留言。于小娟说两位老师周四愉快，听到这个周四的时间，很多朋友心里面应该是比较轻松的啊，因为再坚持一天的话呢，明天就是周末了啊。我们也祝大家呢，这个预祝各位呢，这个站好最后一班岗，然后呢周末愉快。在节目当中听了我们的这个内容啊，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和办法，欢迎您呢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交流。
3: 好，接下来时间
4: 交广双声道投诉
3: 接热线，有请苏州的沙女士。
2: 你好。
5: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2: 嗯，你有什么问题？
5: 我这个是5月5号，然后我带孩子在那个苏州儿童医院西环路康复科，然后带他去就做那个语言康复。在这个等待区域呢，就是小孩子正常玩耍的过程中绊到一个杂物，然后磕到那个椅子上了，然后嘴角裂伤。
2: 嗯
3: 嗯，
2: 磕得严重吗？
5: 嗯，挺严重的吧，就是嘴角直接给划开了。
2: 哦，
5: 大概缝了有7-8针吧。
2: 孩子多大了？
5: 孩子2岁8个月。
2: 2岁8个月哟，那还其实挺小的。
5: 嗯，
3: 对，
2: 嗯，
3: 是在医院就诊的过程当中，
5: 在等待康复，等待进入康复室的那个大概几分钟。
2: 嗯，
3: 当时孩子在休息区是玩耍吗？
5: 嗯，就是正常活动吧，就是小孩子在走来走去的。
2: 那个东西是在哪儿呢？在中间啊，
5: 就是，
2: 还是放在墙角啊，还是放在哪里的？
5: 就是在角落。
2: 在角落。
3: 什么东西绊倒的？
5: 嗯，就是一些杂物吧。那么他们医院的一些杂物。
2: 什么杂物呢？
3: 什么杂物？对，
2: 是架子啊，还是什么？
3: 像一个椅子凳子楼梯啊椅子啊堆在那里。那他这个摆放位置对吗？肯定不对的，那边是休息区啊，他两边都放的那个就是长的椅子嘛，就是医院的那种椅子。嗯，椅子是供这个病人是休息的是吧？休息的。那你的孩子是被什么椅子绊倒的呀？
5: 还是其他的一些物品？是那个角落的杂物，角落的那个有一个梯子，小的梯子。嗯，他是小孩，就是去爬那个梯子，他去爬梯子爬了两次，我都被我制止过来了。然后最后一次就是制止我说不要，不能爬那个东西，然后过来的时候被那个就那个梯子的绊到了。嗯，是现场有监控吗？有监控的。哦，有监控。你有视频？
2: 你这样吧，你把那个视频发过来，我们大家都看一下啊。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接下来就是会谈到这个，就是交涉嘛，要首先去判断谁的责任，或者是责任的大和小，这个要首先确定这一点。那你今天投诉了，我想可能是不是在接下来的接洽当中其实不太顺利的。
5: 对，那你先这样子啊，我们先说下后果。孩子是磕着了，嘴巴是嘴角的位置是划伤了是吗？对，缝了几针，大概在七八针吧。伤口呢现在愈合了没有？伤口愈合，但是留下疤，很明显的一个疤。这个疤是短期可以修复的还是永久性的？有没有评估？修复不了。对，在那个
2: 整形那边我去问过了，就是说现在孩子小，现在还不能抹药啊，或者做激光，要等他稍微大一点。所以就是可能后续的话还会有这个治疗，
5: 对一些整形费用。然后还有包括那个牙齿，当时直接磕下巴，然后牙齿撞击了嘛，然后门牙那边鼓包，到现在还有。
2: 骨包是牙床那个部分是吧？
5: 哎，对，就牙龈那上面。
2: 那可能就是软组织。
5: 到现在还有。然后医院的医生就是说现在也是小，最起码三周岁往后才能去给他拍片子再治疗。那现在呢，
2: 现在他们有什么方案吗？
5: 现在就是儿童医院那边，就是那个康复科那边的负责人，他处理不了。现在就是直接是儿童医院总院那边处理的一个邵负责人。一共就给我打过两

0: 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就是说问我有什么需求，然后我就告诉他，然后直到第二个电话就直接告诉我结果，就说补偿你5000元，然后跟我签个合同。
1: 他们还是愿意补偿的。
0: 然后我说我不同意，他说那你诉讼吧。
2: 那你现在所要多少的赔偿？
0: 我现在的需求就是我所处的医疗费全额医疗费用，然后另外补偿10000元。
1: 你这个10000元的依据呢？就是涉及他的这个面部的一个整形激光吧，就是一个治疗，还有他的后续牙齿，牙齿一个治疗的。
0: 当然这个费用就是啊，您说完。就是孩子一个营养费，然后涉及家长的一个误工费，大概我全程请了有10天的假。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2: 精神抚恤金吧，一共加起来是10000元。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跟医院在交涉过程当中，你是指向是医院的问题，因为放了叫什么杂物是吧，你认为是叫杂物导致孩子受伤，那么对于这个责任的划分，医院方跟你这一方有没有达成一致呢？你认为是医院全责吗？对不对？
0: 哎对。
2: 那医院承认吗？
0: 他们认可吗？他们开始是他们中间没有跟我过多的交涉，总共就给我打过2个电话，有没有就责任的这个问题去交流过？没有，但责任的问题我们认为先要去谈，因为根据责任的大小来 再看后面怎么处理。这个是后续处理的前提，对吧？这是你这个所要赔偿的一个依据。比方说我医院全责，那所有的费用都由他承担。
1: 但是如果说这个是同等责任，那就是费用一加一半了，
0: 对不对？那责任这一块医院是怎么跟你说的呢？
2: 他们认不认为医院有责任呢？
0: 他们承认有责任的。包括康复科那边的医生。
1: 他们怎么跟你，
0: 怎么表达的？
1: 但是他没有 就是跟我明确诉说是我们医院的责任，那是怎么表达的？他们就是到现在为止一个多月下来没有跟我正常沟通过呀。所以就没有对这个责任呢进行一个明确的这个认定，对吧？现在的这个补偿也只是他们觉得自己可能有一部分的责任那么给你的补偿，但是呢你所要的这个精神损失包括治疗啊后续的这个美容的费用呢，那可能因为相对来说就比较多嘛，那可能就要在这个责任划分上面呢会要去交涉了。 这个如果意见不一的话，可能这个里边就处理起来就不会那么顺利，因为现在你是按照医院的全责，你认为他们要对此全权负责嘛，提出的这个要求。但是如果不认可的话，这个就比较麻烦。我们那个沙女士呢，已经把孩子在现场磕碰的那个视频啊发在上面了，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啊。他那个孩子呢，其实这个整个的房间应该说 空间还是蛮大的，中间是没有任何东西的，就是在墙角边上呢有一个，
2: 那是架子吧？
1: 它是架子，不是爬梯，对，
2: 不是梯子，
1: 是的，是个架子，
2: 是的。
1: 孩子在那个地方玩耍嘛，然后您是坐在旁边，这两个物件之间的距离其实比较近，如果远一点的话呢也还好，他刚好就是绊倒以后那个脸是磕在了椅子角上，所以这个东西 大家认为这个责任的话，应该怎么来确定啊？您认为是医院全责呢，还是说我们的家长对孩子的看护呢，他有点问题？因为我看已经有朋友在发了，认为这个家长呢没有尽到监护的责任。我看你在那个地方，孩子玩的时候是抬眼看了他两眼，对吧？可能也提醒他了。
0: 他去那个角落玩，我就知道那。
1: 对，你提醒了一下他，然后呢，低了一下头，就在低头的这个瞬间，
0: 哎呦，你看这个孩子磕的真的磕着，就是磕着，
2: 因为孩子太小了嘛，那个椅子呢是一个金属椅子，
1: 对，
2: 所以孩子受到了伤害，
1: 这个力量还挺大的。
2: 那我跟你再求证一下啊，沙女士，你当时在干什么？
0: 我当时坐在椅子上看了一下手机。
2: 你在看手机？孩子2岁8个月。
0: 因为那个
2: 你那我想问一下啊，你作为家长，你作为这个孩子的监护人，孩子还那么的小，是不是应该全程看护他呢？
0: 是的，就是我就是看到那边很空旷，地方大，我在想孩子在那玩耍就玩一会儿。
1: 但是实际上是有风险的，后面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在这个判断以及当时的处理上面呢，你实际上也是
0: 你认为你有责任吗？
2: 我也有责任的，对，我也有责任，
0: 你也有责任，
1: 对。
0: 那么就是啊，如果说你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后续在跟医院谈赔偿的过程当中，那要根据双方责任的大小，来承担损失。
1: 这就是刚才前面我们说的，可能首先要确定责任问题，大家才能坐下来友好的协商。因为如果其中有一方认为不公平，或者是我承担责任过多的话，他就很难谈了，对吧？所以前面的这个基于没有谈责任的情况下表示的这个赔偿呢，你不能接受我也能理解，因为首先我们可能要划分清楚责任，然后再说这个事情大小，他不能稀里糊涂就这么就赔了。我觉得就是这个里边你其实可以跟医院呢先去就这个责任的问题呢进行一些交流，至于赔偿是下一步的事儿。我们刚才也看了一下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啊，很多朋友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呢，也提了一些想法。这个等一会儿节目结束放下来之后呢，你也可以看一看。里边确实也有不少听众认为呢，你的这个责任呢也挺大的。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很客观的跟医院呢去交涉一下。我不觉得这个问题就不能解决，关键还是看。大家对这个责任的认定的认可程度，
0: 是的，我觉得双方对于这个责任的划分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这个意外发生了，对于孩子来讲是一个伤害，那作为母亲。我想感同身受，因为我也是个孩子的母亲，那肯定心疼坏了。
1: 磕的那一下确实让人很心疼。
0: 是，关键是就是这个伤害对于孩子后续来讲，他有没有可能完全的修复？这万一留下疤痕，那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儿，对不对？所以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们冷静之下呢，还要看一看这个事件当中，作为家长，我们是不是也有责任？
1: 对，
0: 如果也有责任的话，那你跟医院谈赔偿，那可能就不是说医院你得承担我所有的损失。
1: 是的，
0: 这个最后可能大家就谈不拢了。
1: 对，当然这个说法呢并不是说医院就没有责任了。我刚才也看到有几位听友呢，他们提到认为这个医院呢他也是有一点责任的，认为你们呢应该分担这个责任。还有的听友河南建业啊，他甚至认为医院呢要占主要的责任，家长的次要责任啊。家长他认为你在玩手机嘛，所以疏忽了周围的观察。那么医院的责任要从哪个角度去确定呢？首先就是在这个等候区里边放的这个杂物啊，它是不是合适，对吧？当然它的位置呢可能医院已经注意了，把它放在了这个墙角，但这个仍然是有风险的。你比如说像这么小的孩子，一般成年人不会，相对来说皮一点嘛，那他在那个周围转的时候就有这种风险，可能有没有把这个东西清理掉，或者说有相应的一个提示，对吧？这一点可能确实也存在一点责任的。
0: 孩子绊倒是不是被那个架子的那个脚啊？是被架子脚绊倒的吗？
2: 脚绊倒。
0: 那个架子是不是医院的宣传栏？就是那种宣传架，放一些展册啊、宣传册之类的。
2: 后来
0: 它是一个空架子吗？是个空架子吗？
2: 空架子。后来他们那边的人说是小孩训练的一个东西。是小孩训练的东西。后来他们说那个地方就

0: 有一点风险的，所以我认为医院不是没有责任，他有一点责任，但是呢，这个责任呢，可能他很难就是心平气服的认为全是他的责任。确实啊，就是这么大的孩子也是需要看管的，不应该离开视线范围和一定的距离，这个上面呢，你确实也存在责任。我们客观来讲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愿意去谈，首先就是对责任这个问题呢，你自己愿意承担一部分，我觉得接下来就比较好谈了。如果是，你认为你一点责任没有，就应该全部这个医院，我们从目前的这个了解的情况和观察来看，这一点可能就很难了。大家也认为好像不太公平。
1: 我也有责任的。
0: 是的，
1: 我也有责任的。
2: 所以你接下来提出的赔偿诉求数额，你要根据责任来谈，好不好？如果说你坚持医院承担全部的赔偿，那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可能就谈不拢，最后你
0: 只能通过诉讼
2: 了，到法院去诉讼。
0: 当然，诉讼也是一个方式，对吧？就是它相对来说比较麻烦嘛，大家意见相去甚远就很难。现在谈什么呢？就是要解决分歧。把这个距离要求呢拉近，哎，要有妥协的，你明白吗？
1: 对，
0: 好不好？你要愿意的话，那我们就跟医院呢联系一下。
1: 对他们，关键是他们就是不跟我来处理这个事，就是很消极的处理这个事情，就是
2: 对方医院的消极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比如说啊，你是不是跟对方谈了一个就是？提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赔偿的要求，
1: 没有，他们就直接通知我，就是他们的一个方案给我，不同意就算，同意就好，同意就签合同，不同意就算。
2: 好，这样子来，
1: 我
2: 们抓紧时间吧，记者打一下电话啊，抓紧了，还有4分多钟。跟医院苏州儿童医院负责处理此事的是哪一位联系的？
1: 邵医生。
2: 邵医生，他是哪个科室的呢？
1: 他就说是儿童医院，就是专门处理这个
0: 负责这个医疗纠纷的。
1: 对，
0: 邵主任，
2: 好的，我们来赶紧打一下电话。
0: 哎，那个编辑把那个孩子受伤的照片呢发在上面，看的确实人很心疼啊。那么小的孩子，这个嘴上那个肉啊、软组织、皮都翻出来了。
2: 对，
0: 这个确实可能会留下一些隐患。
2: 是的，大家对这事儿怎么看？你们认为这起意外事故到底应该怎么划定责任，怎么来谈赔偿呢？可以把信息发过。
0: 对，
2: 沙女士，我再跟你沟通一下啊，孩子还很小，2岁多，我不知道你平常是怎么带孩子的，但是通过这个视频呢，我们也能够看得到，其实你作为母亲，监管上面是有一定责任的，对不对？孩子因为太小了，你不能够让他完全的脱离视线，你是要围绕在孩子周围，始终是在你的视线范围内，你要对他进行一个全程的监管。
1: 是的，
2: 不应该坐在旁边看手机。虽然你在看手机的过程当中，抬头看了两眼，但是这个时候等你反应过来，可能就来不及了。
0: 你可能也提醒了，是吧？
2: 我想表达什么呢？就是我们作为自己，作为孩子母亲，要吸取教训。
1: 对，是的，
2: 好不好？因为如果说你还不注意的话，不排除以后还会发生意外。
0: 是的，
2: 你孩子是个小男孩，
0: 关键是以后不能发生这种问题。
2: 男孩就本身就比较调皮，我们再不注意监管的话，磕着碰着，你知道吧？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0: 是的，
1: 接受教训。
0: 就是后面要避免这种事情发生，一个是家长呢加强监护，另外呢医院可能对于相关的这个设施啊，这些摆放啊、提示啊，可能也要做相应的处理。他事后不是还是把那个清理走了吗？说明他们认为这个还是有风险发生的可能的。你愿意跟他谈，也愿意承担一部分责任，我觉得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啊。接下来的话，我们跟医院联系一下，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就这个此事呢来进行一些协商。对吧？有些这个沟通困难，可能是因为我们提出的要求啊，包括责任的划分啊，他觉得不公平，他就不敢谈了，他也不想谈了啊。这个太强势呢也不好。我们反正就是客观的来讲，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实在不行上法院也没关系啊。其实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金额呢还不算太多，总比那种就是发生了重大的那种情况要好一些。
1: 是的。
0: 但是一定要避免这个情况再发，对吧？
1: 好在孩子没有什么事，真的很
2: 好。对，所以这也是还是比较幸运的事情。你刚才讲到这个10000块钱的赔偿，这里边包括了一些后期的治疗的费用，这个费用医院给出一个评估的价格吗？
1: 他没有。
2: 你是到这家医院去做的后续的这个评估，还是到了其他医院？
1: 其他医院。
2: 那这个就医疗费你怎么是你估算的还是医院估算的呢？
1: 我问过了，就是这个疤痕修复，

0: 它当时是就是一只疤痕膏大概在400多块钱，然后疤痕膏去不掉的话以后要做激光修复，就是激光打一下。但是这个激光需不需要使用也不一定吧，现在还不知道。就是有些事情可能要到对对对，它要到治疗的时候才能清除。你比如说这个疤痕膏如果说它能够解决问题的话，它后面就不需要用到激光，对，对不对？对。
1: 也不一定吧，现在还不知道。就是有些事情可能要到对对对，它要到治疗的时候才能清除。你比如说这个疤痕膏，如果说它能够解决问题的话，它后面就不需要用到激光，对，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案子是不是能一下子就是结案，或者是赔偿的也不一定，但是有经验的能预估的倒是可以，主要是怕后续它有一些新的费用的发生，对吧？对，对。好，好的，我们刚刚呢也尝试想联系那个邵主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电话暂时没有联系得上，没有联系上，没关系。这个你愿意谈，我们也愿意帮你呢去进行协调啊。大家最好能达成共识，实在不行的到时候诉讼也是一个渠道，
0: 好吧，摆平心态。然后我建议你待会儿上我们的大蓝鲸直播间看一看听友的留言，对于这个事情的评价。
1: 好，
0: 那就先这样啊。好好好，再见啊。
1: 好，各位有问题
0: 国家和地区。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6: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2: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8: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2: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8: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9: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2: 上午好，我是陕豫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互通，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分别是在溧阳西天目湖服务区、宜兴东太湖服务区附近，S48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无锡北路段，都是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

0: 您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陕豫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3: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最近海泰长江隧道工程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隧道右线动构机江海号掘进里程成功突破6000米，向着全长9315米的目标稳步迈进。海泰长江隧道全长39.07公里，其中过江隧道长11.185公里，北起南通海门、南连、苏州太仓，采用双线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建造，那么设计时速100公里，左右双线盾构总长分别为9327米和9315米，由苍渊号与江海号两台盾构机同步掘进。今年5月，右线江海号盾构机成功抵达水下75米的最低点，创下了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水下掘进以及国内最大直径长江隧道江底掘进两项最深的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建成之后，将缓解苏通大桥交通压力，南通至苏州、上海的跨江通行时间将大幅缩短，对推动长三角跨江融合发展意义深远。再来关注无锡，最近无锡火车站南广场城市更新项目取得建设的新进展，那么地上地下共计约9万平方米的改造工程进入到了冲刺收尾施工阶段，预计最近能完成新源路以北区域建设并开放进站功能，年底完成新源路以南片区的公园建设。全国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你的声音。
4: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5: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1: 他的声音。
6: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7: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8: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1: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9: 我是于洋，
10: 我是张晨，
9: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0: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1: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9: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后半程为大家服务。再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2号键。
11: 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关注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接 SGS 1011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 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9: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
11: 大家要知道啊，这个自然风光、古堡、人文特色体验于一身的北欧之旅，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如果你了解了，你一定会非常的向往，想要去。这个暑期呢，咱们王牌线路波罗的海啊，这个避暑北欧峡湾的北欧七国之旅呢，全线上线了。而且跟我们节目的于洋有关，因为他将会带队这一次的旅行。
9: 北欧啊，北欧环游波罗的海和这个北欧的峡湾。
11: 嗯。
9: 因为其实这个季节就是到夏季，我们这个团呢是8月4号出发。
11: 嗯。
9: 夏季是到北欧游玩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
11: 最好的时间了。
9: 一般是到北欧的话，夏季和冬季。
11: 嗯。
9: 啊，冬季的话呢，就是它里边会有冰雪的一些这个风光。
11: 但是有些人怕冷。
9: 怕冷。那这个夏季的话是最好的，
11: 是
9: 我们说叫避暑嘛。我那天了解了一下，昨天呢他们有一个那个行前的一个发布会，介绍了一下，像北欧8月4号那个时候差不多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春秋季的感觉，
11: 那应该是很舒服的。
9: 对对对，是的，
11: 这个很适合一些相对来说年纪大的，甚至把孩子带着都没问题的。
9: 是
11: 啊，当然他那边主要可能还是以峡湾啊、森林啊这样的一些自然景观呢为主。
9: 对，峡湾的话呢，在这个季节夏季是最好的一个时间。
11: 是的，
9: 到冬季的话峡湾玩不了了，因为这个天气寒冷，太冷结冰了，他就没有办法去玩了，船也坐不了了。
11: 对，
9: 那么这次呢我们会带大家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七国哈。主要是深入挪威的两大知名峡湾，在芬兰的原始森林徒步。
11: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孩子学地理特别有用。有些人可能会说，哎，这几个国家好像八竿子打不着，为什么放在一起？因为它全是这个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
9: 就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啊，它是环这个波罗的海的。
11: 对，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这些国家它因为靠得很近嘛，一次都玩过了。除了这种自然风光，当然欧洲包括北欧它的历史也很悠久，因此像一些中世纪的老城啊、古堡啊，这些都是纳入其中的。哎，所以这次的这个行程呢也有它的特色。而且于洋带队，如果您对这样的一个行程感兴趣呢，可以来了解一下情况啊。
9: 对，
11: 怎么来报名呢？
9: 啊，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啊，400-007-1011。8月4号这个团出发，然后呢这个团它是全程是没有购物的啊。不进店，不进店，然后是纯玩，纯玩完了之后没有自费，
11: 是，
9: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说这个时间有孩子的这个放假的机会的话呢，可以带他们去，包括老人也是适合的。
11: 对对对，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青海的旅行啊，因为这一次青海旅行呢，我们叫青甘两地的环线游，
9: 对，
11: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不光是青海，当然它主要部分可能还是在青海。
9: 对对对，青海，然后加上一部分的就是甘肃那边的，像嘉峪关，然后还有敦煌和张掖七彩丹霞。
11: 对，
9: 8天7晚的时间。如果大家对青海的行程感兴趣，拨打400-007-1011。
11: 南北疆的旅行呢，也是我们的一个经典保留的产品和项目哈。这个上千人都已经去过了，就是我们的那个听友，所以这个线路非常非常的成熟。不过呢，老的线路也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新鲜感不够了。有些朋友还想去，但是希望能加入一些新的元素。那这一次的这个北疆的旅行呢，可以说变化非常大。除了我们常规的已经去过的这个伊犁之外呢，它又加入了这个阿勒泰的禾木和喀纳斯。这两个地方过去是不可能放在一个行程当中的，因为太远了。那这次为什么就可以了呢？
9: 因为我们中间是加了一段这个飞机的行程。
11: 是
9: 啊，以前是要坐那个大巴，会把你累死掉。
11: 是的，
9: 那现在把它升级坐了一段飞机之后呢，就轻松很多了哈。
11: 没错没错。
9: 10天9晚啊，这是北疆的一个大环线。
11: 哎，
9: 如果对以上的线路感兴趣，拨打400-007-1011。
11: 400-007-1011，当然还有这个相应的就是南疆啊。 也是非常经典的是这个自然风光加人文风光，对吧？这些都值得去去，包括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团线，各位有兴趣呢可以直接拨打400-007-1011呢进行咨询。
9: 好，那么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大家上半部

0: 分听到了一个投诉，我这会儿看了一下我们的大蓝鲸直播间，超过20000人在线讨论这个事情。简单说一下，然后待会儿呢，我们请记者打一下电话连线医院。苏州的沙女士反映，5月5号，她带着孩子2岁8个月到苏州儿童医院的康复科进行，康复训练。在休息区等待的时候，孩子在跑动的过程当中被休息区的一个架子啊，架子脚绊倒了，正好他的那个脸是磕到了旁边的椅子上面，那个椅子是金属椅子，所以孩子受伤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那个嘴角有个撕裂伤，在医院缝了7针，那么后续呢还要进行一些疤痕的修复啊，包括牙齿的修复，因此呢沙女士向苏州儿童医院提出索赔。医院表示呢可以赔5000块钱，沙女士主张是10000块钱，因为费用没有谈妥，她认为现在儿童医院很消极，不搭理她了，不主动沟通这事儿，希望节目组能够帮她协调。那么请大家看一下大蓝鲸直播间，我们放了一个视频，就是孩子摔倒受伤的这个经过，事故发生的经过，然后呢还有孩子受伤的照片，我们打了码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你认为这起事故谁担责任，担什么责任，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1: 我们节目不去确定是谁的责任，也不下这样的一个结论，
0: 大家可以先来讨论一下，根据目前的这个视频来判断一下。
1: 我们可以就是让这个节目创造一个沟通的机会嘛，大家都可以说说自己的一些理由，对吧？这个机会我觉得我们节目可以去帮助他来寻找。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连线的时候，因为打那个负责人电话呢没有打通，那另外找到了他们医院的一个处长，愿意沟通啊。那这样的话，我们请编辑呢再尝试打一下电话，刚才他在忙，那这会儿呢我们编辑再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跟他们就这个事情呢来讨论一下，也听听他们的想法嘛。
0: 对对
1: 对，
0: 那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呢，先来看一下大蓝鲸直播间听友的一些想法哈。今天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建议投诉人也看一下大家的评论。说实话，家长有没有责任呢？我们认为是有责任的。
1: 是的，
0: 因为孩子尚小，3岁不到。那么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作为监护人，你要承担起这个监护的责任。孩子这么小，不能够脱离视线范围。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视频当中显示，这位女士坐在医院的那个椅子上面休息。她手里边在干嘛？看手机，
1: 对，
0: 手里边拿着手机在看手机，
1: 虽然
0: 后那个孩子玩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抬头看了一眼孩子，
1: 提醒了一下啊，
0: 但是没有用啊，等到这个事故发生，他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1: 是，
0: 他也来不及反应，所以孩子受伤了。
1: 另外我们听众也很细心啊，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呢，他在左边其实有一个菜单的，就是有一个菜单，他刚好显示的亮的提示部分呢，这个地方是医务人员的一个生活区，那其实生活区应该跟那个正常的治疗区，它应该是有物理区隔的。对吧，比如说你去把他拦住，或者有人看管，这个沙女士呢是闯进去的，所以没有人看管，这可能也是一个方面，如果把他这个封起来的话，可能这个事情呢也就不会发生了。我刚才还特别问了一下沙女士，后面的这个治疗的话是在这个区域吗？她好像说不在，
0: 在隔壁，
1: 确实是走错了啊。那这个没有一个物理区隔，这个是不是医院要承担一点责任？另外的话呢，在事后这个架子其实已经被拿走了，那说明了什么呢？就是怕下一次又会发生这个问题，因此医院也意识到了，就是这个架子放的可能，你也不能说错吧，人家是放在墙角的，但是呢，最好还是不放。那个架子不知道是什么，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挂东西的架子呢，还是一个像康复人扶着的那个架子，我看不太清。但是这个是不是应该就是管理上面更规范？
0: 对，包括就是医院方后来也提到了，沙女士来到了不该来的地方，不是患者的一个就诊区等候区，而是医护人员的休息区。那如果是医护人员的休息区，我们想问一下，那这位女士她怎么能够这么轻而易举的就进去呢？
1: 对，
0: 那在医院就是在这个房间她的旁边，她的这个上面有没有标注这是医护人员的休息区
1: 标识啊，区隔啊，人员看管啊，
0: 对，你包括这个门是不是应该是关上的，你不能够让患者就轻而易举的走进去，走到了不该走的地方。 方。
1: 那就增加这个出事的一个几率和风险了嘛，对吧？还有很多朋友在上面讨论啊，我念一位，这位叫接的听友，他说，在已经造成孩子面部留疤，后续还需要修复的事实面前，他认为啊，就争论主次责任是不是已经偏。

0: 偏离了，他说他认为最核心的问题。
1: 嗯。
0: 啊、
1: 电话进来了吗？来。
0: 是愿意跟我们沟通吗？我们可以跟他反映
1: 一
0: 下情况
1: 吧、
0: 嗯。
1: 哎，你好，请问是苏州市儿童医院吗？宣传处是吗？您好，我们是江苏交通广播网交广双声道节目。
0: 嗯，
1: 是这样的啊，就是今天呢有一位听众沙女士，她是五月五号的孩子，五月五号的时候带着她的孩子儿子两岁八个月到你们医院去就诊，当时是进行这个语言的康复训练。他说啊，在休息等待区的时候呢，孩子在跑动的过程当中被休息区的这个杂物绊倒了，然后呢磕着了孩子这个嘴角呢也有受伤，后续呢也是跟你们在进行交涉，提出了一些赔偿的诉求。
0: 嗯，
1: 这个事儿您知道吗？
2: 我要了解一下情况可以吗？
0: 您不是直接负责，我们其实刚才是想联系
1: 你们医院的一位邵主任。
0: 对对对，
1: 一位邵主任是在跟他处理这个事情。
0: 对，
1: 那么医院方呢提出来说索要，就是跟他讲说我们可以赔你5000块钱，但是遭到了沙女士的拒绝。
0: 嗯，
1: 他认为呢要赔10000块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赔多赔少的话呢，我觉得啊，首先是基于这个责任的大小。
0: 对，
1: 孩子为什么会摔伤，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医院有没有责任，家长有没有责任，
0: 是
1: 根据这个责任的大小我们再来谈后续的一些赔偿。
0: 嗯，
1: 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先跟你们反映一下。
0: 对，
1: 你们来关注，然后呢后面我们再来沟通，看看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你看好不好？
2: 好的，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好，
0: 因为之前呢就是可能沟通的不是很顺畅，我估计啊就是在责任认定这一块大家也没有明确，因此呢提出了这个诉求出来以后，标准呢认为不太合适，就没有再谈下去了。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希望双方能够沟通，我们没有不下任何的结论，对这个责任呢我们也不去过多的去说，因为在视频里面其实也能明显看到家长对于这个孩子呢他的管束是有问题的，就是他没有去提醒这个孩子，也没有起身。但是这个里边他也提出来两点，他认为医院有这个责任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区域，我们刚才有听众也说了，它是一个医生的生活区域，对吧？这个生活区域的话，按说呢应该是跟那个医疗区域等候区域呢有物理的阻隔，或者说有这个牌子的提示，或者有人员的看管，一般病人不知道嘛。但是这个沙女士呢她就直接进去了，所以她认为在这一块是不是我们医院有一些责任。另外呢，她在医院沟通之后第二天去的，绊倒孩子的那个架子啊已经被拿走了，那说明院方也认识到就这个架子放在这儿呢它也是有一点问题的。所以基于这两点呢，
2: 好的，
0: 他希望
2: 我先了解一下情况。
0: 对，
2: 因为不好意思我这边还不是
0: 没关系没关系，我给你把这个话说清楚的意思是什么呢？希望你们去调查一下，基于他提出的这两点，看看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是吧？有没有这种责任的这种可能性，然后再去谈。
2: 哎，谢谢。
1: 嗯，
0: 好不好？
2: 哎，好好，明白了。哎，
0: 好，那就先这样啊，再见。嗯，
1: 有点想着急挂电话的意思。
0: 不要急嘛，这个
1: 急什么呢？其实打电话给你，除了告知有这个投诉的事情，
0: 要把细节说清楚。
1: 我们要把这里边可能存在的问题跟你们讲清楚。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你带着问题去思考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
0: 不就更好去？
1: 讲到最后，你看那个都不耐烦了，电话匆匆就挂掉了，什么意思嘛？
0: 就要听一下人家的这个意见，虽然这个家长呢有很大的责任，但不排除我们医院在这个上面呢，他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如果你连，我们已经掌握的这个情况不到位的情况都不愿意听的话，我很怀疑你能不能够去认识到你们医院的责任。
1: 就最起码你要去耐心的去倾听，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沙女士说，在事发之后呢，医院的态度是比较消极的。
0: 嗯
1: 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0: 是的，
1: 对吧？这事情呢，我们希望医院能够重视啊。
0: 嗯。
1: 好的，那这样吧，大家可以继续讨论这个事情。那目前来看的话呢，我看到在评论区，认为家长占主要责任的，持这样的观点的听众是占了大多数。
0: 是的，所以
1: 我们刚才也跟他指出来了，就是孩子尚小，你在看护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留意，
0: 没错
1: 啊，千万不能够脱离视线，否则的话，你这次不吸取教训的话，又是小男孩，下次难免还会发生意外。
0: 所以我觉得刚才接其实说的也对，就是目前事情已经发生了，最重要的两个点是什么呢？一个是孩子的治疗尽量不留下这个后患，另外一个就是要避免呢下一次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1: 嗯，
0: 但是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那还是要去找过去这个问题发生时候的问题究竟在哪儿。
1: 是的，
0: 包括医院的这个管理以及孩子家长的这个处理，他是不是应该要先明确这个责任。
1: 嗯，
0: 我觉得明确责任是解决这个问题以及避免下一次发生的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刚才为什么我们要跟医院说呢，沟通这个事情呢，就是要知道问题在哪儿，这样你查就有方向了，对不对？并不是说我们就讲你医院就一定怎么样，这个还是应该要耐。

0: 耐心的去听下去的，对吧？
1: 好，那就这样啊，时间是9:51了，我们后面赶紧来进入到今天的问题回音环节。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1: 安徽滁州的丁女士反映，2025年的11月16号，她通过江苏省中医院的 APP， 上面有个健康商城，购买了一个价值488块钱的中药枕头，商品的名字叫做本草半眠枕，就是助眠的那种。丁女士说呢，她购买之后一直正常使用，没有放在潮湿环境当中啊，她甚至都没有用它枕着睡觉，就是放在床上的，说闻那个气味可能对她的睡眠有一定的帮助。那么到了今年的5月15号呢，她就偶然听到枕头里边有声音，拆开来一看，哎呦，吓死了。因为那个枕头上面有很多的小虫子，他就立刻向省中医院反映情况，要求退款。但是售后表示呢，枕头已经售出，可能是湿度过大，使用不当生了虫子，所以呢不能够退。
0: 这个理由呢，你也不能说它不对，但是你怎么确定就是你说的这个理由？因为同期卖出去的有的就没有虫子，那这个有，那是不是我们在生产工艺上有问题呢？丁女士给我们提供了一段视频，发现啊，这个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当中呢，有很多听友看了之后啊，发来了非常多的信息。我们可以请这个编辑再发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再一次看一下。你能看到那个视频里边很清楚，有很多的那个小虫子在枕头中间呢爬来爬去。你粗略的计算一下，就视频当中展示枕头的一角就有十几只虫子了。那整个这个枕头里边看不到的部分是不是更多呢？所以丁女士说啊，当时发现虫子以后她非常的害怕啊，只是匆匆的拍摄了枕头的一个角，没敢再去把整只枕头呢打开去记录。根据她的描述呢，整只枕头上面有这种小虫，在当天节目当中很多的听众看了视频之后都表示啊头皮发麻。
1: 值得注意的是呢，丁女士此前通过其他平台购买过江苏省中医院的同款的中药枕头，没有问题。所以呢，丁女士表示，同样的房间，同样的使用习惯，另外一只枕头从来没有生过虫。那么他就怀疑这只生虫的枕头呢，可能是因为个别产品在生产的环节出了问题。
0: 那对于这只中药枕头生虫的原因呢，大家纷纷留言讨论啊。有听众表示说呢，江苏省中医院的这款枕头啊卖得不错，很多人都购买过，正常使用至今并没有发现生虫子的情况。丁女士这只枕头呢，可能是制作的环节或者某一个批次它出了问题留下了虫卵，并不是所有的枕头都是这样。还有听众表示说呢，消费者毕竟已经用了半年嘛，那也不排除他使用不当有这种嫌疑。当然你不能把这种嫌疑推理你当成一个事实去认定，还是应该要调查的，对吧？
1: 那刚才大家讨论说这些可能性都有可能，
0: 对
1: 啊，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0: 对，
1: 在当天节目当中，我们现场连线了江苏省中医院健康商城的工作人员。一开始啊，对方坚决地表示已经拆封了枕头，影响二次销售，概不退款。那么在我们的追问之下呢，对方呢突然询问说，你们不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吧？那在得知我们的媒体身份之后呢，江苏省中医院健康商城最终表示可以对枕头进行检查。
3: 是我们上面有公示，就是说我们拆封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不退。他放了已经半年了，这个时候才给我们提出这个申请。
0: 不拆的话他也用不了，他就是在使用过程当中才发现的嘛。
3: 我们已经有公示，您这边不是市场监管局吧？什么平台在放这个视频？
0: 江苏交通广播啊，我们现在正在直播。
3: 目前来看的话，他就整个就是这一批的话，就目前就是我们就接到一个这个投诉。
1: 他也可以带着枕头过来找你们，可以吗？工作人员？
3: 他可以寄给我们。
0: 5月25号，丁女士呢把这只枕头啊寄回给那个江苏省中医院的健康商城，对方表示呢会转寄给生产厂家呢来进行检测。这个事情还真的挺复杂的。5月30号，丁女士给我们发来消息说，江苏省中医院呢主动联系了她，并且表示呢愿意全额退款。你看，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1: 那目前呢，丁女士已经收到了退款448元。不过对于枕头生虫的原因，江苏省中医院没有明确说明。
0: 6月3号，我们呢再次就此事致电了江苏省中医院的健康商城。对于虫子产生的原因啊，工作人员仍然坚持称说可能和使用环境湿度有关的说法。同时呢表示厂家反馈说啊，这个批次的产品出厂前呢都经过了高温烘干和密封包装，正常情况下 不会生虫，这个仍然是一个推理，
1: 是
0: 啊，因为你不是事实查定的一个确切的结论吧？
1: 他说是正常情况下不会生虫，
0: 嗯，
1: 那非正常。

0: 情况又包括哪些呢？对不对？有可能是生产环节的问题，
1: 也
0: 有可能是运输环节的问题，
1: 对，
0: 也有可能是销售环节的问题，那也不排除是消费者使用的问题。
1: 对，所以就目前来讲，在无法去查实的这个情况下，所有的我们国内的消费的法律啊，都是倾向于我们消费者。所以呢，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他们已经退了款。哎，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应该引予就是给予这个赞许的啊。当然整个的过程呢确实也比较的复杂，而我们最想要得到的同批次的其他产品有没有进行排查，有没有类似问题，有没有发现产品的生产工艺环节的问题呢，他们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记录下来，并且呢去向上面来报告。
0: 不过呢，我们发现在节目报道之后呢，他们也进行了相关的整改，做了一些免责的说明。我们登录到了江苏省中医院的健康商城，在这款枕头的详情页面当中呢，加了一段话，是这么写的：特别提醒，本品为纯天然草药制作，请妥善存放，切勿放置潮湿环境及阳光暴晒处，因个人保存不当引发的变质生虫等问题，商家不予承担相关责任。
1: 我相信之前他们也说过，因为他说有公告嘛，这个我觉得大家都知道的，没问题，你再强调一下也是对的，但是仅凭这一条说以后免除这种责任，我觉得不太现实。最关键还是把握这个生产环节的质量关，你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不是你们的问题才行。因为它里边还是强调了一点嘛，因为个人原因，那怎么去确定是个人还是生产商呢？对吧，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解决的。消费者购买的呢是带有江苏省中医院的品牌背书的产品，我觉得这种信任呢，它不只是一只枕头，更是医院的一个专业责任。
0: 是的，如果说出了问题只靠一纸免责的声明来应对的话，那你靠这个信任还能够治？
2: 在雅典，
3: 刘翔赢了，12秒91，
2: 在北京，
4: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2: 在里约，
5: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2: 在东京，
6: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2: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4: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2: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7: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上午10:03，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已经是6月11号了，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会正式揭开战幕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当然也会为您带来生动世界杯的专栏，那和您一起去聊一聊这个世界杯。那今天在节目中呢，真的就是想和各位一起去回忆一下哈，就是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是从哪一届世界杯然后开始看的哈。哪一年的这个世界杯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从哪一届世界杯让你爱上了足球哈，相关的一些话题，今天是其实是有点回忆篇的意思哈，就是跟各位一起去回忆一下你的世界杯的记忆。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在节目中也抛出了这个世界杯小组赛的这个赛程，再次给大家这个去看一看这个赛程，就是大家可以一目了然嘛。那在节目中今天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那同时呢也可以看到这两张小组赛的赛程表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再次给大家抛出来，那你也可以收藏一下，然后呢可以去有选择性的，因为我觉得今年的这个赛程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特别的友好，这个时间按照北京时间来算，音视频直播哈，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号或者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都可以哈，你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然后明天呢我们会邀请重量级的嘉宾然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有音视频的这个同步直播，也希望在这个视频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见面哈，因为之前我们也有一些听众说什么时候婷姐也能跟我们做一些这个视频的直播，所以那就在明天上午哈，大家可以来预约关注一下。

0: 就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号啊，到时候呢都会给大家同步的直播。然后也在这儿呢，真诚的欢迎大家，明天上午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啊，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来玩一玩，来评论。那明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厚的奖品，除了有我们这个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给大家提供的小奖品之外呢，明天我们还会送出一个本届世界杯比赛的这个用球，就是三重浪哈，会给明天在直播间还会有这样的一个世界杯用球，然后呢也会作为这个奖品来送给大家。所以呢希望明天在上午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到直播间来玩，然后呢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看了揭幕战的感受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展望一下，就是在这一届杯赛当中你自己比较关注的是有哪些方面哈，比如说你关注的一些比赛，还是说你关注的一些人啊，等等等等。明天上午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互动的话题，然后呢也想在直播间当中不仅是和我们的嘉宾去聊聊天，也希望能够跟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这个球迷朋友啊，咱们一起聊聊天，然后明天呢也可以在直播间真的跟大家来见见面，好不好？好，那在这儿呢也是做一个小小的预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先为您送上体坛快报，稍后的时间会为您带来生动世界杯。
1: 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2: 集结新鲜资讯。
0: 好，那么在北京时间昨天呢，中国男篮是公布了最新一期集训的名单，这批球员呢将会在6月12号到7月2号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参加国家队男篮集训，备战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比赛。本期的名单共有21人，其中的杨汉森回归国家队，打完 CBA 总决赛的胡金秋、朱俊龙和李洪权都入选此四大名单。谈到这一次球员的情况，主教练郭士强表示，本次集训名单的制定不仅仅是聚焦窗口期的比赛任务，同时呢是着眼于2027年男篮世界杯以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人才考察、锻炼和储备。在人员选择上，根据此前短训营和热身赛的实际情况，综合考量运动员的竞技状态、伤病情况、年龄结构以及对手情况等多重因素，最终是确定了这份集训名单。国家队始终向表现优秀的运动员敞开大门，本次集训名单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面孔。这也是为教练组的技战术安排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而郭士强也表示说，希望可以在队内形成良好的竞争的氛围。关于这一次集训的具体安排，郭士强分享到，队伍呢将会在6月12号，也就是明天，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开始集训。本次集训时间紧，任务重，所以呢也是希望通过短暂的集训时间迅速的调整球队的状态。期间呢，中国男篮计划在6月21号、6月23号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分别和澳大利亚队以及荷兰队进行热身赛，以赛促练，去检验集训的效果。另外呢，今天上午 NBA 总决赛是进行了第4场的比赛，此时此刻呢，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应该说，在今天的这场较量当中呢，双方其实都是亮出了名牌哈。这明面上呢，因为首发的这个阵容，无论是马刺还是尼克斯都没有变阵啊，就是大家其实都是亮出自己的名牌嘛。但是目前我们来看一看，在第二节比赛结束之后呢，马刺是76-49。大比分领先尼克斯啊！目前这个第二节比赛刚刚结束，我们知道在此前的3场比赛当中呢，大比分方面是尼克斯2-1领先马刺，就是一上来尼克斯当时是连赢2场，然后呢第3场马刺扳回1城。那今天的这个第4场，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呢，马刺的确是大比分领先哈，那就要看看接下来的第3节和第4节马刺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这个领先的优势。至少从目前的局面上来说呢，马刺肯定是占得先机的。那如果今天这场比赛打完马刺赢球的话，也就是说双方是战成2-2平，那接下来的第5场就至关重要了，天王山之战啊，谁能够抢占先机，毫无疑问在总决赛的冠军争夺大战当中，应该说他们就会抢先一步了。所以呢也看看今天马刺是不是能够将大比分扳成2-2平，那这一点就至

0: 关重要了。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说说看哈，今年的 NBA 的总决赛的这个赛场上，你更看好马刺还是更加看好尼克斯可以捧起冠军的奖杯呢？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We are the echo。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关注生动世界杯，关注世界杯资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各支球队最后的备战情况。那巴西队呢，目前正在美国的新泽西备战美加墨世界杯，由于后卫维斯利因伤退出了国家队，主教练安切洛蒂是召入了来自意甲亚特兰大队的埃德松。那目前呢，埃德松已经抵达了巴西队的训练营。
2: 埃德松顶替的是维斯利，此前在巴西队与埃及队的热身赛中，维斯利受伤离队。内马尔没有出现在训练场上，锋线上的另一位核心人物维尼修斯参加了训练。内马尔之前遭遇了右小腿二级肌肉损伤，据官方公布，内马尔正在逐步好转，教练组预期他能够在小组赛第二场对阵海地的比赛中具备出场条件。主帅安切洛蒂6月10日迎来67岁的生日，到目前为止，在世界杯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外籍主帅率队夺冠的情况。作为一位意大利籍主帅，安切洛蒂能否带领巴西队夺取世界杯第六冠，成为一个悬念。北京时间6月14日，巴西队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手是摩洛哥队。
0: 好，那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目前为止世界杯赛场上有一条定律还无人能够打破，就是没有外籍主帅可以率队夺冠的。也就是说，每一支球队夺冠的那一年，他们的主教练都是自己本土的这个主教练哈。所以就看看在这一届杯赛当中有没有人可以打破这样的一个定律了，这也是成为大家的一个这个看点哈。我觉得每一届世界杯其实我们都会发现以往的一些定律，然后呢就要看一看，或者说就在期待有没有人可以打破这样的一个定律。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世界杯热身赛的交锋当中呢，葡萄牙队是2-1战胜了尼日利亚，达洛特助攻内托首开纪录，阿克尔亚当斯扳平比分，孔塞桑破门锁定胜局。在下半场呢，球队的核心也是老将了 C 罗错失了2次单刀机会被换下场啊。总体来说可能状态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或者是期待中的那么好。那葡萄牙队的6月份的热身赛是取得了连胜哈，他们是2-1战胜智利，2-1战胜尼日利亚。6月18号北京时间的凌晨1点，他们会迎来世界杯的首战，他们首个对手是民主刚果。好，这是这个葡萄牙队的热身情况。我们再来看一看世界排名第4的英格兰队的热身赛的情况，他们在热身赛当中迎战的是世界排名第52位的哥斯达黎加。最终呢，英格兰队是3-0取胜。首先呢，在上半场的第9分钟，戈登持球突破送出了助攻，赖斯破门帮助球队早早的就取得了1-0的领先。那么下半场的时候呢，埃泽为球队赢得了点球，戈登主罚命中哈，完成了一传一射。而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沃特金斯补射破门得分，从而帮助英格兰队在这一场世界杯开始之前的热身赛中呢，以3-0完胜对手。英格兰队其实也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球队之一。那么他们的世界杯的小组赛的首场比赛是在北京时间6月18号的凌晨4点，对手是克罗地亚队。这也是在本届杯赛当中小组赛阶段球迷们非常关注的一场对决。那今天呢，说到这个小组赛的对决哈，对阵，我们也是在大蓝鲸 APP 上特意给大家抛出了两张图片，那就是小组赛的这个赛程啊。小组赛呢是从北京时间的6月12号的时候开始，然后一直到6月28号的上午10点，最后一场小组赛阿根廷对阵约旦啊。所以这两张图片大家可以保存一下。然后呢，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杯来了4年1次，确实是饕餮盛宴，对于球迷来说是不容错过的。但是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因为天气也比较炎热，可能平常我们的一些听众还有一些工作啊，或者是学习的任务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合理。

0: 理的分配自己的这个看球的时间啊，建议大家还是有选择性的去观看。另外呢，法国队日前是晒出了自己出征世界杯的全家福，就意味着法国队的世界杯的征程其实也即将开启。对于法国队来说，他们在本届杯赛当中也是夺冠的热门球队，他们的首场比赛是在北京时间的6月17号的凌晨打响，对手是塞内加尔队。说到夺冠热门，刚才提到了像葡萄牙、英格兰、法国，那最热门的球队那就属西班牙队。我们来看一看西班牙队目前在阵营当中大家很关注的就是亚马尔，他到底伤势如何，能不能参加世界杯的小组赛阶段的比赛，以及他的状态到底怎么样。根据目前西班牙塞尔电台的报道，亚马尔有很大的可能可以赶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对阵佛得角的比赛。根据赛程的安排，本场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6月16号的零点打响。亚马尔呢是在四月下旬西甲比赛当中遭遇到左腿股二头肌撕裂，经过6周左右时间的康复，目前呢亚马尔已经具备了出战世界杯的条件，但是巴塞罗那方面是希望首战对阵佛得角，最多只让他替补登场15分钟，而小组赛的第二场比赛的时间可以增加至45到60分钟，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才有望首发。那么我们看一下赛程的安排，刚才说了小组赛的第一场是对阵佛得角啊，这个世界杯的新军，而下一场就是小组赛的第二场比赛呢，葡萄牙队这个西班牙队呢是在北京时间的6月22号的零点来举行，对手呢是沙特队。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是德拉芬特率领的球队呢将会面对的是贝尔萨率领的乌拉圭队。那么考虑到西班牙小组赛前两场比赛对手实力并不强劲，因此呢让亚马尔通过逐渐增加出场时间的方式来恢复最佳状态，应该会是西班牙教练组较为稳妥的一个选择了。
1: 生动世界杯由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0: 好，那么在北京时间的6月12号，也就是明天凌晨的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会正式打响。揭幕战呢是墨西哥坐镇主场墨西哥城阿斯特克体育场迎战南非队。
2: 揭幕战将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体育场举行，这是阿兹特克体育场第3次迎接这场全球顶级足球盛宴，也是墨西哥队第18次参加世界杯比赛。1986年，墨西哥上一次主办世界杯时，球队一路杀入8强。然而1994年以来，墨西哥队已经连续7届世界杯止步16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墨西哥队甚至没能小组出线。这一次老帅哈维尔·阿基雷第3次率领墨西哥队征战世界杯正赛，全队目标明确，他们要打破困扰球队数十年的16强魔咒，首先要在揭幕战拿下南非队，小组出线只是底线。主场作战的墨西哥队不追求华丽，只追求赢球。然而再次与墨西哥队在世界杯揭幕战相遇的南非队不愿就这么轻易地让对手达成所愿。2010年世界杯，南非队在揭幕战与墨西哥队打平，最终小组赛1胜1平1负，因净胜球劣势遗憾出局，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小组赛就被淘汰的东道主。这一次南非队不为夺冠而来，只为证明自己。这支阔别世界杯正赛舞台16年的平民铁军，将在比利时老帅胡歌·布罗斯的带领下，向队史首次世界杯小组赛出线的目标发起冲击。
0: 好，那你觉得揭幕战当中坐镇主场的墨西哥队能否战胜南非队呢？今天在节目中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知道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除了主教练和球员备受关注之外呢，裁判当然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哈。那么根据英国媒体泰晤士报的报道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裁判的薪酬待遇已经确定了主裁判最高可以获得10万美金的报酬，并且在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呢，会获得 大额的额外奖金。

这一数字约为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时候裁判收入的两倍之多。好，接着我们来看一看在今天我们大蓝鲸 APP 上大家的一些留言哈。好，何南姐说，婷姐，明天凌晨有世界杯开幕式吗？想看开幕式啊，当然每一届世界杯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开幕式，只是看看

比分，马刺81-52领先尼克斯啊。这个继续再来看一下，小金鱼留言了，说我是从2014年才开始看世界杯比赛的，那肯定是一位比较年轻的球迷哈。我觉得真的从大家看世界杯的年份上，大概的啊，不说百分之百，但是我觉得大概率是能够判断出大家的一些这个年龄结构和层次哈。乘风破浪说足球盛宴来喽，老司机也说了，说哎，明天这个看，哎，明天的这个可以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是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平台还是视频号的平台去看这个直播的话啊，到时候你都可以及时的在这个平台上来留言啊。你看你选择的是抖音号还是我们的视频号，那明天两个平台都会来播出啊，就是我们的声东世界杯明天是这个视频直播，当然广播端也在同步哈，就是我们的音视频的直播，刚刚也给各位介绍过了，明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奖品哈。我知道，有很多热心的这个听友啊，都是一直以来非常关注我们的节目，而且到了世界杯了嘛，真的是想和各位，更多的去聊一聊球哈。我觉得每天凌晨或者是上午，你看完比赛之后，哎，咱们就像球迷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像球迷，就像朋友，像老朋友一样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看球的一些感受哈。我觉得不仅仅是看比赛，为什么说世界杯来的时候像是一个节日，就是你不仅仅是可以欣赏到高水平的足球比赛，更重要的是感觉跟很多的这个球迷能够痛快的去聊球，去聊聊天，我觉得一起分享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对不对？好，老司机说我是从2006年开始零零散散看世界杯的，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因为看了巴西被德国队1-7碾压的那场直播，那场太有冲击力了啊，确实。而且那次2014年巴西其实是主场嘛，主场作战，所以哇，我觉得当时对于巴西来说真的是一个，就是那个比分出来的时候，虽然我是一个德国队的球迷，我都觉得有点太过悬殊了，因为巴西队啊毕竟是足球王国，在世界足坛的这个版图当中，他们永远是有自己一席之地的，你很难想象在赛前大家都觉得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最后的这个比分是如此之悬殊，确实是让人有一些意外，有一些惊讶哈。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个天下体坛今天呢我们也会送出这个声动世界的第一个小奖品哈，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会来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啊，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广告的时间哈，今天呢专门是给很多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一款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的纯色圆领 T 恤哈，就是拉夫劳伦的这个刺绣小马标的纯色圆领 T 恤。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99或者是拉夫劳伦，或者点击神最右的拉夫劳伦品牌专区，添加福利官微信来领取补贴，就可以以299元的价格参与抢购。那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姐有过一些不愉快的购物体验啊，你也可以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的，那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哈。那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会继续的为您带来生动世界杯的单元。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将会重点和您去关注一下 K 组和 L 组。在 K 组当中，我们很关心的是 C 罗和他的葡萄牙队能否圆梦， C 罗能否拥有一个神奇的夏天呢？好，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二十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老公，咱们手里的闲钱放哪儿好呀？
2: 当然是光大银行大额存单呀，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40%，20万起购买立刻起息，保本保息。
1: 那要是给孩子存教育金呢？
2: 3年期定期存款10000起，年利率1.75%，稳稳当当。
1: 光大银行，让美好从存款开始，详询95595或各网点。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7: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8: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7: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8: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6: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9: 砂锅鱼，砂锅了你吃啥呀？
10: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砂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砂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砂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11: 哎，真是太好吃了！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5: 上午好，我是沈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莫里。首先来关注到事故，京二京沪高速泰浙段往北京方向的991公里处，大约是距离浦头3公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有一股车道可以提供车辆缓慢通行，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多缓行。另外缓行路段分别是在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西、溧阳南、宜兴东以及太湖服务区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吴江路段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在雅典，
16: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闯。

0: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2: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3: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0: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好，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是着重为您带来世界杯的相关的内容了。生动世界杯，我们在这个夏天要和您一起去关注这场足球饕餮盛宴。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也欢迎大家，你今天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哈，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再一次在节目中抛出了这个世界杯今年小组赛的相关赛程安排哈，因为我们知道今年是扩军了嘛，这个所以球队变多了，自然小组赛的这个赛程也拉长了，对不对？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有选择性的哈，根据这张图表，然后去选择自己到底会看哪些小组赛的比赛，而且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的时间，相对来说，从北京时间的这个角度来看哈，不是特别的友好啊，大家看到时候怎么去权衡，怎么去选择哈。节目中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的直播间当中哈，到时候呢我们会看一看各位的留言，那同时今天也会抽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我们的这个奖品，也要感谢江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哈给节目提供的这个奖品的支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为您带来我们今天的生动世界杯。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We are the angels。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好的，要感谢中国体育彩票，中国体育彩票邀请您共同关注世界杯的相关资讯。在节目中，今天我们也和各位一起开启了自己的世界杯的专属记忆哈，就是来聊一聊你是从哪一年开始关注世界杯的。小金鱼留言说，也就是在巴西世界杯，我的德国队夺冠了啊，就是2014年，对，12年前他开始关注世界杯的。他说当时真的是异常的激动啊，要祝贺德国队。也希望这次德国队能够夺冠。我真的发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德国队的球迷还挺多的哈，包括我自己。但是呢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说呢，我个人觉得德国队今年这个先不要把目标想着夺冠啊，还是更加务实一些。首先呢，在小组赛一定要争取一个非常有利的这个出线的名次啊，那当然最好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线，然后在淘汰赛阶段也希望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因为毕竟之前几届世界杯当中哈，这个小组都没有出现。那当然今年因为扩军之后呢，我觉得小组赛的出现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看看淘汰赛到底能够走多远哈。好，那接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您去聊一聊这个世界杯 K 组。那在这个小组当中， C 罗所在的葡萄牙队自然是备受关注。41岁的 C 罗即将迎来自己第6次世界杯之旅，他所领衔的葡萄牙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和南美劲旅哥伦比亚队、非洲黑马刚果队，就是刚果金队，然后包括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同分在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相对强弱分明，刚果金队或许会成为一个 X 因素，而志在夺冠的葡萄牙队大概率将会以小组头名的身份出现。进入到职业生涯末期的 C 罗或许迎来了夺得世界杯的最佳时机，世界排名第5的葡萄牙队有了新的黄金一代。刚刚卫冕欧冠的巴黎圣日耳曼队当中有多达4位葡萄牙国脚，中场双星维迪尼亚、若昂内维斯的身价双双飙升至1.4亿欧元，创下了葡萄牙球员的历史最高。

0: 价记录。努诺·门德斯则是世界足坛身价最高的左后卫，两位老将费尔南德斯和贝尔纳多·席尔瓦本赛季在英超的赛场表现出色，他们和巴黎双星组成的中场豪华无比，将会成为葡萄牙冲击冠军的发动机。对于剑指夺冠的葡萄牙队来说，小组头名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目标。面对不同风格的对手，小组赛其实是他们进一步去磨合阵容的契机。41岁的 C 罗或许不能够在场场攻城拔寨了，但是作为葡萄牙足球的旗帜人物，他仍然是这支球队当仁不让的精神领袖。而对那些看着 C 罗踢球长大的葡萄牙的年轻国脚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和偶像一起去冲击世界冠军更美妙的事情了。那对 C 罗和葡萄牙队来说，如果能够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并且一路过关斩将，他们极有可能在八强战当中和梅西的阿根廷队相遇。这是备受大家关注的，或者是备受大家期待的一场对决，因为绝代双骄还从未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遇过，这将会是两人最后一舞的完美舞台。如果真的能够相遇，将会在世界杯历史上留下传奇一笔。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小组的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时隔八年再次登上了世界杯的舞台，目前世界排名第13位。他们在南美区的预选赛上同样表现出色，力压巴西和乌拉圭排名第3晋级的。作为2024年美洲杯的亚军，由拜仁边锋路易斯·迪亚斯和老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领衔的哥伦比亚队，在阿根廷籍主教练洛伦索的带领之下，一改往日重攻轻守的毛病，攻守更趋平衡的他们期待能够突破八强这一队史最佳战绩。而刚果金呢，则是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是非洲区闯出的一匹黑马。在非洲区的预选赛的附加赛当中，刚果金队先是半决赛绝杀了传统劲旅喀麦隆队，又在决赛中通过点球大战力克尼日利亚队，在洲际附加赛当中，他们又是在加时赛中1-0击败了牙买加队。能够连续在最后时刻赢下关键比赛，我觉得显然不只是运气好，这支球队防守稳固，又具备给对手致命一击的能力，让他们无愧非洲花豹之名。小组赛面对实力明显更胜一筹的葡萄牙队和哥伦比亚队，花豹能否亮出自己的獠牙，或许将会成为这个小组最具 X 因素的变数。那对于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争取不在小组垫底可能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愿望。他们在 K 组是世界排名最低的球队，排名第50位。那他们的技战术特点，面对欧美乃至非洲球队都很难说有优势。从亚洲区顺利晋级之后，乌兹别克斯坦队却更换了主教练，新帅是意大利人卡纳瓦罗。这位前世界足球先生在2006年夺得过世界杯的冠军，但是不知道他能否把自己的冠军经验带给这支菜鸟球队了。所以你觉得在这个小组，也就是在 K 组当中， C 罗能否拥有一个完美的夏天呢？
1: 葡萄禁区打门出界了，
2: 一粒粒进球诉说着专属于这片绿茵场的精彩。他们来过，征服过，我们追过，见证过，任时光飞逝，脚下的足球始终美好如初。 FM101.1 生动世界杯正在

好，刚才我们是说了 K 组，那接着我们来说说 L 组。在这个小组当中，我们重点当然要看一看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英格兰再遇克罗地亚，恩怨对决，续写新篇。所以这两个队伍在小组赛再度相逢，无疑是美加墨世界杯 L 组的最大看点。从2008年欧锦赛预选赛将三狮军团挡在决赛圈之外，到2018年世界杯半决赛完成逆转，克罗地亚队曾经多次给英格兰队留下了苦涩的记忆。如今呢，两支球队都将为争夺小组头名而战，而加纳队和巴拿马队则是在这个小组当中希望去扮演搅局者的角色。所以我觉得 L 组的出线之争其实是充满悬念的。从国际足联最新的排名来看，英格兰队高居世界前列，是本组纸面实力上来看实力最强的球队。三狮军团近年来保持着稳定的竞争力，从而

2018年世界杯获得第四名以来，又先后在2021年和2024年欧锦赛上晋级决赛，球队的阵容深度和人才储备都达到了近年来的最佳水平。在德国名帅图赫尔执掌教鞭之后，英格兰队更是被寄予厚望，锋线上队长凯恩依然是球队最可靠的得分手。中场方面，效力于皇家马德里队的贝林厄姆已经成长为世界足坛最出色的全能中场之一。阿根廷队的核心，阿森纳队的核心赖斯，则是为球队提供强大的防守屏障。边路的萨卡、戈登以及马多埃凯等球员，能够给球队带来速度和创造力。前英格兰队的球星加里内维尔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从个人能力来看，这可能是英格兰队近20年来最均衡的一套阵容，如果能够保持健康，他们完全有能力向世界杯冠军发起冲击。那么英格兰队在小组赛最大的竞争对手毫无疑问就是克罗地亚队。虽然克罗地亚队人口不足400万，但是他们的国家队已经连续两届世界杯战绩辉煌，2018年获得亚军，2022年获得季军。克罗地亚队早就已经证明他们是世界杯舞台上最擅长去创造奇迹的球队之一。虽然传奇中场莫德里奇已经接近职业生涯的尾声，但是这位金球奖得主依然是球队精神领袖。与此同时，像苏西奇等这些新生代的球员也开始逐渐的挑起大梁，也让球队完成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过渡。主教练达利奇多次强调说，外界总是在讨论克罗地亚队的黄金一代的老去，但是每届大赛我们都会证明自己依然具备竞争力。所以就像我们刚才之前所说的啊，这个本组最受关注的比赛是克罗地亚队对阵英格兰队，因为过去20年间，两队曾经在多次重大的赛事当中有过较量，而且也结下了颇深的恩恩怨怨。所以双方再次相遇的时候，那这个一定是备受各方去关注的。虽然说近些年来双方的阵容不断的更新换代，可是每当两队相遇，这段历史总是会被提起。本次世界杯再度相遇，这场对决其实不仅仅是关系到小组头名的归属，也将会为小组赛阶段就是成为那么多场较量当中最值得球迷期待的焦点战役之一。那么相比之下呢，加纳队虽然已经不被外界列为夺冠热门，但是也绝对是不能被低估的。作为非洲传统足球强国，加纳曾经在2010年世界杯闯进了八强。近年来，加纳队不断地去推进年轻化建设，队伍当中既有经验丰富的老将，也有大量在欧洲主流联赛效力的青年才俊。加纳球员最大的特点是在于他们的身体素质很出众，攻防转换的速度快，以及拥有顽强的斗志。面对实力强于自己的对手的时候，他们往往是能够通过高强度的逼抢和快速反击去制造威胁。那对于加纳队来说呢，和巴拿马队的比赛或许会成为决定命运的关键战役。如果能够全取三分，再从英格兰队或者是克罗地亚身上争取积分，那么他们有机会以小组第二或者是成绩较好的第三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所以呢，这个巴拿马队毫无疑问是这一组当中实力相对较弱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巴拿马队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虽然三战皆负，但客观说他们的拼搏精神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总监前阿森纳队的主帅温格，他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话啊，他说，这个世界杯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即使世界排名存在差距，但是比赛结果也很难预测，因为战术执行力和心理素质往往会成为决定因素。所以我觉得温格的这段话，这段表述，指的这个观点是同样适用于 L 组的。从综合阵容实力、世界杯经验以及近期表现来看，英格兰队无疑是小组头名的最大热门。克罗地亚队凭借成熟的战术体系和丰富的大赛经验，晋级前景同样我觉得是乐观的。加纳队呢是具备成为黑马的潜力，而巴拿马队则是需要依靠团队协作和顽强防守，争取是不是能够创造一些惊喜。所以这个小组毫无疑问，大家最为关注的还是英格兰和克罗地亚。
杰尼说冲冲冲英格兰，让赖斯夺冠。

0: 半吧，这支持英格兰队的球迷。今天呢，在节目中，其实大家也跟我们开启了自己的世界杯的专属回忆哈。有一位球迷，他的名字就是网名就叫做 C 罗，可见一定是 C 罗的粉丝，对不对？他说我是从94年开始看世界杯的，并且 PO 了一张图片，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最为经典的一张图片啊。原来在这一张照片之后，球迷开始知道，蓝色是代表着忧郁的。原来背影也是可以诉说着忧伤的，没错，这就是罗伯特巴乔最后踢飞了点球的那一瞬。木子不比说啊，我是02年开始看世界杯的，哇，韩日世界杯对吧，他说上课的时候在教室也给放国足的比赛，所以你看那一年国足冲进了世界杯决赛圈阶段的比赛，真的对于球迷来说像过节一样，是不是啊。靓仔真靓说墨西哥高原主场加持加实力碾压，应该是预测是2-1啊，墨西哥可以战胜南非队，这是揭幕战的这个比赛。好，有一位球迷叫娜娜，她说陈婷老师上午好，我从小是不太喜欢足球的，不过在老父亲的熏陶之下呢，我喜欢上了足球。印象最深的是罗纳尔多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击败了德国队啊，然后这个巴西队捧起了冠军奖杯。他说现在孩子从小到大学都是足球队的队员，也祝福节目哈，节节高，谢谢你。这个确实我觉得有时候体育啊会受到这个家庭的一些影响哈，包括像我自己的女儿，她也是特别喜欢体育，然后也很喜欢这个足球。小小萨卡说冲吧，让足球回家，图赫尔在杯赛有一手的锋线老新结合，期待凯恩托尼啊沃德金斯，希望他们能够圆梦。
1: 影响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在我们节目一边开始的时候呢，大家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就可以聊起来了，也谢谢各位。你看有一些听友是每天准时准点来报道问候的，谢谢靓仔真靓说每天我要来打卡收听，永远支持苹果姐姐，谢谢你啊，我看到留言了。另外山里人说我也来打卡报道了，第二张图这看起来怎么那么像冬瓜啊，真的还不认识呢。还有 TT 说哎，只有这儿第二张图我见过，你见过吗？你见过还真是算佼佼者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90%的人都没见过。另外 TT 呢还有一个建议说明天就是世界杯揭幕战，哎，是不是在世界杯期间每天都可以介绍一下世界各地的文化呢？说这个世界杯啊是带动文旅消费的一个大的体育项目呢，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哇，介绍世界各地的这个文化对我来讲要做的功课还挺多的。好，你这个建议我考虑一下。今天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呢，给大家置顶了4张图，前3张是半点之前咱们要聊到内容啊，后面的一张呢半点之后咱们再说。

0: 午后街角的咖啡香绕着你的头衔，
1: 深夜厨房的灶火，映着你的期待，
0: 一柱一味皆兴致，
1: 一餐一饮尽讲究，
0: 温度生活邀您共品舌尖上的盛宴，
1: 在烟火浓淡中感受匠心与温度，
0: 方寸餐盘间窥见文化与传承。
2: 刚跟大家聊了一下夏天的清凉存在，西瓜，除了西瓜夏天好吃的其实很多很多啊！你看马上就要到周末了，这个周末如果你想去吃龙虾的话不要错过机会啊，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那真是全国吃货大集结。这三天呢，除了你有很多口味不同的这个龙虾可以品尝，还可以去听一听演唱会，因为今年是请到了冯提莫虾之乡，而且你可以去解锁到很多你没有吃过的口味。其实到了之后呢，你可以先参加一下一个龙虾主题的巡演啊，还蛮好玩的，因为有很多的人都参与进去，近千人的一个方阵的表演。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呢，找个龙虾馆子自己先吃一吃，下午的时候订的酒店午睡一会儿，傍晚时分就可以去龙虾节广场了。今年呢是分了几个区域，看台区、 A 区和 B 区，这个区别是看台区虽然没有专属的餐桌，但是它的视野是最好的，所以如果你是冲着有那种特别松弛的感觉，一边吃龙虾一边听演唱会，我觉得看台区的性价比是最高。另外呢还有 A 区和 B 区，这样子的这两个区域我自己觉得是比较适合比如说拖家带口有老人有孩子的这种家庭啊，因为它是有专属的座位的，然后按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座的。好，不管你是买哪个区域的门票呢，它每一张门票都含有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像龙虾背包、啤酒饮料、小食伴手礼。所以其实只要每个人买一张门票啊，这里面所含的内容就已经足够了。那除了就是可以参加这个龙虾节的演出之外，去看演出之外，第二天呢你还可以凭借这个门票的票根去一些景区免费玩。今年呢有第一山、铁山寺和民祖林三个景区，你就选择一个你喜欢的然后去玩就可以了。下午呢你可以再打包一点龙虾，完美返程啊！这个愉快的周末就是这么妥妥的安排明白了。好了，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去参与，那么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龙虾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啊，它有一个码，你扫码进入到官方小程序就可以去买门票了啊，就看你自己是什么样的需求吧。我是觉得年轻人小情侣你可以买看台区，因为它叫168，里面还含了这个龙虾等等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性价比最高。拖家带口的有老人有小孩的，你就看看 A 区和 B 区，现在所剩的门票都不多了，所以如果想去参加抓紧时间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龙虾获得购买的链接。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

0: 请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5: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瓜好了，说了一下西瓜的这个进化史。那么半点之后呢，我们任呢要在这个热辣辣的夏天感受一丝清凉。第四张照片置顶图，大家可能会觉得挺奇怪的，说哎，这有什么说法吗？啊，这说法可大了。好，你可以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啊，关注成功之后呢，点中间的有个服务栏，看到了没有？点一下，找到互动直播间，进入到温度生活去看图。另外呢，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的对话框去点一下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我们这个第四张图是一个 AI， 怎么说 AI 生成的图，它是非常光芒璀璨的一颗大珍珠啊，后面呢有一些白色的粉末，这个是什么呢？珍珠粉啊。现在我们说到防晒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防晒霜啊，什么东西的，对吧？有各种质地的，乳液质地啦，喷雾质地啦，等等等等。那你有没有想过啊，我们如果是要还原一下古法，那就可以用珍珠粉来防晒。哎呀，我终于找到这首歌了，我的天哪好了，我们就先听首歌啊，为今天的这个珍珠粉来渲染一下它要隆重登场的气氛。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粉末登场》。那你知道粉末登场的粉是什么吗？

0: 其实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啊，有点戏腔，然后又这个流行音乐的混合，名字叫《粉墨登场》。那刚才我问大家说，你知道粉墨登场的那个粉指的是什么吗 ？TT 就说白色的脂粉啊。那脂粉是什么做的呢？好，现在我要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它是指的捣碎的米粒和珍珠。好，就这个东西是做成了粉。这里是有一个很冷的知识啊，我们现代人都怕重金属嘛，叫谈铅色变。但是以前就是早在古代唐宋时期，贵妇们呢，他们化妆的时候其实都叫铅华，对吧？洗净铅华，那个是含铅的，氧化铅啊，那个呢查了之后会美白，但是毒性太大，用久了之后脸会发青。所以呢，聪明的古代医学家和宫廷的匠人开始找替代品，找到的是什么吗？找到了就是米粒和珍珠啊，放一块磨成粉，这个就成了粉墨登场的粉，化妆用的。而且呢，这个粉还有很大的功效，这个功效是什么？防晒啊，没有想到吧。要说这个珍珠粉的最大的代言人啊，最有名的代言人，那必须得是慈禧太后。在清朝的宫廷档案当中有记录，说慈禧太后每天早上必须要用珍珠粉敷面，而且呢，她用的和我们现在可以在超市买到那个完全不一样，就是御医会把珍珠和一种叫做紫烧花的东西放一块儿去研磨，然后还要兑上清晨荷叶上的露水，好，管这个东西叫驻颜露啊。但是我其实觉得清晨荷叶上的露水绝对只是一个噱头而已，基本上就是没什么功效啊。但是古人比较讲究这个啊，主打一个稀有。然后这个东西呢，可以防日光、润枯槁啊。古人是知道紫外线会让皮肤干枯起皱纹的，那个时候呢还没有什么 UVA、UVB 啊，但是呢他们懂阴和阳，就觉得阳是阳光，暴晒会伤阴，所以呢他们就要平衡。而珍珠生于水，吸纳月华，所以是叫极致的阴的东西。用阴柔的东西去平衡阳刚的烈日啊，这个算是叫有一种中医的哲学在里面吧，也是最早的很有文化的以柔克刚式的防晒啊。但是你别说，你说珍珠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清凉感觉因为我买过那个珍珠项链戴在脖子上，你就会发现一下子好像变凉快了嘛。但珍珠其实它特别不容易保存，比如说接触空气它会氧化，弄到了水它，你不要看是珍珠就是生于水中啊，但实际上你不能佩戴着它流汗啊、洗澡啊什么的都不行，珍珠的养护还挺费事儿的。那有人会说，哇，这个东西实在是太金贵了啊，那怎么能用珍珠粉防晒呢？确实是，对于现代人来讲啊，珍珠粉防晒不仅是古法，更是贵体。因为现在其实我们都可以买到比较好用的，然后价格也不是很贵的防晒霜了，对吧？虽然说现在超市还有那种比较便宜的珍珠粉，但是呢，那大多数是淡水珍珠，是用那个机器打碎了的那种粉啊，颗粒比较粗大，它涂在脸上实际上是不会被你的皮肤吸收的，还会堵塞毛孔啊，甚至因为吸附性比较强，会有清凉的感觉，和冰箱里面冰镇出来的完全不一样，口感那冰爽的不得了。哎呀，我还没有吃过这种井水里的冰镇西瓜呢，下次有机会我一定要尝试一下。另外先上志愿，你做的菜可真不错啊，夏天里面看着还怪有食欲的呢。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 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夏天想要去避避暑的话，青海真是挺不错的一个目的地啊。那它有着中国夏都西宁啊这样的一个称号，所以今年呢我们依然是要去青海，在暑期的时候。而且我们今年这个路线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刚刚大家也都听到了，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8天7晚的时间，全程是4到5钻的酒店，还有一晚是要住在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酒店啊。还有青海的特色美食咱们尝一尝，这是远距离旅行的一个目的地。另外呢，南北疆，其实新疆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去啊，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热，因为它是就是太阳出来紫外线照射一下是比较热，但是它那种干干的热，不会像我们就是江南这一带是比较湿热嘛，像大蒸笼它就是很通透的啊，流完汗风一吹干了，就是这种感觉。新疆的话今年也是南北疆分开玩，南疆的话是8天7晚，北疆是一个伊犁加阿勒泰加乌鲁木齐加吐鲁番的大北疆环线，10天9晚。好，今年暑期我们还有去欧洲的旅游哦，哎，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具有吸引力。东欧是一条线，北欧是一条线，东欧的话是12天，奥地利、匈牙利、捷克8月6号出发，北欧的话呢是7个国家，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8月4号出发啊。另外10月28号还有一条豪华五星级河轮，也是欧洲的，13天，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就是秋天的时候去看一看欧洲的美景。这些行程呢大家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400-007-1011。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境内外路线以及小包团定制产品，你比如说你想和朋友或者亲戚自己组一个6人团啊，或者8人团啊，我们都是可以给你定制的啊，同样是可以拨打400-007-1011去。

详细的咨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帮你解决。好了，今天到了我们好物推荐环节啊，给大家带来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昨天呢，我们讲了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价格非常的让人惊喜啊。因为它是一个叫07的清仓简陋，虽然说是07，它的有效期也是要到明年的11月份啊。50毫升的正装肯定是可以用完的。赫莲娜黑绷带呢，是公认的叫抗修护、抗老。修护天花板之所以有这么好的口碑，那我觉得它肯定是通过市场验证了。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可以帮你悄悄的去滋养肌底，强韧肤质啊。你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的改善度会比较高的。好，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520，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到手就是520，50毫升的啊，清仓简陋了。520，不要打错阿拉伯数字，获得购买的链接。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520购买，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就好了。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0: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中午好，我是您的省级出行助理。当前时段车多缓行的路段主要包括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西、溧阳南、宜兴东以及太湖服务区附近 G152 长台高速双向的吴江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影响，现场车多缓行，仅经过的车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
8: 我们说这个设计这个东西呢，是有点超前的
9: 啊，什么复古，什么什么叫
8: 不是时尚？他是说，就至少你要看五年之后，可能设计的风格它会有回归，可能就会回归到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现在这个阶段看，就像你新剪的头发三天丑一样的，你可能要看着看着，它才能慢慢的属于一种顺眼的状态。再加上我们现在其实审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沿袭下来的审美，就是以前那种高端车的审美，然后一直沿袭到今天，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美的车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不是会有一些打破，或者有一些从我们审美习惯上的调整，我觉得是不是还要经过时间的验证。
9: 你就带着说那奔驰 C 级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啊，
8: 是
9: 很多女孩子会非常非常喜欢那个 C 级。那这一次工信部最新一期的申报图当中，奔驰 C 级的纯电动版本也亮相了嘛，你就看那个长相，我说 你觉得是你心中的白月光吗？就是硬是给他脸上加了一个，刚才说是腹肌前脸，对不对？然后那个车尾巴也显得特别的臃肿的感受，就没有当年你去看奔驰的那样一种精致和优雅端庄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我还真的认认真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会让 BBA 集体就给人感觉很难去接受。后来我琢磨出一个道理，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啊，就是你看啊，就是宝马的那个 New Class 的这个小鼻子，对吧？然后奔驰的这个大腹肌的这个大钢板牙，其实都是他们说在当年的经典车型当中找到了元素的回归，对不对？其实说到底是什么？就他们觉得，如果我造一台电动车长得不像我的奔驰，长得不像我的奥迪，长得不像我的宝马的话，那我就不是奔驰宝马奥迪了。就是他其实带着很重的包袱在进行开创性的这个设计。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跟其他品牌不一样，比如说理想啊、蔚来，他们没有之前的，大家对他没有这个印象，我设计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子嘛。他非得去把奔驰固有的那个造型再加上一个新能源的元素，这个时候就变得化猫反类虎的这样一种状态嘛，对不对？
8: 我倒会觉得，其实这是应该做的，就是你要有你家族化的传承，你要有你的历史，你要有你的文化，要不然的话，你的文化就彻底缺失了，你就不是奔驰了。那我为什么要记住你什么天使眼，要记住你花生灯，要记住你当年奔驰经典的三叉星辉的样子？我觉得一定要有家族化的传承，但是呢，在审美上能不能够就不要给我们过度的如此之快？就是我需要有一个时间的过渡，或者说你至少在审美上你要让我有一个切换，你不能让我一下子迅速的去接受你可能五年后十年后的样子。这个我可能绝大多数消费者从他的审美的接受程度上来讲，因为我们国内其实很早就对于美学教育这块并不是特别看重嘛，所以大家可能在这方面没有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培养，但是所以我就觉得是需要有一个时间的演变，然后你再过渡成那个样子，会让我接受起来比较容易一
9: 些。但是我反倒是觉得他们还没有把真正的就是五年十年之后的前瞻设计拿过来，因为给人的感觉就是不管是 BBA 的哪一个的这个电车，你都觉得它有油车的影子在身上，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说的它背着包袱在进行设计。
8: 那你说什么叫电车呢？
9: 就是我们现在对于 BBA 的这样的一些认知是基于他们在整个上百年的时间的演化过程当中积累下来的经典元素，就是你一看它就是奔驰，你一看它就是宝马，你一看它就是奥迪，对不对？
8: 对啊。
9: 但是在电动车时代，它等于还是从零开始了，它应该去重新去打造一个新的属于奔驰、宝马、奥迪的新能源车的人设。
8: 其实在我看来啊，就是个人感受，其实我觉得外观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就是你们在讨论外观这个东西，当价格、当技术、当它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一些理念能够极其领先的时候，你好不好看其实不重要，因为以后到了无人驾驶的时代，我评价你好看不好看吗？其实这个只是一方面，但是呢，你如何带着一个家族的传承在里面，这个其实是一个企业我觉得是需要的一个使命，要不然我为什么会知道你是红旗？
9: 所以他背着很重吗？对，
8: 那你必须得有包袱呀！你如果红旗都不是红旗，你大众都不是大众，那你怎么还能让大家所熟知呢？
9: 就干脆放手一搏。 拼一把，造一个跟我们看就是完全就惊艳的东西。
8: 我倒是觉得他们一定是想的，是想这样做。但是如果真的放手一搏的话，那个风险就更大了，
9: 而且吐槽可能也就来了。
8: 对呀、啊，
9: 怎么长得都不像奔驰，对吧？
8: 对呀、啊，那就属于你两头都抓不住。原本爱奔驰的人可能也就彻底放弃了，对吧？
9: 就像当年那个丰田皇冠一样。
8: 对呀、啊。嗯，
9: 所以就很难啊，这就很难，这不咱也没办法去帮他去解决什么，只能说出好运嘛啊。
8: 嗯，是的。

0: 我的钱
1: 啊、
0: 嗯！你们油车不应该是说你们也不交钱吗？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为什么你们把我拉回去跟你们一样交钱呢？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在吵，就是你没本事不交钱，
1: 嗯、
0: 你还拖着我跟你一起交钱，
1: 是他也很委屈，
0: 很委屈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就是关于油电同权这件事情，是该提上日程了吗？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平台里面留言，我们讨论讨论啊。
1: 嗯，是大蓝鲸，我们等待各位的留言，这样我们在半年广告之后会继续回来。

0: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哈多，世界品质。
3: 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4: 欢迎回来，12:3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就是1011车世界，我是邢南公正。
5: 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
4: 嗯，我们在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啊。
5: 今天有一个互动话题，油电同权是该提上日程了吗？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都来留言啊。
4: 是的，这个在网络上呢就是争议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啊，好像在我们的大蓝鲸里面没有那么大的争议嘛，
5: 就大家都是油车嘛，就无所谓是吧。网络上主要是电车车主现在在讨论这个事儿啊，
4: 可以来聊聊。其实油车车主也在讨论嘛，就是反正因为它是比较有趣的一个话题啊。
5: 油车车主说早都应该了，电车说谁说的啊？
4: 来，我们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旅行吧。暑期快到了，我们江苏交通广播要您跟主播一起去欧洲。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课，然后呢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走一趟，岂不是更好？走进世界闻名的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去茜茜公主居住过的美泉夏宫，和孩子们一起换上复古矿工服，探秘萨尔茨堡的盐矿，在布达佩斯坐上世界最美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8月6号去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开启一段12天的东欧亲子之旅。
5: 如果你想去北欧的话呢，也有意思啊。就是北欧那边，我们有一个环游波罗的海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这一次呢，会走遍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7国，深入挪威的两大知名的峡湾，在芬兰原始森林去做徒步，你还能够亲手体验一下野外的 BBQ， 沉浸式的感受北欧极简风情和千年的欧洲历史。这是8月4号的时候去出发。当然如果你要说我秋天能不能再晚一点呢，10月28号还有一个跟交广网一起乘坐2026年全新下水的豪华5星级河轮的活动，漫游金秋欧洲，不用搬行李，不用换酒店，推窗就是流动的两岸风光，13天就可以轻松打卡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国。这欧洲的秋日浪漫也可以一网打尽，刚才所说的三个都是400-007-1011电话咨询。
4: 嗯，是的，也欢迎大家来到这个西宁哈，就是中国夏都西宁去避暑。我们去青甘环线寻找夏日的清凉。今年的路线呢升级了，新增了生命树的取景地，然后还有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都可以一次搞定，8天7晚的时间，全程4到5钻酒店，同样报名400-007-1011。
5: 嗯，那么在南北疆的话呢，这一次也是给大家去安排好了啊，因为新疆依然是大家在暑期特别关心的目的地呢。南疆呢，帕米尔高原一路风光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在和田的夜市品尝各式的新疆美食，在阿克苏的天山托马尔大峡谷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的风光。南京出发，直飞喀什，8天7晚的时间，这个是目前市面上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的环线，拨打400-007-1011就可以咨询。
4: 是的，还有伊犁、阿勒泰、乌鲁木齐、吐鲁番的大北疆的环线啊，这也是非常值得去的。你可以去到杜湖公路，也可以去到新疆名气最响的禾木和喀纳斯。然后对于喜欢旅行的朋友，现在新疆是最合适的季节。10天9晚体验一次北疆大环线的旅行，400-007-1011。
5: 当然了，如果你旅行的话呢，其实做好相关的一些防护的工作还是很重要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快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20购买吧。
4: 嗯，有多少女生？

0: 都在苦恼啊，涂了N款面霜，皮肤还是像干涸的沙漠，一上妆呢就卡纹，卡到崩溃。直到挖到了这款护肤界的六边形战士和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修护抗老紧致淡纹一把抓，用完直接给脸蛋开美颜滤镜，皮肤状态好到连闺蜜都追着会要链接的。
1: 在美妆圈呢，和莲娜黑绷带呢是公认的抗老修护的天花板，不管是美妆博主还是国内外的明星，化妆台上都是少不了它的。之所以能够有那么好的口碑，全靠实打实的硬实力，核心是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呢，会在皮肤表层形成一层，
0: 开始关注到这个事情了。我也相信可能后续很快就会有一些政策要出台，所以你现在炒和不炒对于政策的出台是没有任何的帮助，
1: 对
0: 吧？那我们就慢慢的去等待这个政策的到来，但同时呢，我们也要去看到就是大家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对吧？电车车主你也别说委屈，因为你真的也享受到了红利。
1: 对，
0: 那油车车主呢，我们的确养了这个
1: 这么长时间了，
0: 养了这么长时间也花了这么多钱，真金白银都掏了，对吧？虽然说现在油车越来越便宜了，但是油价也贵了呀，对吧？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一个互相理解的过程，所以我们就静待政策的这个到来。
1: 我个人认为，就是国家其实现在各个部门在琢磨这个事儿。
0: 是的，
1: 因为想一想啊，就是电车它不可能说你一直去免费用，你对道路你肯定是有伤害的嘛。你最后这个道路肯定是要维护，维护的费用从哪来呢？我觉得有一个朋友在我当时评论区里面说的非常的好，他说你们开车的人都应该交这个钱，为什么？你不交这个钱，不能让我走路都去交吧？这句话是大白话，很有道理的一句话，对不对？只不过是油车目前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分级收费的标准，而电车包括混动车，他们没有明确的收费的标准，现在要定一个标准让大家都满意。当然了，如果与时俱进的讲，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油车车主相关的负担是不是可以降一降，对不对？而电车车主是不是可以也帮着油车一起来扛一扛，这个是大家在考虑的一个问题。
0: 组长说，我作为10年纯电车主，我同意油电同权，但是起码得要等5年国家能源变革，我们纯电车主用真金白银支持国家事业。现在国内汽车产业刚有点成功的苗头了，油车车主就不舒服了。政策都是提前公布的，请尊重每个人的选择，而不是事后眼红。这属于我们纯电车主的投资回报。
1: 所以你看，你还在把这个就是目标对准的是油车的车主，你不应该对准的是油车的车主，是应该这个油电同权的需求，现在是因为养路费用的一个巨大缺口造成的。讲白了就是缺钱啊！如果这笔钱有的话，可能大家也不会去这么着急去谈这个事情。所以你看，刚开始去出说电车怎么越来越重了，电车怎么越来越胖了，电车怎么越来越大了的时候，大家都是在吃瓜。但事实上来说，吃着吃着发现可能要吃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大家心里面又觉得，哎，这事不用谈，对不对？不能回避啊，那迟早有天要来的啊。
0: 安迪说，油电同学没问题，只要相对公平就行。比如电车应该叫养路费，但是油车的空气污染啊、环境破坏费和碳排放费也应该要加倍征收了。
1: 你细谈肯定是这个样子的嘛。但是这个里边，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电车车主不应该把你的目标放在油车车主身上，油车车主不应该把你的目光放在电车车主身上。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果大家都是出行人的话，什么钱是该交的，什么钱是不能乱收的，对不对？这个东西是需要大家都来思考思考的事啊。
0: 这个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讨论，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关于油电同权这个最近热议的话题，各位呢继续大蓝鲸找到10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界面来给我们留言就好了。我们在1点钟之后再回来。
2: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车世界。
3: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觉得也是需要予以一些奖励的政策。这个奖励政策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比如说，那我也贡献了我的这个，
1: 我低碳了，我环保了，
0: 环保了，
1: 对
0: 吧？
1: 碳低
0: 碳
1: 了，环保了，
0: 碳排放啊，这个碳积分啊，是不是也能够给我予一定的奖励呢？
1: 对，这个其实要有一个创新的这样一种形式出来。其实现在大家探讨的都是创新形式，
0: 对，
1: 并不是说上来之后就提收钱，对吧？还有的人在那地方就带节奏的说，你看看啊，就说韭菜放多了之后要割吧，对不对？那事实情况就是就在那边嘛。我今天上午做节目的时候，我比了一个不太恰当的一个例子。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说我这么多年，不管物业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物业费我肯定得交。为什么呢？就是你不交，我不交，大家都不交，那你生活的那个小区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嘛。养路费你不交，我不交，大家都不交，那路怎么样呢？是不是啊
0: ？Lucky 说，我同意邮电同学，因为现在邮电都有了，开50起50，
1: 开50啊。起50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啊，
1: 他昨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发了一个，早上9点节目发了，他买了一个自由50啊，本田的那个蓝牌
0: August 说，市场还是需要时间去适应 BBA 的新的设计理念，奔驰新的盾徽前脸，宝马新的双肾设计，还奥迪的 Concept C 的设计都在往科技感发展，雕塑感都减弱的太多了。August 说，奔驰开始提高设计的科技感的话，雕塑感减弱了，所以大家现在觉得不适应。他提到了这个词儿叫雕塑感
1: 设计嘛。我觉得设计理念的这个东西，
0: 雕塑感在我的感觉当中应该是就有棱有角的，应该是要有很锋利的那种感觉。
1: 不，有的雕塑感就像那个马自达原来说的，就是光影雕塑感，就是不同的光相的这个角度来说，它形成的阴影也能够形成。
0: 对啊，那就是有明有暗，有棱有角啊。
1: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高深的设计的东西了，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啊。
0: 但其实设计就是要去寻找这些细节呀。就是，
1: 但是现在一切都在向风阻去让步，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讲到的，很多自主品牌其实你技术发展了，但是你在设计这块其实非常拉垮，甚至出现二创三创这样的事儿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就是你再怎么喷 BBA， 但是人家的设计就是原创，人家设计就是在这个地方，可能你会觉得不好看或者怎么样，但是至少人家也在这方面去努力嘛，对吧？我觉得这是不可以去否认他的。
1: 新奶爸说，两位新男最近有没有刷到挂壁公路？你刷到了吗？
0: 我不知道，
1: 我其实刷到一次，
0: 看视频，
1: 我刷到一次啊。挂壁公路这个东西有什么很新鲜的东西吗？那个一直都有啊
0: 啊，
1: 南太行那个地方，对吧？我记得在南太行，当时还在那边拍了好多的那个电视剧呢，是不是？有一个电视剧是郭达演的，《鬼子来了》还是什么东西，就是那个南太行嘛，对吧？挂壁公路啊。但是说这挂壁公路，我突然想起来了。如果大家要是开自己的车去挂壁公路，一定要看你的车宽哈。因为那个挂壁公路是当地的村民用凿子在那个石壁上凿出来的路。它是限制车宽的啊，你别过去挤得浑身的伤痕累累，因为原来油车紧紧巴巴能过，现在电车都宽，可能就过不去啊。
0: 牛仔说世界杯来了，是的，世界杯好像今天凌晨，明天凌晨就会正式开始，
1: 还有14个小时，刚才看那个央视发倒计时呢。
0: 对，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节目当中，因为男性的听众会相对多一些，所以可能喜欢世界杯、喜欢足球的朋友应该也比较多哈。这个在往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时不时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如果有机会能看球的话，
1: 对，感兴趣的话一起说一说啊。
0: 对，就怕这个可能起不来，对吧？还有什么话题吗？也没有了啊，
1: 没什么了。感兴趣，我这两天在研究，今天这两天有一个热点话题就是。

0: 那个轴向磁动电机这个事儿啊，等我们研究了琢磨差不多再跟大家聊一聊现在黑科技的不断的突破吧啊。
1: 嗯，好，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陪伴，因为后面是我们的哈多时间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之外的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2: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3: 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哈多时间啊！今天在直播室里呢，还有我们大家熟悉的汽车人林继平啊。
5: 杨先生，下午好啊！我们的618活动呢已经开始，大家已经知道了，所以说参与呢，来自乌克兰的这个哈多去购买，我们交广去推荐的，现在是一个好时机，因为这些年有些车友呢，一年买两次，真的是这样。有的呢6月份，有的是到年底双十一的时候呢去采购一次，
0: 多囤两瓶啊。
5: 对，为什么买哈多呢？因为哈多呢，对一台车来讲，只要有发动机，那就要呢去清积碳、去保养，包括现在的一些新能源挂绿牌，除了纯电用不了，其他的呢都要去清积碳。因为呢积碳不清的话呢，就会造成问题，严重就是烧机油拉缸、发动机过早大修，再不严重的高油耗，还有呢就是尾气超标，也是比较头疼的一些事情。不要觉得尾气超标这个事情离你很远。其实很近，在这些年有些德系车真的是第一次6年第一次上检测线的时候呢，尾气就超标。那什么问题呢？积碳的原因造成，包括三元催化呢被这个积碳覆盖，尤其是经常跑市区的一些车，拥堵是一个问题，油品是一个问题，我们的空气质量环境有的时候也是一个问题，都会造成呢这个在我们的发动机内部，就是缸内燃烧室当中积碳多，核心就是影响到活塞环卡槽烧结石，储油环呢那个回油孔被堵死，这样的话呢在缸内润滑就成问题，发动机离损坏甚至损毁就不远了啊。哈多除碳镜呢是来自乌克兰的一款综合性的燃油添加剂，哈多进中国的时间30年，进我们交广的时间呢14年。618的活动呢划算，为什么呢？一支省了有大几十，比如说168一支，你参加那个活动再打打折再送送，那这样的话呢就划到95.6一支，就很便宜了，95块多大概这个费用。买六支我们现在呢是发9支，就送了3支，另外的平台还有85折的一个优惠，又给大家呢砍了一刀。3支买的少的呢，我们送1支，再打85折。怎么去买？记住我们的通道，上京东，在京东方面呢去找哈多旗舰店，我们交广那个店铺啊，有这个 logo 的，认准绿色装，我们定制认准啊。目前上京东是搜啊这个哈多旗舰店5个中文字，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来找我们。微信公众号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舒汽车人，找下面的底附菜单，因为有一个微店，微店上面呢可以登录去逛一逛，因为微店呢很精彩，我们有8-9年的时间，5个皇冠的一个认证，有大家给我们的打分，将近呢是满分。另外呢我们有一个热线也可以去拨打，这个古老的方式依旧有车友呢在用，所以说我们没有撤销掉这个电话呢，24小时都可以咨询啊，也是比较强大的，不是 AI 是人工啊，这个11185直接呢说转人工就可以购买。目前我们正在这个火热的进行26年的618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那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哈多除碳镜呢？因为它是一款真正管用的，历经这么多年大家实测总结出来经验的，要用它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有些车友呢也对比过，有些车友不能够单单看价格。

0: 格，有些纯的一些这个添加剂的产品只有清洁力，没有其他的一些功能，那用过之后呢，有的清洁力过强，还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堵排气的，油耗越开越高的，拉缸的，这个造成这个副作用的确实蛮多。所以欢迎一些车友呢去在行业当中呢挑一个产品呢去对比。除碳镜是我们交广一马当先在十几年前就给大家呢选择的一款成熟的来自乌克兰的军工科技的综合性燃油添加剂。
1: 其实我不知道在这么多年那个，因为宣传了这么多年嘛，有没有人一开始带着很质疑的这种心态去跟你们去聊，然后甚至有没有人就带着怀疑，我就来买来看一看到底你们是怎么个吹牛法能不能解决的啊？
0: 太多了，一开始很多车友呢说，我本来就加一箱油就花了几百，我再用一支百来块钱的虽然打过折的，
1: 对，
0: 是不是费用高了？
1: 对，
0: 然后用过之后恍然大悟，说哎，真的如你们所说，我的这个油耗下来了，油耗下来我们不说节油，叫恢复油耗，因为有些车的工况呢比较糟糕，其实高出几个油你跑得少的还好，跑得多的其实多出一笔很可观的一些费用。那有些车友说，你们说的续航我来试试看，哎，果然加了一箱油燃烧充分，踩油门就不要那么多喷油了，然后一箱油能续航出百来公里的一些公里数，这是个平均值。那更多车友，我们有一次就是采访的那个奔驰 S450、原来是宝马740的用户，换了车还在用，他的一箱油是我们遇到的最了不起的，一箱油不加哈多跑长途是800公里多一点，跑了长途之后呢跑了是1100公里左右，
1: 就是加了之后
0: 加了除碳镜，他说这个他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们也觉得不可思议，我说怎么算出来，有没有算错，他说没有，我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好多箱油跑出来的续航长的一个这个效果。
1: 这个其实就刚才说了嘛，那燃烧充分了嘛，就等于说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就是原来那个油啊虽然也喷了，但是它没有太多的去作用在做工上面去，那燃烧充分了之后呢，它喷出来之后它就更多的去把它用在做工上面，这样的话它就跑的就更时间更长嘛，对吧，这个可能大家也能够去理解。就你刚才在聊价格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去问，就

文官那么大的卢素也就那么大。毕竟鲁肃不是周瑜啊，没个五八招啊，跟关羽怎么比？他心想：关羽这是要把我拉哪儿去啊？拉我上荆州啊？到荆州再还我们荆襄九郡？不能，他不可能那么好。但是看这个状态，我要是不从他呀，这青龙偃月大刀把我剁碎了，倒不至于上荆州。他再捏两个皮蛋在粥里边，我就变成皮蛋瘦肉粥了。那瘦肉就是我呀！啊，这怎么办呢？这，现在这鲁肃鲁子敬就跟这砧板上的肉是一样的啊，任人宰割。关羽关云长把他拉至在江边，冲他微微一笑。子敬先生，多谢您的盛情款待呀、关驶向荆州。各位，关羽这是多大派？就这么简简单单是逃离了龙潭虎穴。什么叫艺高人胆大？在这里边就有完美的体现啊！当然了，各位同学，那、这个不单是评书里边有描写这一段故事的，那、你像上回书咱们唱了一小段太平歌词，对不对？各位同学知道我要干嘛？快板里边啊也有单刀会的经典名段。那、众所周知，快板书分三派嘛，那、高、王、李，那、对不对？高凤山。这个王凤山，李宇春，李宇春，李宇春老师都喜欢的快板艺术，那叫李润杰先生啊创立的这个快板艺术。当然，这个快板书单刀会在王派里边比较流行啊，有这么一段经典的内容。不唱多，唱一小段吧，好吧？各位是想听啊，是愿意听啊，是不听不行啊。好，感谢各位的掌声啊！谁给你鼓掌了？唱一小段，感受一下啊。这王派的快板啊，三国纷纷民不安，东吴西蜀汉中原。那曹操占了中原地，刘备皇叔驾坐在西川，在东吴坐下了孙权主，六郡八十一州，他战斗了江东的半边天。这一天，孙权驾坐在银安殿，文武大臣来战班，黄门官站在了门口，一声喊：各位大人，你们请听言，哪一家有本出班早奏，要无有本咱们卷帘散朝，请假回还。言还未尽，有人他的搭了话，在一旁转过来东吴的一个大官，此人姓卢，单字子敬，撩袍断带上了银安，口尊声主公，臣有祭献，我为的是山西蒲州官美然，他霸占了咱们荆州为基业，藐视咱们东吴众位将官，趁此不除，终须后患，我怕只怕吴蜀相连，必勾起那虎狼的烟。微臣我在江边设摆下一小宴，聘请关羽过江来到咱们这边，我那酒席宴前让人埋伏下兵和将，单等我饮酒之时对他谈，他若是还了咱们的荆州地，我奉送关羽转回还，牙崩半个说不字，管要他来者荣誉，回去者难。卢子敬应安殿上正然奏本，在一旁转过来东吴的老相官，来的本是乔国老，撩袍断带上了阴安，连连的摆手说：不可不可，子敬咱不拿关羽当做等闲，昔日里他们桃园来结拜，白马乌牛祭了地天，头一阵大破黄金兵百万，二一阵刀斩华雄九尾寒，在虎牢关前一场战，那张翼德枪挑了吕温侯他的那个紫金关，老黄忠能射百步穿杨箭，那赵子龙一杆长枪令人胆寒，马超马岱两员将，有一位紫脸将军叫魏延，关平廖化多么英勇，我听说有一位猛壮的周仓可实在难缠。卢子敬连连摆手说：无妨碍无妨碍，老太师您把心放宽，现如今刘皇叔他奔了西川去保驾的军师庞士元，此一去落凤坡恶遭了大难，把一个治国的庞统给乱箭穿，刘备写书来求救，搬请诸葛卧龙贤，那诸葛亮
带领着大军前去救驾，那些个能征惯战的将军们全都奔了西川，现如今独剩关羽一人。

0: 把守荆州地，就让他孤掌难鸣也算枉然。卢子敬转过身来，面对大家把话讲：各位将军请听言，哪一家大胆过江把树下，聘请关羽过江到咱这边，谁要给我请来了官夫子，直上加职，官上加官。言还未尽，有人搭了话，这段快板就唱到这儿，咱们明天再翻篇啊。好，就这样啊。是吧，不能都唱完啊，挺累的。这玩意儿你们都不知道，我好家伙了，这背了多久，背了多久，嘴还不利索呢。王派快板不好唱啊，嘴里边讲的得利索得干净。我这个嘴现在跟我老家东北那个棉裤似的，倍儿松，知道吗？哎呀，反正就大概唱这么个意思吧。啊，各位听一听，我这个算是班门弄斧了，那、啊、关公面前耍大刀了。当然我也不敢啊，真在关公面前耍大刀，我这命也堪忧，知道吗？啊，回过头来说咱书里边这点事儿啊，关公关云长乘风破浪，顺风顺流的走了，大船走了，鲁肃在这儿你也呆呆发愣。就在此时，甘宁吕蒙全过来了。
1: 都督，
0: 咱们还动不动手，点不点炮，您还摔不摔杯啊？鲁肃一扭头，点呢，摔呀。然后呢？然后弄关公啊。啊，对呀，你们现在坐船弄去吧。他就在前面呢，不去。他都跑了，我们去什么呀？这个啊，哎，行了吧。鲁肃、鲁子敬一拍大腿，我多谢二位将军呢，你们幸亏没有点炮动手啊。哎，如果炮声一响，恐怕等不到二位将军出来，我鲁肃已经身首异处了。好厉害的关云长。哎呦，鲁肃现在才明白过味儿来，刚才让关羽都给吓傻了，这个事儿太突然了，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准备想制服关羽讨还荆州，没想到关羽给他来个先发制人的。哎，这可怎么办？哎呀，看来为今之计只能回报吴侯，从长计议。没关系啊，就像关羽你说的，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这回弄不了你呀、我等下回。关羽啊，关羽啊，我鲁子敬必须要把你给制服，你呀、给我等着。
2: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

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

0: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
1: 子敬先生赴我们荆州，关某一定热情款待，美酒佳肴，感谢子敬先生深情厚谊，我在我们荆州等候先生。听这字眼，我们荆州啊，哎呀，压根儿就没想还你。卢子敬这个气呀，哎呀呀呀，白折腾。开了这么多好酒，弄了那么多好菜，好家伙，一顿折腾，这儿什么刀斧手啊，什么都准备好了啊，结果什么都做不了。关羽呀，关羽呀，你这哎呀，怎么意思？还拽着我手腕子把我往外拉，没办法，鲁肃卢子敬啊，就跟被提了的小鸡儿一样，被关羽拽到了江边，眼瞅着关羽关云长扬长而去啊，何止扬长啊，这边好家伙了，关平快船来接来了啊，这走得非常的舒服啊，而且非常的自由。鲁肃卢子敬啊，看着关羽的背影啊，这个气呀、啊！哎呀，关云长，你真是气煞我也，欺人太甚！不带这么玩的。好，好，好，行，行，行啊！你跟我来这一套，我找家长去。好家伙，这点能耐吧？什么叫找家长去？我得找我的主公孙权呢，再定计策。那、这回呀、我算是暂时我输了你这么一回。我输了你这么一阵，没事儿。我输人呢，我不能再输阵了啊！必须的，得想出合适的对策。我们得把荆州拿回来。哎呀，无论这事儿啊，这回临江亭赴宴成与不成啊，我得跟我主公汇报一下。丧眉打眼的鲁肃来至在孙权的面前，汤汤汤把这个事儿一说完，孙权这个气呀，胡子差点没气得飞起来。关云长啊，关云长啊，啊，你真是欺人太甚的你啊，太不像话了。我这边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连刀都磨好了，你这是好招待吗？你准备把关羽宰了下酒怎么着啊？没等我们动手，你来个先入为主啊！子敬啊，你怎么没留住他？那个主公荣炳啊，不是说我不想留他，谁也留不住。他把我那手腕子一抓，好家伙，谁动了啊？啊，旁边啊吕蒙啊，包括甘宁也跟着一块儿随声附和，说主公啊，确实如此。我二人本想动手，但是怎奈都督哎，被那关云长控制。我们唯恐都督安危，故而哎，没有办法下手。太不像话！孙权这个气，关羽呀，好，你也忠心耿耿啊，从来没有别的意思呀。我这次劝说您不要领魏王，并不是您不可以领、不能领，就是现在时机不成熟。您怎么能这样的心胸呢？怎么能讲这样的话呢？啊，可惜呀，可惜呀，可惜我保了您那么些年呢，越想越委屈，您这不屈了我的心吗？人呢，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你要出坏招啊，心安理得，但是一片好心听的这个人往别的地方领会，你是越想越窝囊。哎呦，原来曹丞相不这样啊，原来投奔他的时候那是言听计从，现在怎么就听不进去了呢？当然听不进去，那时候曹操没成事呢，现在翅膀硬了，好多人抬着他，围着他，哄着他，你的话他当然听不进去。哎呀，老徐心里边想，我这为你好啊，你不听我良言相劝，你就这么去，你这不毁了吗？这是啊，你曹操自从刺董卓献刀未成，几十年你容易吗？你怎么就不往好处想一想呢？哎，越想越窝火，越想越替曹操担心，自己又窝囊又窝火，特别又琢磨那句话说，哎呦，荀攸怎么死的。

0: 难道我不知道吗？哎呀呀呀呀呀！人就怕心事重啊，憋气窝火，着急再伤心。没过十天，这位荀先生与世长辞。哎，曹操听说之后啊，也怪心疼的，后悔呀、啊，不该说那几句话。这荀先生啊，大概就是窝囊死的。哎呀，可惜了了，辅佐我这么多年，给我出了多少良谋妙策呀，也觉得这快对不起他的。厚葬吧，嗯，亲自厚葬这位荀先生，是以敬畏之情啊。两位荀先生都完了，曹操不好受啊，心说自己呀、啊，一脑门子邪火，瞅谁都别扭，也不老像话的。可是，但可是，可但是，这魏王我不领不行啊，非领不可。由此，曹孟德是更加的横行无忌，目中无人呢。曹操的想法让献帝知道了，献帝这么一听，怎么着啊？老曹真没事干了啊？哈，自领魏公，加了九锡还不满足，还要进爵。好啊，我干脆把这椅子给他得了。嗯，他来当皇帝不就完了吗？嗯，不行不行不行啊！长此以往下去，我的性命堪忧。各位同学啊，很多人觉得汉献帝软柿子吗？其实不是，圣上，不要紧的啊，您别着急，您可以下诏书给一个人。嗯，下给谁呀、啊？您呢？下一份诏书给江东的孙权啊，另外一个是西川的刘备，让他们俩人兵发两路，是兵取许昌。我们这些人呢，做内应，哎，一来二去，不就把这曹贼给灭了吗？嗯，献帝一听这办法不错，但是咱们得秘密进行。怎么着？整个许昌哪儿没有曹操的耳目啊？啊，这消息走漏出去了，那玩意儿不麻烦了吗？嗯，所以各位啊，一定要掩人耳目，小心行事。各位啊，按照我们书里边经常讲那句话啊，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就要出意外了。你想小心行事，你那个势力能压过曹操吗？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曹操的耳朵当中，曹孟德是怒发冲冠的，哎，可恼啊，可恨呐、啊！汉献帝，汉献帝啊！亏我曹孟德对你一片忠心耿耿，你哪看出来的？哈哈，你竟然想如此对我，还要里应外合？好，好，好！嗯，来人呐！是丞相吩咐，先是献帝不仁，非是我曹孟德不义。来人，随我带剑进宫。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量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

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2: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比如通过创新监管举措，打造合规监管工具箱模式，新推出网约车合规码制度，实行一车一码电子证照，绑定车辆驾驶员资质信息，乘客扫码即可核验车辆真伪，破解人车不符的顽疾，细则进一步筑牢网约车市场公平竞争制度底线，办法明令禁止低价倾销、算法控单、大数据杀熟、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5: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1: 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5: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王丽、春天我、伟和中奇打卡和关注，也非常感谢好朋友季超在常熟打卡和关注哈。我们再来聚焦此刻阳光周四的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管主持人张斌，警管您好。
6: 哎，吕军你好，大家下午好。
5: 嗯，也想问问您想分享怎样的话题呢？
6: 那么也是非常开心啊，又一次做客咱们一路平安节目啊，那在和咱们广大车友还有咱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来聚焦道路交通安全的问题。那今天在节目中啊，我们要聊到的依然是近期颇受大家比较关注的未成年人非法改装电动车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那么也是先给大家通报一起我们徐州交警刚刚查处的一些典型案例，就在5月15日，睢宁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啊，也是接到了群众举报，反映在中山南路附近啊，经常有一群年轻人驾驶着明显经过改装的电动车，在道路上超速行驶、原地翘头、追逐竞驶，那么这些行为也是发出了巨大的噪音，严重干扰到了周边居民的一个正常生活。那么更重要的是呢，他们在车流、人流当中肆意穿行，安全隐患极为突出。
5: 有多方便看视频车友先来语言描述一下啊。其实呢，最近对于翘头、禁驶、飙车、炸街这一块，大家知道我们最近各地交警也对进行一个重点的探讨和警示啊。但我们看到视频，当时少年是站在了两轮车的车尾翘头，警官真的是拿命在玩杂技。也看到视频当中还有个细节非常恶劣啊，是这个拍摄者还在怂恿少年说你再翘一个头，可以看到他们完全是不觉得这是非常危险和违法的事儿。所以问警官呢，当我们交警啊接到如此举报之后，作何处置呢？
6: 那么接到举报以后呢，睢宁交管大队也是高度重视，立即部署了警力进行研判，迅速锁定了这些违法人员的行驶路线和活动规律。随后呢，也是通过精准的布控和快速拦截，执勤民警也是成功将5名正在炫技的少年一举查获。
5: 天哪，都是少年，想警官呢，他们多大年纪这么的猖狂啊？
6: 那么给大家详细说一说现场的核查情况，可以说每一个细节都让人后怕。首先，这5名少年全部都是未成年人，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

0: 最大的也才刚刚16岁。
1: 哎呦，
0: 那么这个年纪啊，本该是在学校里边学习，在操场上奔跑这样一个年纪，但是却把马路当成了自己的竞技场。其次呢，他们驾驶的电动车已经不是我们日常见到的样子了啊！为了去追求刺激和所谓的酷炫，他们擅自改装了电池、电机、控制器、刹车系统，甚至加装了抬头显示灯啊！大家能不能想象啊？经过这一番暴改，一辆原本限速25公里每小时的电动车，最高时速可以突破100公里每小时。
1: 天哪，100码！那警官，别说两轮车了，哪怕是我们汽车，100码在路上都是极其快的。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在市区道路上还开不了那么快，得在高速公路上或者在城市快速路上，可能最顶峰才能开到100码啊。所以看到，其实很多听众如果没办法看到视频，可以来脑补一下，13到16岁的孩子，100码的车速在骑行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那警官，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违法行为，是在拿生命在飞，是吗？
0: 是的，吕姐，你说的非常对啊。那这就是在玩命。更让人担忧的是呢，经过咱们民警的进一步核查，那么这5名少年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违法了。他们长期在城区道路实施飙车、打劫、翘头、超速等一些危险行为，可以说已经是屡教不改的老熟人了。那么他们完全无视交通法规，把危险当成了去炫耀的资本。
1: 哎，所以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王中奇也在非常震惊评论说我的天哪，未成年人还敢在马路上这么去骑车，不要命吗？也确实啊，非常幸亏在出大事儿之前，他们被热心的市民又一次举报了，也被我们的徐州交警及时查获。但警官，我们说这一次飙车炸街的违法的人员不太一样啊，是未成年人，而且是年纪非常小，在13到16岁。那我们警方会作何处置呢？
0: 那也就说到了关键点，对于这些未成年的孩子，那我们的原则始终是教育、挽救、保护为主。那么但你这个违法行为的后果也必须要让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去清楚的认识到，所以呢，我们也是采取了一套人性化加规范化的这种处置流程。
1: 也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春天我也在评论说啊，说少年狂，顶天立地好儿郎，但这个狂不是说你能去违法去飙车这么任性的啊，还是要进行一个好好的教育，让他们去健康成长。所以刚才警官特别提到，我们警方也这个态度是人性化加上规范化，请问您怎么进行处置呢？
0: 那么首先第一呢，我们依法处置消除隐患啊，也是依法对5辆非法改装的电动车进行了暂扣，那么查扣，因为这些车辆本身就不具备上路行驶的安全条件，同时呢，对他们的交通违法行为依法做出了相应的处罚。那么违法你就必须要承担责任，那么这个原则你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警示教育，触及内心，那么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民警在现场不是说简单的处罚完就了事儿了，而是花了很长的时间给这5个孩子上了一堂深刻的交通安全课，告诉他们改装后的电动车性能是很差的，10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刹车距离会成倍的增加，遇到突发情况根本刹不住。也告诉他们原地翘头、追逐竞驶，只要一个微小的失误，比如说路面有一个石子，你轮胎打滑了，结果就是人仰马翻，轻则会骨折，重则这就是我们不能够想象到的那种结果了。那么第三呢，就是监护管控压实责任，也是第一时间就联系了这5名少年的家长，当面告知他们这个孩子的违法事实和巨大的危险性，要求监护人必须要切实履行监管责任，加强对孩子的日常管教，管好家里面的车辆和车钥匙。说到底，对于未成年人啊，家庭是第一道防线。那么第四呢，也是书面保证，立下承诺，最后这5个少年当场写下了保证书，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承诺今后一定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杜绝一切危险骑行的行为。那我们也希望这份保证书是他们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不是说一张随随便便的废纸。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例， 我们也看到了几个孩子的一时兴起，背后是巨大的安全风险和社会成本的消耗。
1: 是的，也看到有非常多听众发表了共鸣和谴责哈。首先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许志鹏打卡和关注，也看到纪超在评论说疯。

0: 了吧，有点亡命之徒在狂飙，非常危险。也看到好朋友制造彩虹在评论说他们沭阳啊也有很多孩子骑这样的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上路，其实也非常危险，希望警方进行严惩。也看到钟奇在分享说因为他是一名货车司机，刚才呢在路上送货的时候在高速公路附近看到一名这个骑电动车的骑车人居然在高速上违法的骑行，而且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真替他捏一把汗啊。所以看到呢，这样的骑车安全问题是需要此刻不单单是我们成年人，也需要很多的家长们去关注您家孩子。因为警官看到此刻高考刚刚结束嘛，马上又是端午和暑期，所以看到这个时候未成年人的自由玩乐时间越多，我们作为家长越要去加强安全教育，特别这些青春期的孩子啊，叛逆期的孩子更要加强个安全的监管。但警官也看到确实近期我们江苏各地交警都或多或少分享过这种对于飙车炸街专项整治的成果以及这种典型的案例啊，会发现不少飙车的孩子家长也会觉得有些不以为然，认为我家孩子调皮一点骑车快一点为了帅改个车有什么关系，不会出什么大事儿。所以警官看到这个家长心里也是非常的可怕呢，所以想请您给我们此刻听直播的全省家长和车友再来详细说一说，就这个飙车炸街以及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会触碰到哪些安全和法律红线呢？
1: 好的，那么这正是咱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们咱们深入探讨的地方。首先，针对未成年人非法骑行改装电动自行车的行为，从法律角度来看，层层都是违法。第一层是车辆本身的非法改装，那么根据咱们道交法及相关的规定，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是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经登记的结构构造或是特征。电动自行车虽然属于非机动车，但同样有严格的国家标准也就是咱们新国标，那你擅自改装电机电池使其时速功率远超国标，这辆车就不再是一辆合法的电动自行车了，而是一台没有经过安全检测的马路杀手。那我们查获的这些车辆最高时速超过100公里每小时，已经达到了摩托车的标准，但它的刹车、车架、轮胎是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速度的，极易发生车架断裂、刹车失灵等一些致命故障。那么第二层呢，就是驾驶行为的多重违法，飙车炸街、翘头、追逐竞驶，这些行为不仅仅是危险，更是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他们都涉嫌了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寻衅滋事，如果情节严重，比如说你在人多车多的道路上去高速的追逐竞驶，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甚至可能触犯刑法，构成危险驾驶罪。那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就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给大家强调过，就千万不要把马路当成赛道，这不仅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任，你更是对他人安全的漠视。那么第三层呢，就是未成年人驾驶资格的身份违法。根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要年满16周岁，那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最小的才13岁，连骑电动车的门槛你都没有达到，更不用说他们驾驶的还是改装以后性能堪比摩托车的这种怪兽了。
0: 请我们的广大的车友特别是家长朋友们引起警觉啊！当然也看到听众也非常好奇，想问问警官说，看到这五个少年其实年纪非常的小啊，最小才13岁，说哪来的钱和渠道去改装车辆呢？只是家长的放任和溺爱吗？也认为其实提供改装的店铺也有问题是吗？警官，
1: 是的，那么这个问题就问到了根子上面，这也是我们在办案过程当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不可能自己生产改装这个零件，也不可能自己去动手去改电机、刷控制器。那么这些非法改装的服务是谁给他提供的？这就需要我们来进行追问。那些隐藏在街头巷尾，甚至活跃在网上的一些电动车维修店、改装店，他们有没有为了牟利，向这些未成年人提供改装的服务？答案呢，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一些不法商家明知对方是未成年人，明知改装违法且危险，但还是会为了几百上千块的一些利润，帮助他们去拆除限速器、更换大功率电机、加装一些爆闪灯。那么这些商家就是飙车炸街违法行为的帮凶和幕后推手。
0: 是的，也需要我们警方进行一个源头的管控。请问警官，那目前以我们徐州

0: 为例啊，对这些给未成年人非法提供、非法改装的店铺，我们警方作何态度呢？
1: 那么对此我们徐州交警的态度呢是坚决的，不仅要查车，更要追源。目前我们徐州交警呢也是联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辖区内的电动车销售和维修网点进行明察暗访，一旦发现有提供非法改装服务的，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从重处罚，情节严重的将会吊销营业执照。那我们也要斩断这条黑色的利益链，从源头上掐灭危险的火苗。借此机会呢，我们也是向咱们全省听众朋友们发布啊，就随着咱们夏季的到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已经进入到高发期了。为了持续整治辖区的交通乱象，严查非法改装的电动车、飙车炸街等一些群众深恶痛绝的违法行为，我们徐州交警也已经部署开展了夏季整治的专项行动。
0: 是的，其实看到目前我们江苏各地交警都在开展相应的去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的专项整治。江警官，那我们也以徐州为例啊，想问您，咱们徐州的特色何在呢？
1: 那我们也是采取了路面严查加上视频巡查加上群众举报加上源头倒查这种相结合的立体化作战的模式。像孙宁交管大队这样依托一六安平台和110举报线索精准打击违法防火，是我们行动的一个常态。那我们目标就是还市民朋友们一个安静安全的夜晚，还道路一个有序畅通的环境。那么在此呢，我也要向咱们广大家长、青少年以及我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发出一个郑重的提醒。首先是咱们广大家长，孩子们的安全是家庭最大的事情，请您呢务必要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不要给未成年的孩子去购买提供任何形式的机动车或者是改装的电动车，请您管好家里面的车钥匙，常态化的关注孩子的出行方式和朋友圈。您今天的一次纵容，明天就可能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所以多和孩子一起听一听咱们的节目啊，看一看那些血淋淋的事故案例，让安全教育入脑入心。当然了，对于咱们广大的青少年朋友们啊，那其实张警官，我也知道你们很年轻，追求个性，渴望关注，但真正的酷不是马路上危险的翘头，不是惊扰四邻的炸街，而是我们对自己生命的珍视，对法律的敬畏，对他人安全的尊重。生命只有一次，它无法重来，更没有任何特技效果可以去阻挡。不要把你们的青春和热血挥洒在冰冷的柏油路上面啊，更不要把你们的未来堵在一次一次危险的骑行上。你可以去球场上挥洒汗水，去学习一门技艺，去读好一本书，那么这些远比在马路上炫技要酷得多，也有意义的多。当然了，咱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啊，如果您在徐州发现身边啊有一些非法改装的电动车、飙车炸街、未成年人危险骑行等等这些违法行为，请也不要去做一个旁观者。您的一个举报电话、一次一路安平台的一个上报，就可能挽救一个或者几个家庭。我们会对举报信息严格保密，并对有效举报也是进行一定的奖励。那么让我们警民联手共同编织一张守护平安的天网。最终呢，我想说呢，平安是咱们这个夏天最动听的声音。我们希望听到的是公园里面的蝉鸣，是广场上的微笑，是家中啊空调的嗡嗡声，而不是刺耳的引擎轰鸣和令人破碎的救护车警笛。希望每一位少年都能够在阳光下平安长大，希望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拥有一个安宁幸福的夏天。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交通知识心中记，安全驾驶有底气，文明交通携手共创。交管新政，权威解读，权威解读，警方行动，现场直击，一路平安，警方发布，警方发布。
0: 也非常感谢我们好朋友听众季超的留言和提醒，在说啊，说奉劝大家不要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安全驾驶是最重要的啊。好，警官，再来看到此刻高考呢刚刚结束，也看到我们江苏各地交警都交出一份非常满意的安全守护答卷哈。那此刻也来看看我们徐州情况，想问您有何妙招，包括有哪些实招呢？
1: 好， 当咱们今年众多考生们提笔写下对一个

0: 在这个词语理解的变化的时候呢，我们徐州交警也是用了3900人次的坚守， 1400辆次的奔波， 在彭城大地啊写下了属于自己的守护答卷。那么词语是成长的印记，也是时代的注脚。那么从儿时对守护的理解，是父母的臂膀，老师的叮咛，到如今走进考场，看见路口挺拔的警察，穿梭的铁骑，醒目的交警高考服务站，那么这让咱们一些考生啊也突然读懂了守护其实是一群人为了另一群人的梦想默默筑起的防线。 那么今天在高考期间呢，我们徐州交警也是全警动员，全力以赴，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暖服务，开展维护秩序、疏导交通、指引出行、降噪静音，用实际行动为高考考生护航守卫，用责任与坚守交上平安答卷。
1: 刚才警官特别突出有三个最啊，叫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和最暖服务。想问您怎么进行具体体现的呢？
0: 那么首先呢，强化组织部署。高考是事关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我们徐州交警也是成立了啊，由我们支队主要领导作为的一个领导小组，制定下发了工作方案，先后召开了高考管理的工作部署会议。 也是对我们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实行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调度，要求全体执勤民警充分认识到做好考试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保卫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各个基层大队也是主动由辖区内的考点学校进行联系，掌握考生以及送考车辆行驶路线的一个规划，细化工作措施，明确责任分工，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这种责任感，
1: 筑牢高考安保的铜墙铁壁。那么第二呢，也是强化源头管控，针对高考期间集中送考车辆的一个多的必要这个特点啊，那我们也是提前介入，主动对接教育部门和学校，全面摸清所有接送考生大客车的这种底数、路线和驾驶人的信息，严格审验车辆及驾驶人的资质，清退不合格的驾驶人，严格审核行驶路线及停靠地点，采取警车开道引导， 实现全程护航往返的一个保障。同时呢，也是指导用车学校建立备用车辆机制，确保突发情况时考生能够及时的转运，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让每一辆送考车辆呢都成为平安车，每一条复考路都成为放心路。那么第三呢，就是强化交通管理。徐州交警也是以静音高考、 畅通高考为目标，全方位的加强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管控，用精准实测回应考生的期待。那么高考期间呢，全市组织开展了道路交通静音专项行动，严查、严厉查处飙车炸街、乱鸣喇叭、闯禁区等违法行为。考点周边的道路全面禁止无人驾驶装备、大排量摩托车、渣土车等一些工程运输车辆通行，用最严管控为考生守住安静的考试和休息的环境。
0: 那么各考点大门150米、100米内也是落实了净空区管理，严禁停放任何车辆，设置防冲撞设施，及时发现处置拥堵、事故等异常情况，动态优化周边的一些易堵节点、信号灯的配置，确保道路通效率最大化。您正在收听的是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点30分至15点30分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3: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

0: 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
6: 各位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何山。这时段呢，缓行路段是在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在天目湖服务区、太湖服务区都受到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另外呢，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在朔放枢纽到东桥枢纽路段，因为车流量加大，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再来关注一则交通资讯，最近海泰长江隧道工程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隧道右线盾构机江海号掘进里程成功突破6000米，向着全长9315米的目标稳步迈进。海泰长江隧道全长39.07公里，其中过江隧道是11.185公里，北起南通海门，南连苏州太仓，采用双线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时速是100公里。海泰长江隧道建成之后，将极大缓解苏通大桥的交通压力，南通至苏州、上海的跨江通行时间将大幅缩短，对推进长三角跨江融合发展意义深远。以上出行信息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7: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8: 传递安全。

0: 我们最用心
1: 直击交通执法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2: 今天一案说法就和加塞儿有关。当时呢，这个加塞儿者他不单单没有成功，还发生事故了，应该由谁来担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那警官从监控来看，当时这辆黑色轿车非常明显啊，就是典型的见缝插针加塞儿了。也看到听众在评论说限宽门没有考过吗？因为看到他在变道瞬间就把当时正常行驶的排队车辆给蹭了，是吗？
3: 是的。那么这起典型案例呢，发生在咱们的隔壁浙江温州。看完这个视频，你可能就会讲啊，哎，这不就是咱们每天发生在身边的事儿吗？事情发生在呢5月18日的上午8:48，正值早高峰时段。王某驾驶一辆黑色 SUV 经过一个路口，因为车流量大，大家呢都在排队等候通行。王某这个时候就发现右侧车道的前车已经启动，而后方的车辆呢还没有跟上来，中间有一个空档。于是他一把方向，从缝隙当中强行向右加塞，结果呢，他刚把车头插过去，右侧车道的后车也正常起步了，两个车直接就刮擦到了一起。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事故发生以后，这个王某啊，他的反应，他非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反倒指责对方不让路。交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呢，他还振振有词说，哎，绿灯他为什么不走，我刚变道了他就启动了，这不怪我。
2: 这什么逻辑啊，警官，自己加塞儿还怪当时正常行驶的车主，简直就是倒打一耙啊。再问问正在听我们直播的全省车友，对于这么一种变道驾神的辩解啊，您作何评论和感想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议案说法，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了啊。有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春天我在评论说，也希望警方呢能对于这些加塞儿的不守规矩的驾驶人严加处置，还道路安全和井然有序。也看到好朋友王中奇在评论说，没什么好说的啊，必须由加塞儿的车驾驶人承担全部责任。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当时这个事故驾驶人的说法，他认为自己刚刚变道，反而是后车起步有问题。警官，这个思路非常的清晰，非常莫名其妙啊，所以想问问您作何观点呢？
3: 好，那其实今天咱们把这起案例为什么要专门拿出来啊，就是因为这个案例呢特别的有代表性。它几乎是把加塞儿这种违法行为的心理逻辑和后果都浓缩在了一起。今天咱们就一层一层的拨开来看。首先呢，就王某认为我刚变道起步啊，我刚变道他就启动，所以是他的错。那么这话听起来好像乍一听有点道理，就是说你如果让我先插进去，咱们这个事故不就不发生了，不就没事了吗？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面，路权不是说谁先动谁就有理。
2: 对，
3: 根据咱们道交法10条第44条第二款有明确规定，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那么什么叫影响？就说你变道的时候啊，不能让目标车道上的车辆因为你而被迫减速急刹或者是避让。那王某变道的时候，右侧车道的车辆啊已经正常起步了，那他这时候强行去插入，导致对方避让不及发生了刮擦，那这就是典型的你影响到了别人的正常行驶。所以说交警部门认定他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2: 是的，也看到此刻听众在评论说明明是他自己强行的加塞儿引发事故，自己违法在先，怎么还怪别人没给他让路呢？什么人啊？当然，警官说到加塞儿，也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也是很多车友的心声，就说那些喜欢加塞儿变道的人，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就不能去好好排个队吗？不知道变道加塞儿会引发事故吗？警官，
3: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是我们今天最想跟咱们听众朋友们深入聊的一个加塞儿行为的心理根源。像我在一线执法这么多年，接触到不少

0: 最后两个人在路中间吵的是不可开交啊，那后面的车堵成了一锅粥，那么还有人呢被加塞以后呢故意加速不让，结果发生了碰撞，自己也要承担相应的一些责任。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四个字，是记住这几个字啊，是五字啊，让速不让道。那如果你正常行驶，有人前行加塞，你第一的反应应该是减速让他进来，千万不要说为了去躲避他，然后我们去猛打方向。
1: 你万一撞到了旁边车道的车，反而这个时候就变成你的责任了。所减速，让他进来，然后打开行车记录仪，回头通过，比如说你在我们徐州通过一六安平台，或者是幺二幺二三举报他，让法律去教育他，而不是说用你的车，去斗气教育他。那你的车是代步工具，不是执法工具啊。
2: 是的，那么也看到此刻好朋友听众王中奇在分享说啊，说今天上午他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就发现一辆半挂车，当时在高速上突然的向左变道，把当时车道内正常行驶的另外一辆半挂车刹车都刹冒烟了啊，所以看到这样的突然变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当然刚才警官特别提到，还要对一类的人群进行提醒，就是加塞儿。
0: 如果你在规规矩矩的排队。 突然有人插到你前面，你是什么感受？你会不会急踩刹车？会不会吓一跳？会不会你在心里面去骂人？将心比心，路才能宽。如果真的走错车道了，那咱们就将错就错，往前走到前面掉头回来，多花个3分钟更安全。但如果你真的是有急事，可以打开双闪，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摇下车窗，向旁边的驾驶员示意一下，道歉一下，你确实不好意思。 我有急事，驾驶员或者我正在送病人，大多数情况下，你在友好示意的情况下，大家都会让你。你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另外呢，针对这个早晚高峰时期，部分驾驶人随意变道，强行加塞等一些扰乱通行秩序，给引发交通事故的重大违法行为啊，我们徐州交警也是部署了常态化整治的行动，采取电子警察抓拍，加上路面执勤查处，加上群众举报。 核查相结合的方式，那么对这些违法行为，零容忍。特别是依托一六安平台，广大市民朋友们，如果发现啊有一些这个车辆加塞的情况，为别车的行为，可以通过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进行举报。
3: 随意变道，预先不打开指示灯提醒，一旦紧急处置不当，会对变道驾驶人造成危险，更会祸及无辜。 FM101.1，一路平安提醒您，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如需变道，请务必确保后车行驶安全。如果前车突然变道，请让速不让道。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好，想关注更加多元化的出行安全提示呢，可以关注“屡见不鲜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哈。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屡”双口“屡”往下滑，找到视频专栏就能看到“屡见不鲜说安全”。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管网的官方抖音账号、视频账号、 B 站和微博来关注“屡见不鲜说安全”。最后呢，也祝您文明守法。 一路平安喽。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
4: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

0: 骗出20多片。这种横销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分别是在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太湖服务区路段，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S17苏台高速往无锡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因为路面栈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0: 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周四中午的15:34，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正在感冒中的朗朗。昨天呢，正好有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同事在听我的节目啊，下班路上可能正好打开了101.1，听到了滴滴巴巴去旅行的声音，然后还在那儿说，哎呀，这个问候了几句之后，就有在聊到，我说其实昨天我的声音状态并不是特别的好，声音有点点的沙哑，没想到今天一起床真的有种开盲盒的感觉这个声音就更哑了，更低沉了。所以也要提醒各位哈，这段时间呢，因为气温是反复无常的，而且你去到很多的室内场所，像办公室啊、商场啊、看电影的时候，室内的冷风吹得特别大，尤其是可能很快速进入夏天的那波，比如说穿了短袖啊、穿了短裤啊，那最好就是出门的时候还是带一件薄一点的长袖外套、防晒衣啊，薄一点的长袖衬衣，这样去到空调开得比较猛的地方，你也能稍微让自己暖和一点。你看昨天我们江苏呢还是碧空如洗，阳光明媚，全省的最高气温是在淮安达到了33.4度，但是到了6月12号，我们江苏大部分城市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但是这一轮的晴热就不会持续太久了，在本周的后期雨水将会重新上线，气温也会跟着雨水重新跳水。你像无锡，那明天的最高气温可能是在34度，到了13号哈，无锡的小伙伴听好了，你们所在城市的温度将会直接下降到27度，哇，将近10度的一个温差。所以刚才说到的很重要，就是大家穿衣服不要一成不变，薄厚一点的衣物呢，你可以灵活的搭配，也会更加的舒适哦。包括女孩子出门，你也可以带一个大一点的丝巾，对，然后围围脖子呀，捂一捂膝盖呀，对，就是父母们经常说的，到这个年龄，你不懂得护膝盖，等到我们这个年龄你就知道了，就是膝盖疼起来真的是会要人命的。那今天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帖也有一个话题，哎，聊点开心的哈，就是端午假期马上到来了。那各位，端午节你有没有出行计划呢？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可以进入到滴巴去旅行的板块哦。

0: 近期出行的性价比普遍比较高，从南京出发最低是达到了 1.4 折，到广州就只需要241元，那真的是坐飞机比坐高铁还便宜。从南京出发去到福州、厦门、威海、深圳、桂林、大连、珠海这些城市，机票价格最低呢都是200到300之间，普遍都在1到3折的价格。截至目前呢，端午前就是6月1到15号，错峰游机票的预订量同比去年前是增长了 19.6%。 另外5月29号，多个航空公司呢就已经发布了通知，自2026年6月5号，也是包含出票日期的开始，对于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呢是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相较于6月5号调整前，那燃油附加费分别是下降了20和10块钱，就是说现在买飞机票也省钱了。这是各位哈，问到即将到来的端午节有没有出行计划呢？没错，端午节前这段时间都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很多的酒店也都是有折扣的。那此刻各位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的第八趣旅行的互动板块，也来说说看哈，端午节前包括端午假期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接下来说到男
1: 生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块钱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块9。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858-9090，400-858-9090。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块9，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

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支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啦。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何山。目前此刻的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 G2 京湖高速往上海方向在无锡枢纽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在太湖服务区路段，和 S17 苏台高速往无锡方向在东桥枢纽附近都有受到车流量以及施工栈道的影响，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最近呢，无锡火车站南广场城市更新项目取得了建设的新进展，地上地下共计约9万平方米改造工程进入了冲刺收尾施工阶段，预计最近将完成兴元路以北区域的建设，实现千年运河牵手百年车站。等项目完工之后，下了高铁上游船将从蓝图变成现实，游客可以从时光站厅沿着归乡之路地下空间步行约100米，快速抵达兴元路以南的滨河景观区，候车的间隙可以在广场滨河步道休憩游玩，短时间实现候车玩水休闲的无缝切换。以上出行信息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

0: 听鼎力支持。
1: 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别说你走过斑马线却没见过斑马。有的人只会放假，
2: 有的人懂得放下。
1: 摆脱空气清新剂，只去空气清新地，去拥抱陌生，去体验极限。
3: 滴滴答答
4: 去旅行。
1: 本节目官方合作伙伴：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新疆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苏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拉萨市旅游发展局、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芜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张家界市文化和旅游局。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周四下午的16:05，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正在直播 D88 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刚才在互动帖看到有人在问说啊，朗朗怎么又是你一个人在上节目，你的搭档韩寒老师呢？前段时间他是去青海做了我们那个视频版的房车电台，哇，一去去了一个半个月的时间。然后昨天开始呢，他是带着我们江西寻真之旅的所有的听众还有他的亲友团一起出发，去到了大美江西。哎呀，好羡慕啊。这次江西的行程也是韩寒老师他本人比较期待的，那真的就是被我们旅行社种草，因为他以前也没有想过要去江西旅行。然后呢，我们的那个旅行推荐官王雨桐来上过节目，介绍了一下他的采线，包括呢刘磊哈也来分享过江西这趟行程的亮点之后，我跟韩寒都很心动，但是他率先行动，先是号召了十几个他的七大姑八大姨所有的亲戚一起哈，然后一看都已经半个团都已经成团了，不如对吧就带个团吧，所以干脆就带着我们听众加上他的亲友团一起出发去到了江西。这个行程真的很棒对吧，大家你可能之前没有听说过我们这个江西寻真之旅，但是你至少要知道内部员工的选品的眼光吧，不好的品我们是不会自己去，更不会带着家人去的。因为这趟首先性价比非常高，我们江西的行程就2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来回的大交通高铁票是包含在内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哈所有的景区的大景点的小景点的门票，然后一些景交车的门票，还有所有的餐，其中就有2-3餐吧。好像是因为当天去那种古镇的商业街，就是美食街，为了让大家就是丰俭由人嘛，那我们就没有含餐，很棒。我不知道这个行程现在还有没有余位了哈，大家也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性价比应该是顶高的产品了，400-007-1011，这是我们的江西寻真之旅，无论你是在江苏省内哪一个城市。都没问题，不用在南京集合，这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亮点。你比如说你在无锡，你在留言港，你在你所在的城市坐高铁，只要抵达江西就可以了。今天在我们的第八区旅行的互动板块问候到各位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那你有没有出行计划呢？端午三天假，其中有2天是双休，还有1天的羊毛被我们薅到了。对对，那3天的假期其实拼一拼凑一凑能够去不少地方，而且眼下呢从11号开始一直到15号，也就这4-5天的时间了，是整个这个进入到暑假期间，可能8月、9月份之前为数不多的一个旅行淡季。现在你去看任何的这个各大平台的机票酒店住宿的费用非常之便宜，你看以南京去厦门为例，200多块钱的飞机票就比坐高铁还要便宜。所以眼下哈，大家可以先请请假，然后拼着端午假期就是能去不少地方。此刻我看到带话留言，他说也在纠结，那听到朗朗介绍之后呢也在想到底是去繁华的都市还是去宁静的乡村，大家可以帮他

支招。梦幻说他想要去历史文化名城去逛一逛，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上一周去了河南，但我不是去的历史文化名城洛阳，也没去看风，去的是河南的首府郑州。我已经觉得很不错了，风景。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端午假期那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和行程安排？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那一会儿的时间在我们的节目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在省内哈，那不仅仅是端午假期了，就是中高考结束之后，那这个小朋友还有亲子家庭们最适合去的省内的旅行目的地。

海豚、鲨鱼、各色的热带鱼，万余只海陆空的珍稀生物，可以沉浸式的来玩转海底两万里。刚才说到的是无锡的文创文旅城，接下来是宿迁落马湖。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2026届中高考考生可以携带本人的准考证、有效身份证前往售票窗口，就可以免费兑换落马湖沙滩公园的纸质门票一张了。在这儿呢，以爱的无限可能为主题，第八届沙雕艺术展，旋转木马、孤独的鲸鱼，可以跟同学好友一起以湖风为伴，美景为目，哎，一起拍上一组毕业大片。哎，这下触动了我的这个回忆 DNA， 因为我毕业的时候也是在沙滩在海边拍的毕业大片，其实因为是在浙江上的学，当时就跟同学一起毕业旅行去了舟山，然后我们很多人那时候还刚刚开始流行那个综艺《奔跑吧兄弟》，然后大家都玩那个撕名牌的游戏，在沙滩上滚成一团，然后很刺激的撕名牌，晚上又一起吃海鲜烧烤，篝火晚会，哎，蛮有意思的。所以在省内哈也有这样的好去处呀，就是宿迁的落马湖，还有首个综合性的户外水上运动基地——落马湖水上运动基地，水上竞技等级。

及培训，还有水上娱乐、露营休闲一系列的功能于一体。夏天就是玩水的季节，来洛马湖度假，满足你对夏天所有的幻想。那今天我们第八期旅行也问候到各位哈，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包括其实端午节前就是一个错峰出游非常好的时间，这个时候机票住宿的费用都非常的低。那各位打算去哪里度假，哪里旅行，享受初夏的好时光呢？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0: 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去过，也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只听过它的传说。人的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要等到老去的那一天才想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远方没能去到。在有限的生命里，看更多风景，听更多的故事吧。滴滴巴巴去旅行，与你一路同行，
2: 与你一路同行。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4: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400012345567。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8: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一米2身的大锅

0: 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
3: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美村服务区至朔放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太湖服务区路段 ；G52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以及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还是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6月11号周四下午的16点33分，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此刻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专区看到很多的小鲸鱼在留言哈，都是跟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相关的一些这个大家给出各种各样的一些建议哈，就是端午的出行计划。破茧说那这个端午哈，他打算去海边玩，吹吹海风特别的惬意。还有温柔小仙女，她是约了朋友去露营，在大自然里面过端午，想一想就觉得很治愈。但是今年的蚊子特别的猛哈，所以提醒你跟你的小伙伴这个驱蚊的措施一定要做好。我前段时间去一家这个商店，因为以往去他家买一些就是进口的商品，就在南京哈，卖的还比较齐全的。那次去呢，我就问他说有没有一些进口的驱蚊液呀、驱蚊贴呀、蚊香啊，因为我想可能国内对就今年的蚊子很猛嘛，对一些国产的花露水它已经有免疫力了。结果那个服务员告诉我说，今年的蚊子猛到你用德国的其他泰国的一些产品都没有用。然后他拿出来他自己的亲身的例子，他说五一假期他去玩就用了很多国家的产品，就还是被蚊子咬了一腿包，真的蛮凶的。所以可能只能用一些物理的抗蚊的手法了，或者大家真的今年有用到特别好的驱蚊的产品，真的欢迎你来大蓝鲸互动帖来分享分享。然后还有哈，我们的小伙伴秋老虎来留言，他说端午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温度比较高，那我就不出门了，但在我老家的隔壁镇上往年呢都会有龙舟比赛，感觉老家哎越来越有过端午的气氛了。你家是高淳的对吧？高淳确实高淳的这种节俗的氛围呀，包括一些原汁原味的这种传统习俗保留都特别的好。前几个月的时候跟家人一起去了一趟高淳老街，我真的就是进了那个街就像是进了瓜田的茶一样，逛得出不来。卖腐乳的我也买一罐，卖那种小烧饼的我也买上一袋，然后卖那个什么麻糖的，反

看到什么都想买，就觉得还卖小鱼干的，就很有那种江南古镇的特色。高淳的这个古街哈、啊，跟浙江的很多古街很像，因为高淳的说的话其实也是吴侬软语系的，跟我们江苏的有些古镇还真的那个风格那个语调还真的不一样，倒是挺像我去年的时候去衢州，包括就浙江哈、啊，去江山，去那边逛的几个古镇的感觉。所以我也很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到高淳，周末游啊，包括端午游啊，都是很不错的。迪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那收听的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迪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还有眼前其实从此刻开始一直到端午节前是一个旅行的这个错峰的窗口期，可能也是两三个月的这个时间维度内啊最后一个错峰窗口期了。现在出去门票便宜，机票便宜，住宿便宜，那各位也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跟端午节拼着一起组成一个超长假期呢。那如果真的有超长假期，各位你想去哪里旅行？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

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去过，也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只听过它的传说。人的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要等到老去的那一天才想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远方没能去到。在有限的生命里，看更多风景，听更多的故事吧。滴滴巴巴去旅行，与你一路同行，与你

给娃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哈，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暑假期间的我们一些旅行产品。这是江苏交通广播网邀请各位跟我们的知名 DJ 一起去欧洲。这个暑假那就不用带小朋友去补课班了，带他呢去欧洲的童话世界里面走上一趟。哇，大朋友也圆梦了，小朋友也圆梦了，去到世界闻名的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去茜茜公主住过的美泉夏宫，哎，和小朋友一起换上复古的矿工服，来探秘萨尔茨堡的盐矿，在布达佩斯坐上世界最美的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8月6号去到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开启一段12天东欧亲子之旅。各位此刻呢就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进行咨询。这两天网络上那个托举的梗很火啊，就说孩子作为你的父母，我奋斗了30-40年，到此的目的就是为了托举起你，让我的孩子终于可以后面大家可以选择填空了。那我觉得去一趟东欧在暑假的时候，对孩子也绝对是一次这个家庭的充满爱的托举。因为这些对于我来说，哎呀，真的小的时候都是存在在课本上，存在在电视里的一些国家。现在真的很羡慕现在的小孩，真的是哈，这个暑假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而且有专业的平台背书，很安全的，然后呢也是很梦幻的去到书本上的这些国度，在那么小的时候就可以打开自己的眼界了。因为毕竟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是奥地利、匈牙利、捷克12天的东欧亲子之旅，400-007-1011。还有哈，北欧，如果你对北欧的自然风光、人文，包括北欧的神话特别感兴趣的，那我们有一个环游波罗的海、避暑北欧峡湾之旅，一次性的去到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七国，还会去到挪威两大知名峡湾，在原始的森林里面徒步，还可以体验一下这个野外 BBQ 的感受，包括沉浸式的去感受北欧的极简风情和千年的欧洲历史。8月4号哈，咨询电话400-007-1011。还有10月28号，这是我们的河轮之旅，那这个也是我们做了很多年的产品了，今年呢用的是2026全新下水的豪华5星级河轮，漫游金秋的欧洲，不用搬行李，也不用换酒店了。这个其实特别适合爸爸妈妈们，尤其是刚刚退休的，还没有进入到带孙子的压力中，或者说已经帮这个孩子带了一个暑假的孙子，真的很累。因为前两天我在我们以往的这个行程的群里面看到我们的老听众留言，也是叔叔阿姨哈，之前我们在三峡一起玩，关系处得都很好，然后那个叔叔就留言说，哎呀，这个7、8月份每年最头疼的就是7、8月份，他说你们交广有再好的产品我都没法出去玩，因为7、8月份呢我要忙着带孙子。然后他还用了一个特别夸张的比喻，说每到7、8月份感觉自己就变成了孙子，就是人生当然有点夸张哈，但我也能理解，就对于叔叔阿姨们来说，辛苦了一辈子带大了自己的孩子，本应该享受的年纪没有办法，因为现在年轻人确实也不允许我们抽出时间再来照顾小朋友，因为工作压力也很大，那只能交给自己的父母，所以父母每年7、8月份他是愿意帮子女去承担这一份压力的。那么暑假结束了，一切回归正常，神兽也归笼了，这个时候就是得给父母放个假了，一松一弛，那就10月28号跟着我们交广哈，可以给父母来报一个豪华5星级的欧洲内

爱河河轮游，这是很多父母他们那一辈儿呢会有一些这个欧洲国家的一些情节在这个多瑙河，对不对？然后听着那个小调，听着音乐，去到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欧洲的秋日浪漫一网打尽。而且这个河轮行呢主要是不费腿，因为我家里也有就是可能不太膝盖不太好，走路爬山都很费腿的这种这个叔叔阿姨老年人，所以这个行程就特别适合给自己的家里面的哈这个爸爸妈妈，老丈人丈母娘，400-007-1011。国内的行程也有，青海，包括这两天我们在介绍到的南北疆。明天我们的旅行策划老师李华将会继续走进滴滴88去旅行的直播间，给各位来分享一下南北疆行程。我们已经做到12345678第八个年头了，天哪，我都去年跟华姐，这个昨天跟华姐盘点了一下，我们俩都被震惊到了，就没想到魂不觉得我们已经做了八个年头的南北疆行程了。所以今年我们已经是完全优化的一个大满贯的版本，南疆北疆都有，但是我们从来不做南北疆融合的产品，这个也请大家见谅。因为我自己就是新疆人，包括我们旅行策划老师，包括刘磊，我们都是反复进出新疆无数次的。南北疆在真正的旅游从业者的这个心里是绝对绝对不能放在一块儿去玩的，除非你有一个40天的假期，但是那样对人来说，其实10天、12天的旅行过后，剩下的对人的体感就只有疲惫，只有劳累，已经没有旅行的快乐了。所以南北疆一定是要分开跑的。那我们的行程也是这样的，最符合大家的这种生理身心理的这种享受。400-007-1011，关于新疆旅行哈，明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会聊到更多，大家也不要错过了。明天周五下午3点半到5点，我们的滴滴88去旅行，带各位走进新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那稍后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您播出南京交警在线。节目的最后哈，我们的盱眙龙虾节也在这个火热的这个进行当中，因为这周末就是盱眙龙虾节的正日子了。各位哈，如果还是想要凑个热闹的话，盱眙龙虾节那就可以直接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龙虾这两个字儿就可以报名了，看看还有没有看台票啊，包括这个无座位的票，看看还有没有余位。还有就是我们坐着火车去甘南的这个行程，各位也不要错过了，由我们的吕杰老师带队的，但那个团已经售罄。接下来这个团呢，是由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朱浩带队的，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这是考后放松的理想之选了。甘南啊，有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8日的畅游全包价4330元。此刻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
2: 地油好，减少排放，解决暴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哎，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何山。此刻呢，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在无锡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在梅村服务区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在太湖服务区路段都有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再来关注一则交通资讯：6月23日起，扬州泰州国际机场将新开往返四川绵阳航线。航线由春秋航空直飞，每周3班，246直飞，18:55从扬州泰州国际机场起飞，21:45落地绵阳南郊机场，回程为22:30从绵阳南郊机场起飞，凌晨1:05落地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暑期旺季即将来临，作为入川航线，扬州往返绵阳的航线性价比较高，单程票价为230元起，不含税。此外呢，6月18日起，无锡硕放机场将会新增银川、西宁2条直飞航线，航线由深圳航空直飞，每天都有航班。以上出行信息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开心方向盘，走你，
1: 走你。啊，行，您指我。Hello，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2: 下午好啊，17:03。
1: 对，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哎，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
2: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不爱跑凉爽啊。
2: 好，晚高峰开始啊，今天是2个小时的晚高峰陪伴。
1: 对，
2: 我们前两天已经是足足的预告了一下，
1: 哎，
2: 很值得期待。
1: 今天是龙虾啤酒专场，
2: 我觉得这个叫世界杯套餐专场最合适。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因为应该世界杯应该是明天开球了吧？
1: 就是今天凌晨，
2: 今天凌晨开球了。
1: 对
2: 啊，南非对墨西哥啊，对。
1: 晚上半夜3点，
2: 半夜3点、哎，所以一提起来这个半夜看球这事儿啊，
1: 对，
2: 我觉着大伙儿都是离不开，就是
1: 这怎么着也得配点这个吧，
2: 喝点吃点不得带劲的吧？
1: 我跟你说真的，哎，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啊，我们跟广播的说一声啊，我们两个方式正在直播，但是呢，今天的抖音直播间跟网上有点不一样。
2: 对，
1: 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通过开心铺子进行现场直播。
2: 哎，这个开心铺子，这个各位先搜起来。进来之后呢，没有开车的啊，没有开车的啊。
1: 对，
2: 进来之后是这样啊，今天真的是福利，
1: 哎，
2: 而且呢，龙虾、啤酒就这两样贼过瘾的东西。
1: 哎，赶紧进来。
2: 待会儿给我们龙虾已经烹饪好了，为什么啊？我告诉大家，因为龙虾我们不敢瞎卖，
1: 对，
2: 我们真得拿到样品之后，
1: 嗯，
2: 测货啊，然后拿过来之后看看它第一大小，第二肉质到底怎么样？
1: 哎，就是陈老师不吃。

0: 个几十斤，他不敢说这个好。
1: 哎，所以说你知道他们这龙虾。但凡进了我们直播间之前已经被我吃过多少了。
0: 今天呢、我们是洪泽湖的龙虾。
1: 对。
0: 啊，这个呢有大有小。小的呢是四到六。
1: 但是我推荐啊，最起码吃六到八。
0: 六到八千。
1: 六到八千。但是如果往过瘾了吃，你就直接拍168那款。
0: 就这个啊。
1: 我们叫炮头龙虾。
0: 炮头。炮头。九钱的将近一两。
1: 九钱虾。
0: 对。
1: 这个九钱虾我们也帮你对比过现在目前店里边能够买到烹饪好的地板。
0: 对。
1: 这个价格也就不过如此了。我们多少钱先说一下啊。
0: 168
1: 到手两盒。
0: 对。
1: 每盒是750克的带汤虾。但是虾不少于一斤。
0: 也就是500克。
1: 也就是你168到手净虾泡头的是两斤。
0: 哎。
1: 两斤。大概泡头你到手两盒是多少呢？23到25只。
0: 对，
1: 就差不多，就比我们这一盘要多一些。
0: 我们这一盘还不到一斤是吗？
1: 不，就是不到两斤
0: 啊，不到两斤，
1: 不到两斤，
0: 不到两斤。
1: 也就是说，你实际上你在外边点一盘泡头两斤，你自己想想多少钱？
0: 不可能，288起步，288起步，
1: 下不来。
0: 是
1: 泡头啊，
0: 对对对，就是门口小店，
1: 对啊，路边小店
0: 档次的。
1: 所以这个很我，而且我还告诉你，这个不是预存冷冻虾，
0: 是昨天晚上做的。
1: 昨天晚上逮上来做完，今天冷冻等你们拍发货
0: 来吧。
1: 所以今天这个虾，我建议大家两个链接，先你比方说小一点的，
0: 对，
1: 你可以拍我们那个六到八千是几号链接，来说一下。
2: 六到八千一号链接
1: 啊，一号链接给我们先上一个20单，6到8千的相对来讲比较经济实惠。
0: 对，
1: 多少钱来报价格？
2: 138块钱。
1: 好，138到手是两盒，每盒750克，净虾不少于一斤。好，来138，来看一下是礼盒装。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季节想给别人送礼，填别人地址给人送过去，你告诉他这个是活虾，昨天晚上做急冻之后，做好了急冻之后运输的，
0: 哎，
1: 也就是它的肉质是 Q 弹的，
0: 直接送到你家去，哎，你也不用出门买，你也不用坐外边吃。
1: 之前我们测过别的货，我这个说实话啊，我测过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地，不是咱们江苏的，也是龙虾产地。
0: 对，
1: 那个虾我一吃我就回掉了，为什么？我说这个龙虾是冻了一段时间的。
0: 对。
1: 不是当时急冻的，好吧？来，一号链接给我们上一下啊！
0: 来，
1: 这个虾的肉质是很 Q 弹的，
0: 有多 Q 弹？你给大伙儿看看。
1: 我也不知道有多 Q 弹，但是我要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0: 啊，你得知到嘴里才知道啊。
1: 嗯，
0: 哎，还嗯，哎，他吃虾的时候有一毛病，还得嗯。
1: 我吃虾不耽误上节目，我这是麻辣的。
0: 不是他不说话的话，一会儿就没。
1: 哎，我就是对，就说我这是麻辣的啊。
2: 哎，
0: 有两个口味啊，
1: 吃虾要揪筋，然后呢？
0: 两个口味，一个是蒜蓉的，一啊，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去
1: 买的。来，二号机给我一个，
0: 来
1: 看一下，
0: 看见吧？
2: 哇
1: ，Q 弹肉质，
0: 哎，
1: 如果是冻虾冻了很长时间再给你发回来，你再热完之后，那肉是带褶子的，是抽抽的，我们是不允许的。
0: 你扔这里啊，哎，扔这里，对对对对对，扔这里。这
1: 个箱子有点纸，
0: 这箱子太小了，不够啊，它扔虾壳的。
1: 抖音直播间叫开进步子啊。
0: 对，
1: 这会儿各位，
0: 上回有咸辣的，这回你们买蒜蓉的，黑皮是青岛黑皮啊。我们在顺便卖龙虾的同时，跟大伙说一下，今儿还有配套的啤酒，青岛经典款，这多少钱？
1: 哎，说一下这个是我们今天有库存限制啊，
2: 98元，
1: 就是咱不能甩开了卖
0: 哦。经典款，
1: 这先说手把小瓶，
0: 对，
1: 有时候你们去到夜店去，一打啤酒，那咱就不能比那个价格了。一打啤酒多少钱，你们自己心里清楚。但是我们今天给你的价格，
0: 对，
1: 你在家里存着，来报数。
2: 98元，
1: 到手多少？
0: 24瓶，
2: 24瓶还不够。我们今天在牛哥的直播间再给大家赠6瓶的纯身啤酒，也就是说到手30瓶，98块钱。
0: 好，这可以吧？
1: 24加6听纯生，
0: 这可以吧？
3: 但是这个库存不多，
2: 库存很少的牛哥，
3: 很少。
1: 那我
0: 到手30瓶啊，298块钱啊。
1: 来，把你这样。把药打在公屏上，我来看一下我们上多少，好不好？
0: 对，
1: 要不要这个？
0: 有人要的话，
1: 98到手24瓶加6瓶赠送的纯生。
0: 对，
1: 青岛，啊，这是很经典的。但是我们今天要的库存，你们去比任何的直播间去比，随便比，
2: 欢迎比价
1: 啊！
0: 哎，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有条件可以进来啊。
1: 对啊，我们听广播的没有在开车的，抓紧时间进来，赶紧抢。
0: 哎，主打一个实惠，
1: 对
0: 啊，性价比好。

0: 而且进来的朋友如果有新朋友的话，真的把我们关注一下。
1: 对，
0: 我们的名字叫开心铺子，但实际上我们的直播场是江苏广电，所以有江苏广电的背书，你放心。虾我们选货的时候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吃了多少苦啊，
1: 哎
0: 那那个才给你们试出来这么好的虾。
1: 那个这个啤酒上了吗？
2: 没有，我们准备好。
1: 没有了吗？来准备五四三
2: 二
0: 一来上。这个链接，这个啤酒，我们的青岛经典款啊，小瓶经典款，这个有库存限制的、啊，
1: 30瓶，其中有24瓶是这个，还有
2: 6瓶
1: 是送的纯生，
0: 纯生，
2: 3块钱
1: ，来，已经上链接了啊，
2: 自
1: 个儿看见，自个儿到链接里抢去。
0: 4号链接现在上了啊，
1: 对，
0: 是这样，我们这个啤酒今天是有库存限制，所以你们先来的就先抢。啊，抢完了咱们再说。如果是多囤的，你反正世界杯期间，我觉得肯定用得着。
1: 哎，
0: 家里边来朋友，对吧？啤酒打开也不心疼，你自己算算这个价格就知道了、啊。
1: 我给你们看看黑啤吧，好不好？
0: 黑啤我们也特别推荐，因为青岛的黑啤，这个黑啤是我们也是选了很多青岛的这个类别很多很多，它的黑啤和精酿其实都不错。这款黑啤，
1: 来看个新的，
0: 它是带一点咖啡味道。
1: 来，
0: 但是呢，我说句老实话啊。你们不胜酒力的喝它小心一点，就是后劲儿稍微有一点。
1: 我给大伙儿看看这黑啤 啊，黑啤是刚才我替你们尝了一口，咖啡味儿的，
0: 咖啡味儿的，
1: 哎，咖啡味
0: 儿。我们直播间里边不让喝，
1: 先看看这个，
0: 啊、看一下这个沫子，
1: 绵密的、细腻的泡沫，哎、
0: 这个
1: 看见了吗？
0: 就真的要喝沫，
1: 看见了吗、啊，
0: 就倒出来之后你要喝这个沫，知道吧？
1: 哎
0: 哎，
1: 咖啡风味黑啤啊，这个给我们也上一下，好不好？
0: 对吧？
1: 啊、来。在青岛黑啤，
0: 5号链接，
1: 多少钱？
2: 129块钱，
0: 129，同时还送一个杯子，这个杯子
2: 啊，来，
1: 就我这个
0: 啊，就他这个啊，
1: 就我这个，
0: 送一个杯子，
1: 这个、我送你，我送你啊，我送你。
0: 只是啊，我们也不多吹，
1: 对，
0: 我们实际上这款的，因为它本身的价值就比较标准，
1: 对，
0: 所以我们不能比他们的青岛自己的直播间便宜，但是可以比他多送一个杯子。
1: 黑啤来准备一下
0: 啊，这个是比
1: 3、2、1
0: 来了，
2: 5号链接
0: 啊，
1: 129到手12听。
0: 到手12听
1: 啊，
2: 还赠爽爷手上的一个，
0: 来看见了吧？
2: 博物馆的杯子一枚哦。
1: 现在还送你个杯子，这个其他直播间任何一个直播间都
2: 没有，
0: 他们没有的，
1: 都不可能给你一辈子，
2: 不可能给、
1: 嗯、我们给你一辈子，
0: 但是我们有啊。
2: 想喝经典的，咱们就拍4号链接；想喝特别的黑啤味的，咱们就拍5号链接。
1: 好嘞，
0: 啊、好的，
1: 4号是经典款，5号是。咖啡风味黑啤，
2: 对
0: 啊，咖啡风味，
2: 咖啡香气。
0: 然后接下来，我觉得给大家就是咱们江苏吃虾很比较挑，我觉着还是要给大家把泡头上来。
1: 好，
0: 刚才我们给大家上的是6到8钱的龙虾，
1: 对，
0: 泡头龙虾现在这个很多人，
1: 这个就是，
0: 这个我这也是，
1: 这个就是
0: 泡头龙虾，一只大概在9钱甚至往上，将近有的超过1两，
1: 这就是泡头龙虾啊，
0: 来吧啊，
1: 来吧。这个有泡头的是9钱的，
0: 对，
1: 还有4到6钱的，
0: 4到6钱的，
1: 还有6到8钱的，
0: 我手里6到8钱，我来跟梁爽这个泡头比一下，你们看一下这个大小，看到吧？
2: 一对比，好明显、啊，
0: 这个明显不一样吧？
2: 好明显、啊
0: 嗯，泡头的很过瘾，泡头的连钳子嚼出来都是肉，
1: 六到八，这个是9钱，
0: 9钱
1: 啊，
0: 所以这个是有区别的，
1: 对，
0: 那么这个虾多少钱？我们168到手2盒，
2: 没错，
0: 168到手2盒，每盒都是净重750克。
1: 小姐妹问那个包装是什么样的？包装就是礼盒啊。
2: 小姐妹可以看一下我的手上哈，我手上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我们龙虾的包装。我们到手的话呢是2包，每一包是750克，不管你们买的是几钱，都是750克，一包到手2包。然后外面呢会有一个非常洋气的、很适合送人的大礼盒，
1: 加热直接吃。
2: 对，
1: 是烧好的对吧？咱那个、哎、烧
0: 我说一下啊，这个是冷冻冷链运输送到你手上，你回家只要把它煮开就好了。
2: 对的，
1: 顺丰啊，吃生鲜的东西我们给你拿顺丰发啊。
0: 对，冷链冷链啊，冷链，然后到手里只要把它煮开了就直接吃了，不用再度烹饪。
1: 对
0: 啊，
2: 没错。
0: 泡头跟我喊一下啊，现在是几号链接？
2: 2号链接，
0: 泡头给我们上一个20单，好吧？
1: 那我就吃那个蒜蓉的了啊！我就不好意思了，因为
2: 这个真的
0: 已经没有借口了。
1: 哎、
2: 哇，每一只都有黄哎！
0: 泡头这个大小吃的其实是很过瘾的，
1: 来、
0: 而且我们再说一下，你说这个龙虾它一定要吃活的、我们这个龙虾就是昨天晚上捞上来，烹饪，然后急冻，今天你拍了，今天发货，所以。 它的这个龙虾的肉质是很 Q 弹，一点儿也不缩，
3: 来，
0: 不会缩。我正是因为我们太懂龙虾了，嗯、就包括我这个，
3: 哇、哎，
0: 很 Q 弹，对不对？
1: 就这样，
3: 好漂亮。
1: 哎，一入嘴我就知道是昨天晚上刚烧的，
0: 对，
3: 哦，太厉害了，
1: 哎，
0: 对对对，一定是很新鲜的龙虾，烹饪即冻，没有再放置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1: 哎，
3: 它的虾线都是白色的，
1: 虾线，来来，这个这没法作假吧？
3: 没法，
1: 看看虾线。白不白？
3: 太白了。
1: 干净不干净？
3: 太干净了。
1: 所以说这洪泽湖的龙虾要不要？
3: 要。
0: 好。
1: 来，
4: 炮头还有十二单，
3: 只有十二单了。
0: 炮头还有十二单，一共剩了二十单啊。
1: 对，
0: 一共剩了。你们自己去比对价格，你到店里买炮头多少钱？
4: 买就买贵的。
0: 啊，
3: 吃就吃好的。
0: 嗯、对对，我建议真的大家买就买大的。有朋友来的时候，你一招待往上一摆、嗯，这个桌刚才我们摆上来的时候，我觉得就特别的、嗯、
3: 特别好，
0: 棍气。
4: 对，都是按个头来说的。
3: 没错，
0: 对，
1: 我差点端起来喝一口。我觉得这龙虾必须得配啤酒。
3: 快放下。
0: 确实是，确实是，炮头龙虾在很多店里边是按只卖。
1: 对，
0: 按只卖。那实际上你现在在家里边一盘能够拿得出手的、嗯、觉着足足亮亮的炮头一份儿。
1: 嗯，
0: 就够了。你不管买蒜泥的还是那个香辣的，这个泡头龙虾，我就给大家做个比方。哦，哎哦，不好意思，
1: 哎，你不是不要浪费。你
4: 泡头还有其他，
3: 泡头就是其他。
1: 不要浪费。
3: 小浅月说，大的蒜蓉以下单。
0: 就是你在家里边泡头龙虾，比这个比我们手里这盘还要多一点。
1: 对，
0: 就是买168一份儿，两
1: 包的到手两，
0: 做出来。
4: 还有四单，
0: 还有最后四单，还有四单。
1: 大的还是快，
3: 大的多。
1: 我跟你说真的。
0: 咱们江苏人吃龙虾、吃螃蟹，
1: 哎，
0: 都讲究。
1: 我再给你们开一个，我看看它。
0: 不用，
1: 每只虾都这样。
0: 没开了，
1: 知道吧？我怕它每只，因为那只是个偶然性。万一这个
0: 呢？之前不是说我主持吗？
1: 因为我看你今天没什么胃口。
0: 我有，我真的，我这不没好意思先动手。
1: 我觉得没什么胃口。
0: 来，抖音直播间就要开店铺子啊！
3: 对，
0: 各位抓紧时间入场。如果正在听节目没有在开车的，赶紧转场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就要开店铺子，因为我们只做今天一天，
1: 都是洪泽湖的哈。
3: 对，都是
1: 确定都是咱产地是洪泽湖，
3: 非常确定，
1: 而且是昨天晚上现给你们烧的。
0: 我们特意在选货的时候，这个商家和我们对的时候，我们特意要求，我说绝对不要那种烹饪急冻，然后放置一段时间再发货，库存没有，都不是库存。都不是库存，好不好？
1: 好
0: 啊，这个完全放心啊，
1: 这个没问题吧？
3: 没问题，
1: 绝对好吃。
0: 这个口感是不输在你在店里直接吃的，它是现烹饪活虾的，
1: 看虾线啊，
3: 对的，到头店你都是按个收费，
0: 它就是可以直接跟店里边现烹饪的活虾那个口感，
1: 嗯，
0: 一样的，就是一样的，
1: 来吧，啊、粉丝先吃也不着，
0: 你先吃点粉丝，要不然。
1: 粉丝先吃，我就先吃了啊！
3: 什么味道啊？
0: 这样，炮头龙虾、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啊，没有了啊！我们准备上一波，我们再上一波啊！
1: 嗯，
0: 好，来，炮头龙虾168，到手两盒，
1: 对，
0: 每盒净重是750克，
3: 没错，
0: 净虾不少于两盒是两斤，不少于两斤，也就是一大盘比我们这盘里边还多。我们准备几号链接？告诉我，
3: 二号
0: 链接，炮头给我们再上一波啊！
1: 赶紧上，
0: 二十单，三二一，上了啊！
1: 这龙虾是不错，还干嘛看着不错呀，是尝着不错。
0: 好，来，接下来这样啊，青岛啤酒我们库存今天虽然不多，但仍然还是要给大家上的。青岛啤酒我们再说一遍，今天有一个可能到后边一个小时就没货的。
1: 对，
0: 这个因为福利太好了，
1: 经典款，
0: 我们这个经典款的青岛小的这个瓶子，这就是我们青岛啤酒。现在如果你到一些夜店你去喝青岛也是这个这一款又爽口又舒服，而且喝起来没什么负担。
3: 没错，
0: 经典款。我们今天的价格是多少钱呢？
3: 98元。
0: 如果是日常价129，98到手多少？
1: 嗯，
3: 对，
0: 24瓶，
3: 24瓶一整箱，再加我们的纯身6瓶，一共30瓶，
0: 一共到手30件，30件，也就是一共24瓶玻璃瓶装，一共再加6瓶听装，
3: 没错，
0: 经典款。
3: 98元到手一共30瓶，
0: 来喊一下链接，青岛啤酒
3: 4号链接，
0: 4号链接准备好，给我们上一个30单啊！
3: 好，
0: 来3、2、1，4号链接上了，
1: 到手
4: 一共30，
1: 足足30瓶。
3: 对
1: 啊，经典款24，加上6个纯生。
3: 对，
1: 有人说我喝不了酒，好，青岛考虑的特别周到。
0: 对，
1: 看见了吗？无醇果汁啤酒，
0: 来，那个这样啊，无醇啤酒有药的，你先在公屏打一下药，我看一下我上多少。
3: 好，
1: 不喝酒的咱直播间
0: 啊，因为是这样的啊，无醇啤酒呢是这样，我们很多在桌上准备了无醇，
1: 对，
0: 它 大家的气氛就是在一个起跑线上，
1: 就是别人都端酒，你端个茶杯就不
0: 合适，这个它不像话，别人都有沫子，就你没沫子，
1: 对喽，
0: 这个不对等。所以呢，就算是大家知道你喝的无醇没关系，好不好？
4: 来，啤酒还有是二十八箱，
0: 好，
3: 是28箱，
0: 好，我们还有二十八袋啊，来。那个炮头多大？炮头龙虾就是九钱。
1: 多大？我跟你说，我给你多给。
0: 又来了。
1: 啊，多大？
0: 两把手里那么大
1: 你真是不知道多大。哎，看看，连钳子带虾这么大个。
0: 来，无醇啤酒，如果要的话，可以打在公屏，我们给大家上啊。哎，来，
1: 无醇啤酒经典款黑啤也上了。
0: 好，
1: 还有一个我记得也送杯子，这送杯子是什么啤？
3: 送杯子。
1: 这个送杯子是
0: 啊，这个是它的精酿，对吧？
3: 对，
0: 这是它的精酿。是这样啊。精酿我给大家解说一下，精酿是1903，
1: 是白啤、就
0: 是、不是
1: 是白啤送这个杯子
0: 啊，是白啤是吧、哎、不好意思啊，白啤在这儿，白啤
1: 送
0: 这个杯子啊，
1: 好，我给你来个白啤，这个是
0: 白啤
1: 青岛，哎，像不像那福佳白那个包装，
3: 像
1: 是吧，
3: 好像
1: 这个，但是青岛的牌子一点不比福佳白差。
0: 无醇先给我们放一点，然后放上喊一下链接，八号链接，无醇需要的直接去八号，直接拍就完了啊。
4: 十二 T 再加一个杯子，
1: 就这个啊，不是
3: 无醇，
1: 这无醇啊、
3: 嗯，
0: 你这不是无醇，
1: 我给看看白皮倒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0: 白皮的沫子更柔，
3: 哇，
0: 更柔，
3: 像蛋糕一样。
0: 对，
1: 我
0: 这哪学的词儿？像蛋糕一样，
1: 哎。
0: 白皮的沫子更柔
1: 怎么样
0: 啊，
3: 像奶盖一样，像芝士一样、
1: 怎么样？就这青岛白啤，
3: 太哇塞了！
1: 这白啤怎么卖的？
4: 74块钱，
5: 你拼了你！
1: 74多少瓶？
4: 12瓶！
1: 我的妈！74到手12瓶，
3: 没错，而且
4: 你手上的杯子，
3: 爽爷手上的
1: 杯子，
4: 对，
3: 德式麦啤杯，我们这到手一个，爽爷手上的直接送
1: 啊！
0: 好，
1: 74花5块多钱一瓶啊，
3: 没错，
0: 而且
1: 这可以
0: 啊，大瓶
1: 啊，
0: 同志们，大瓶、啊、
1: 这可以啊！来，青岛白啤，给。
3: 六号链接，
1: 青岛白啤，我是喜欢喝白啤的。
0: 哦，是吗？
1: 因为什么呢？喝黑啤我吐过。
0: 那你要这么说，我都吐过。
1: 那你是
0: 我这一点
1: 白啤，我觉得我就是还行。
3: 还有人说
0: 对
3: 大乌苏下单了，你们不要着急，一个个来。
1: 急什么？我给你慢慢讲啊，对不对？你们龙虾要不要再看我吃一只啊？
0: 我这个该我讲。
1: 要的。
0: 我刚才那吃的麻辣的给我辣着了，其实所以我一直没动。
1: 来，青岛白。白皮链接以上、啊、
0: 六号
3: 六号链接，
1: 这杯子是送你的啊，自个儿上看六号链接去啊。
0: 好，这样啊，那个喜欢喝大乌苏的可以在我们直播室里边举个手，已经有人先下了。这个大乌苏有一个称号
1: 叫夺命
0: 大乌苏，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我说实话，在我看来啤酒都是一样的，我喝哪个都夺命啊。但是呢，确实有人觉得大乌苏的劲儿会比较大。
1: 大乌苏为什么夺命？看看这个字母，弄死你，弄死你们，知道吧？这个大乌苏要这么看啊，这个正过来是大乌苏啊，
0: 大乌苏。
1: 哎，这倒过来就是弄死你们。
0: 这个大乌苏是这样啊，这个本身呢，是新疆的啤酒，在全国有11个产地。
1: 对喽，
0: 啊，有11个产地，赛里木湖。大乌苏是比较经典的红罐大乌苏，
1: 哎，
0: 现在听装呢也比较方便。
1: 对，
3: 没错，
0: 我们大乌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福利，来抖音直播间开进铺子啊，没有在开车的赶紧进来啊，
1: 加330毫升12瓶，
3: 没错，
1: 到手是24瓶，
0: 对，
3: 没错，
0: 就是有12听大的，有12听小的，一共89，
1: 对，
3: 立减20元，
0: 好吧，
1: 来吧，
3: 好，
0: 如果要我们就给大家上，好不好？来，
1: 有要大乌苏的打个一，
0: 几号？
4: 13号，
0: 为什么报个这么大的数？来，13号链接，给我们上一下，跳
1: 一
0: 下啊！
1: 打个一，快点！
0: 大乌苏上了啊！大乌苏上了啊！
1: 13号要吃，要赶紧自己抢去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0: 13号链接，
1: 对，
0: 夺命大乌苏啊！
4: 24罐，一共到手89块钱，平均每一罐3块钱。89，
0: 对，
3: 89块钱，
1: 平常卖109，
3: 对，
1: 今天卖89，
4: 立减20元，朋友们，
1: 可以，可以，
3: 大的到手12瓶，小的到手12瓶，一共24瓶，
1: 嘎嘎 nice， 对，嘎嘎 nice，
3: 必须带劲啊，老铁们！
0: 对，这个新疆的大乌苏。我上回在喀什，最后一天走的时候就没有逃过，
1: 也吐过
0: 啊！我真的是就是最后一天走的时候被大乌苏给干倒了。
1: 对
0: 啊，
1: 来，大乌苏在13号链接，要的自个儿看，自个儿下去啊。
3: 对，
1: 然后我们再看看龙虾，龙虾还有吗？
0: 我来带大家看一下，
1: 炮头子更应该不多了。
0: 听我说啊，
1: 炮头不多了。
0: 江苏龙虾， 你到别的任何一个地儿去买的话，我觉着可能都没有我们这种保障。为什么江苏龙虾他不敢给你瞎做？
5: 对，
0: 我之前我们选货的时候，我选到了另外一个省的，真的，这个我也不报名字了，他那个龙虾也是冷冻叫急冻的，我一吃就知道他那个急冻龙虾是急冻库存，也就是在冷库里待了一段时间再给你运送。而我们今天的龙虾来自四红的洪泽湖，这个龙虾给你保证昨天晚上做捞起来，做完之后激动，
5: 啊，
0: 今天你拍了发货，到手里就是现做的口感，
3: 没错，
0: 把它煮开了就可以直接吃，肉质是很 Q 弹，那不会产生没有缩肉，没有缩肉，大家放心啊。
3: 对，保证口感。
5: 这个麻辣的过瘾，
3: 太过瘾了。
5: 哎，这个麻辣的过瘾，
3: 麻辣是现在像的升级版。
0: 知道为什么我刚才吃麻辣的，后来就没就看你吃了吗？
5: 一发入魂，我跟你说，真的。
0: 但是喜欢吃辣的一定要去拍麻辣，但是我建议大家麻辣的蒜蓉的一起拍，一起拍，
3: 对
0: 啊，一起拍。那再说一下，

0: 很多，就没有更多的了。炮头给我们报一下号码，
1: 二号链接，
0: 二号链接，炮头168，到手两袋两盒，
1: 两盒，
0: 两盒到手实际上是750克加750克，
1: 没错，
0: 净虾不少于500克加500克，
1: 没错。
0: 所以各位放心的吃，
1: 净虾不少于2斤，
0: 比我们盘子手里倒还大，也就是168，到手是一大盘的，你直接当家里边烹饪出来就这样。
2: 你看，哎啊，这个尾巴一拽，虾线就出来了。
0: 给我上一下，3、2、1，跳链接。
1: 二号链接，
0: 好嘞，
3: 炮头拿起来，没有玄武湖的，没有玄武湖龙虾，玄武湖不产龙虾，
1: 真太香了。
3: 玄武湖有鸭子船，你吃吗？
1: 其实我们的6到8钱，你们就是直接看哈，镜头给扫一下，光看就很大了，但是在炮头面前，它完全小了一大截呀。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炮头龙虾的第一大小，第二它的肉质的状况。这个就是不怕给你看肉质的，到嘴里边一定是 Q 弹的，
1: 肉好白呀。
0: 如果是这个烹饪急冻。但是库存了一段时间，它那个肉会缩。
3: 我就实话告诉你啊，昨天这个时候龙虾还是活的。嗯，当我们上完节目之后，连夜给你做的，是吧？
1: 对对，可以拿一个看一下，展示一下。
3: 炮头贵不胜，也不贵，
1: 上档次。
3: 168两斤贵吗？
1: 对，今天在咱们直播间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的。如果说你们去店里面吃，炮头价格是按斤来卖。
3: 那它也不贵。
0: 大家看一下我的手掌和这只炮头龙虾的对比，好不好？
3: 看看啊。
0: 手掌和炮头龙虾的对比，
1: 它怎么这么大？
0: 对，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加上钳子就已经是我的手掌这么大小。
3: 可以，
0: 而且炮头龙虾和那个6到8钱，来，
1: 这个就是，
0: 那个是，
3: 这个是4到6钱
0: 啊，4到6钱就哎呀，
1: 天哪！
3: 然后
0: 这个有天壤之别，
3: 6到8钱是这样子啊，是这样子的。
1: 对，
3: 你看，
1: 这是6到8钱，这是4到6钱，这个
0: 是9钱，就是9钱，
3: 9钱
0: 啊，9钱，
3: 吃不吃对自己好一点嘛，啊，对不对？
1: 炮头今天168块钱到手的话是2份，每一份是750克，
0: 对，
1: 我们净虾含量是不少于1斤的，也就是说我们到手的话净虾含量不少于2斤重。
3: 青岛纯生有没有？
1: 有。
0: 青岛纯生有有有有有，
3: 青岛纯生有吧？
1: 稍微等一会儿好不好，朋友们，我们稍微等一下，
0: 等一下我们给你上啊。
3: 等你，让我再
4: 开心风筝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
5: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光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6月30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享完即止，详询9595。
6: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4: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6: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7: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8: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9: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1: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2: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延伸到西安门隧道内，应变大街高架呢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3公里，临边的吉庆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古滨港立

0: 交东向西方向，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和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车辆也通行缓慢。玄武大道在许庄段东向西方向车友们有着3到5分钟的缓行时间。那国家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出城方向和江山大街隧道的进城方向车辆也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19日，八卦洲长江大桥的南岔大桥路段部分车道实施占道施工，在施工期间非管
1: 多一点，
2: 对对 对, 对，
1: 一份半左右，所以我觉着真的上桌168比这个还多，而且是炮头大小，就很来事了，对不对？
2: 对，
1: 好，我们喊一下炮头的那个链接，二号链接我们准备好啊，3、2、1，二单上了啊。
3: 20单，
4: 两种口味供你们来进行一道选择，有到蒜蓉以及到麻辣，
2: 蒜蓉麻辣，
4: 建议大家两种口味全部带走。
2: 对
5: 对，建议大家带走两个口味。其实我们首推的话是蒜泥口味啊，如果说你能吃辣麻辣口味也非常的合适。
2: 对，对自己好一点，你就买那168的。我要买，我肯定买那168的。
1: 如果
2: 两斤。我跟你说真的，你吃过瘾了就
5: 太哇塞了。朋友们，我手上已经带是750克、
2: 就这个、
5: 你今天到手两包的话一共是3斤重，但是我们净虾的含量是2斤的、
1: 啊、
5: 宝宝们、嗯、
2: 来，我们为了感谢直播间的朋友们上点福利啊，
5: 嗯，
2: 上点福利、
5: 嗯、
4: 那个炮头还有7单，
2: 那个炮头只剩7单了啊，
1: 刚才上了2单啊，
2: 168的啊，
1: 这么快，
2: 那个你们要买赶紧，
4: 都在抢蒜蓉，是不是
5: 全在抢蒜蓉，
2: 因为蒜蓉吃的多呀，我跟你说，我这一盘子蒜蓉，我一会儿就能吃完，你信不信？
5: 半个面条，
2: 你不信是不是？
1: 那我
2: 信，你要不信的话，
1: 我想跟你比一比。
2: 我那咱
1: 今儿咱俩都别吃亏，对吧？
2: 这么着，为了感谢大家啊，有人说吃龙虾喝啤酒有点不太过瘾，上点小酒，给大家
5: 福利
2: 啊，9.9。
1: 高兴美，泸州老窖高兴美，来准备一下
2: 那个9.9纯福利啊，赚钱是孙子。真的，
5: 爽爷，今天这个高新美很少，因为这是上次我们九砖堂、
1: 好，来准备给我们跳一下这个链接、啊、
5: 想要的下方小、下方公平
2: 20单，来20单，
1: 20单，来跳一下链接，9.9
5: 顺，公平扣个，
1: 这就是顺秒的啊。
5: 对，牛哥现在性情了，家人们，我们库存真的不多，想要的扣个一字好不好？
2: 来，把这高兴美，高兴美，3、2、1，给我上
1: 上了啊！跳一下链接，跳一下，
2: 抢，
1: 赶紧抢，赶紧抢，
5: 性情了，
1: 赶紧抢，赶紧抢，
2: 快上，
1: 好，
2: 上，给他上。然后喝饱了白酒的喝啤酒，喝完了啤酒喝白酒是吧、哎、
1: 来我说一下啊，因为马上到了那个就是端午节了，
2: 对，
1: 这个端午节呢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一批绿豆糕给大家上一下，你们有需要的买、哎、这个绿豆糕我们亲自尝过，
2: 苏超联名款，
1: 很好吃，
5: 对，
1: 它最来似的不是光是苏超联名，
2: 对，
1: 它是一个什么，你看啊，来给我一个镜头，中农科，中农科这个三个字
2: 啊，怎么样
1: 啊？中国农科院的
2: 哦，
1: 哦，
2: 了不得了！
1: 哎，
2: 这是种出来的绿豆糕啊，
1: 一点常识都没有，
2: 洒水，
1: 水里打一袋，
2: 树上接的，去胡说八道去。
1: 来啊，中农科这个绿豆糕好在哪儿？我们选货的时候，我特意选的是什么？为什么啊？我告诉大家，配料表极其干净，
2: 对，
1: 配料表都是你认可的，我们平常厨房里有的东西，
2: 好，
1: 就基本上是这些了，
2: 好，
1: 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但是呢。它又不完全是短保，因为买回来可以冷冻保存，
2: 对，
1: 冷冻保存90天，
5: 冰淇淋的口感，90天，
1: 这个我也特意尝了，而且我跟市面上好吃的绿豆糕还比了，因为我妈爱吃绿豆糕、
2: 哦、
1: 我老给老太太买，所以给她买的时候我就知道买什么样的老太太喜欢，
2: 嗯，
1: 她这个绿豆糕第一
2: 直接到这儿行吗，
1: 它那个绿豆面很绵密，非常的细，
2: 嗯，
1: 在细的同时这个绿豆味儿也很足，
2: 好，
1: 所以这个绿豆糕我觉得大家啊，49块钱，
2: 绿豆糕讲太多
1: 了，到手3盒，好吧，来来来，
5: 可以、
1: 啊
2: 嗯，那来吧，来吧，
1: 来上了啊，
2: 哎，快，
1: 绿豆糕跳一下来，
5: 可以，
1: 有需要的直接进我们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开心铺子啊，
5: 21号链接，
2: 那个青岛经典今天也限量，因为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卖到7点钟结束，所以经典款啤酒青岛。这个到手30瓶的是吧？
5: 是的，
2: 24瓶经典款加6瓶纯生，这是今天的这个青岛啤酒
1: 限量款
2: 福利款，
5: 没错，
1: 福利款。
2: 所以各位如果就是哎，这是送的啊，送6个
5: 纯生，
2: 送6个纯生，
1: 那个龙虾到家直接煮，对的，
5: 没错。嗯、
2: 然后24瓶这个青岛的玻璃瓶，在我们的几号链接，
4: 在我们的
2: 4号链接，青岛啤酒。给我们再上一点库存啊！
1: 好，青岛啤酒准备好，
2: 冰着喝啊！
1: 3、2、1，上。
5: 4号链接库存已上。来，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青岛啤酒经典款，我们到手的还是一整箱，一整箱的，它

0: 是24平，再给大家做一个什么呢？再给大家做一个6平纯身直接送，也就是说到手98块钱，一共30件，30件，
1: 关键这么重，给您送货到家，
2: 你也不用自个儿搬，
0: 包邮到家，送货上门，朋友们，
2: 对不对？
0: 一瓶算下3块钱的价格，
2: 你需要做的只是把它放在冰箱里。就这么简单，
3: 对啊，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把它拿出来，就直接一起就喝 了啊！
2: 对
3: 啊，非常好啊！这个我们今天呢，就这个款，我觉得特别应景，
2: 到家直接煮、啊、煮就能吃。
0: 没错，龙虾是做好做熟的，朋友们，做熟之后直接一个急速冷冻。咱们为什么今天给你们疯狂龙虾哈、啊？是因为昨天的时候才开始给你们捕捞啊，然后给你们加工。
1: 来，4号链接仅剩9单，
0: 4号链接只有9单了，
2: 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大龙虾是吧？
1: 我们
2: 是
1: 青岛，
0: 大青岛，
3: 青岛啤酒，
2: 就这个只剩
3: 4号链接是。
2: 刚才还有人说了，青岛翻译成英文是格陵兰岛，不是 Greenland， 不是。青岛这个发音怎么来的？大家跟我一起读。
0: 好，
2: 来。他就倒
0: 没学会老师。
2: 为什么你们觉得青岛这个读不出来呢？这是
3: 德文啊，
2: 这是德语，
3: 它不是那种。
2: 包括青岛这个地名，就是来源于青岛啤酒，
0: 就叫青岛。
2: 这个地方以前不叫青岛，是因为德国人在这儿建了啤酒厂，给这个啤酒取的品牌名字叫青岛，
3: 然后音译过来就叫青岛，
2: 这个地儿才叫青岛。
0: 你又科普了，
1: 原来是两个，
0: 只有两个了。
2: 我一科普你们就买了是吧？
3: 哎，
0: 真的不要太性情了，我们今天库存特别少。
2: 这个24瓶再送你6个纯生，
3: 一共到手30件，
2: 一共98，就在4号链接，还剩2单，
0: 一瓶3块钱，
2: 抢完了咱们再补，好不好？
3: 啊，抢完再补，到时候我们看我们今天的库存呢是这样的，可能坚持不到7点，
2: 对，
3: 所以你们要买这个我们经典啤酒的一定要抓紧。然后问龙虾冷藏
0: 冷冻，
3: 你如果到手买的多的话，冷冻啊，要冷冻，
0: 一定要冷冻，因为现在天气炎热，朋友们，为了保证口感，一定要冷冻。
2: 怎么能还留得住呢？我就搞不懂。
0: 有人买的多呀，
2: 他就买多少不能一顿吃完
0: 了？20分，
2: 20分就不能一次吃完了？你问问程老师，
3: 20分我可能一次你吃不完，20分有40斤，
2: 哎，有40斤，
3: 我一次最多吃16斤，
2: 加上老婆孩子呢，哦、就差不多了吧？
3: 他们吃不着什么，
2: 对不对？所以你们这个尽量不要买那么多龙虾，还是吃鲜的。你要是因为昨天晚上现杀现做的龙虾，
3: 对，
2: 到手里口感就是不一样。
3: 是这样，是这样。我也说一下啊，如果你打算买了之后冻起来，等到下周周末的端午节家里来人当菜上、哎、也没问题。
2: 对喽，
3: 这个时间没问题。
2: 对，
3: 但是如果你说我打算春节吃，那真的就再见了啊，
2: 就随吃随买吧，
3: 哎、
2: 好不好？
3: 但是
2: 买完，
3: 但是我们只卖这一天啊。
2: 哎呀，所以你就赶紧抓紧时间吧。
3: 对，
2: 好吧。
0: 想要经济实惠的话呢，我们可以去买4到6钱、6到8钱。但如果说今天想要吃品质的话，非常建议大家去买我们9钱的泡头龙虾。
3: 对啊，我手头就是泡头。
2: 我最美，我不能说最，我特别建议的，龙虾里买168的。
3: 对，
0: 没错。
2: 啤酒里买那个98的，
0: 是的，
2: 加在一块儿才200多块钱。
0: 对，你在外面
2: 这一套就有了。
0: 你在外面，你这个价格加在一起，一份泡头可能都点不到，朋友们。
3: 对，然后我们啊，这是我们来比一下，这个大的小的一比就出来了，
2: 泡头的4到6钱的
3: 啊，这个泡头跟人家一比就比出来了，
0: 这简直就是小龙虾和大龙虾。
3: 对、这个泡头龙虾呢，一定要知道，在外边很多店里边，人家是直接按个卖的。
2: 你看，前两天不说了吗？小龙虾虾馆泡头100块钱一斤，
0: 还不一定吃得到，因为他们量非常少。
2: 100块钱一斤，
0: 没错，
2: 还得约呢。
0: 对，今天我们的泡头数量也很少，因为
2: 我们2斤到手168。
0: 对的，我们今天大厨到现场呢，跟我们说了，说
2: 还有
0: 泡头要悠着一点，因为泡头的话，他们不能够保证有那么多啊，不能保证那么多。
1: 按个头卖的，
0: 没错。
2: 现在有你就买，
0: 对，
2: 等会儿没有了，你别问我哪里去了。
0: 没有了，只能去买6到8钱了。
2: 对，泡头哪里去了？泡头都被卖完了。
3: 泡头我们啊，卖完了，
2: 快了。
3: 来来，我们再上一点库存，我们但是要留一点给后边啊。
2: 对，
3: 那个因为后边我们怕就没有了。
0: 没错，
3: 那个泡头龙虾这样啊，
0: 一共2个口味。
3: 2号链接准备上一个20单，先放一下，好吧？来，抓紧时间进来抢。
1: 5、4、3、2、1啊，咱们2号链接。
3: 来，2号链接上了。
0: 库存以上，
2: 不买泡头就买我这个。
0: 少爷现在吃的是我们的6到8钱，
2: 6到8钱也不错哟，也不错哟。你看看
3: 6到8钱呢。138，
0: 啊，
3: 性价比比较高，
2: 干净。
0: 到手3斤，龙虾净重是2斤重的哈，
2: 也有黄有肉，
0: 对，
2: 口感 Q 弹，
0: 但是略小一些，
2: 对对，也一口一只，他那也不也一口一只吗？
0: 对，
2: 我这不也一口一只吗？
3: 你见过一口吃不下的龙虾吗？我这不是澳龙吗？那是，
2: 是
3: 啊
0: 哈。什么是泡头？啊、是九钱以上的龙虾。对，我们给大家就比划一下好不好？
2: 嗯，
0: 对，明哥，你拿一个泡头，我们再拿一个爽爷手上六到八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单看爽爷手上六到八钱，
2: 也不行。

0: 小哟，
1: 也不小，
2: 也不小，
1: 也不小哟。
2: 但它跟套头一对比，
1: 还是有区别的。
0: 你把爪子，对你把爪子忽略掉，你就知道了。
1: 爪子抿掉啊，因为我手里这是母的，他手里是公的，
0: 看看。
2: 对，你们可以对比一下哈。
1: 我把爪子给它掰了就能比出来了。
0: 你看看，我随便一拽虾线，它就整体出来。
2: 哇，它好白啊！
0: 哎，我再给你们说一个这个常识啊。
2: 好的。
0: 虾线为什么我这样轻轻的一拽都不用扒开上面那层就能拽出来？
2: 因为它新鲜吗？
0: 是因为烧虾的火候正好。
2: 哇塞，
1: 哦、这是烧虾的问题。
0: 对了、
1: 哦，还有这么个说法，
0: 老板娘手艺可以，
2: 可以，
0: 包括螃蟹。掰开以后，那个螃蟹腿那个肉嘣一拽，拽出来整根的螃蟹腿肉
1: 啊，
0: 是烧螃蟹的火候正好。
1: 哦，这是火候了，
2: 对
1: 对
0: 对，
1: 老师，如果火候大了，
0: 对
1: 它那个肉就会贴壳。
0: 对
2: 喽，
1: 这个是
2: 对比
1: 啊，
0: 你看看，所以我这个说明人家熟的手法又好，虾也新鲜。
2: 明哥，你还记得你这是多大的吗？
1: 我我刚才那只给你放回去了，
0: 没放回去，
1: 被你吃了，
0: 没吃
1: 啊，
0: 没吃，
1: 没有，就这只。
2: 其实六到八钱的话呢，看起来真的它不小，
1: 六到八钱也不小，也不小。
2: 看到没有、
1: 啊、也不小，
2: 你们可以看一下哈，跟我的手做一下对比，它其实真的不小，但是你跟炮头九钱比在一起
1: 差一点点，
2: 就是
1: 差一点点，炮头是九钱啊，炮头是九钱，当然
3: 半点口感的咱们就去冲炮头，
2: 没错，
0: 那个
1: 是因为炮头是个顶个九钱、六到八钱呢是有八钱有六钱，
2: 没错
1: 啊，就所以就这个大小有一点小区别。
0: 刚才有一个人问了一个吃虾的专业问题，就是虾头建议吃吗？我告诉你
1: 吃没事，
0: 红泽湖的随便吃，
1: 对，没问题，没问题
0: 啊，盱眙龙虾随便吃，
2: 没错，
0: 红色活的随便吃，
2: 随便吃，
0: 人工养殖的随便吃。
2: 因为、
0: 如果你是在野外自个儿抓的小龙虾，头不建议吃。
1: 野塘的咱们自己就别那什么了啊。
2: 对，因为咱们的这个水质呢，它是一个弱碱性的活水啊，从小这些龙虾都是吃着那些小鱼小虾长大的。
0: 为什么建议你随便吃？
1: 我们再说一个这个龙虾，再跟大家重新说一遍，因为我刚刚进我们直播间的啊。
0: 对，
1: 我们这个龙虾呢是来自洪泽湖，而且是昨天晚上现抓。
0: 对，
1: 现烹饪，
2: 对，
1: 今天急冻，然后今天急冻之后你拍了就给你发出来了，
0: 对，
1: 所以这个虾的鲜程度，然后它肉质的 Q 弹程度，
0: 哎，
1: 一点也不会说你到手里边会缩呀，会褶啊，没有。
0: 为什么随龙虾随便吃？你看看人家这个鳃，你看看人家龙虾剥完了以后这个鳃，你看看干净不干净，
2: 太干净了，
0: 你看看里边这个头，
1: 嗯，
0: 这个这不随便吃吗？
2: 洗了多少次澡、啊？
0: 这掰开以后，这个头不随便吃吗？
2: 啊、太干净了，
0: 对不对？这你有什么好顾虑的？
2: 腮白、
0: 对不对？
2: 虾线白、腹白、
0: 你看我吃的，一点顾虑都没有。
1: 嗯，
0: 你看我吃的没有压力。
1: 嗯，这我有压力，
2: 啊、
1: 我怕我不够吃。
2: 这到底什么味儿啊？
1: 小坦克急坏了。恨死了在后面。
2: 对，能吃辣的话，我非常建议大家麻辣也可以带一份带回家。
0: 如果你问我好不好吃，你看我吃的表情你就知道。
2: 虾明天能到吗？苏州岛，我跟你说，虾的话，今天在爱心铺的直播间，咱们能够保证的是48小时发货，所有订单我们今天抓紧时间6点前的，可以尽量让他们明天
0: 六点之前下单啊，六点之前下单，明天准时发货，你就能吃了。
2: 没错。
0: 不缩头，没得灵魂。对的，头要缩。
1: 问我绿豆糕好不好吃，我把打保票，好吃。好吃，真好吃，
2: 没错、
1: 啊，这个绿豆糕很好，所以我们才会选、它这个绿豆糕，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啊。
2: 这下真是吃开心了。
1: 22号对吧？22号链接。
2: 对。
1: 啊，绿豆糕你们自己去拍去。
2: 是的，是的。
1: 中农科的啊，中农科的。
2: 对，想要吃到家里面烧不出来口味的朋友们，我非常建议大家现在可以带我们的九钱炮头，它其实只比6到8钱的贵了多少钱？贵了30块钱，折合每一份它才贵了15块钱。
0: 哎
1: 你这吃出响螺的味道。
2: 对的。爽爷吃的是6到8钱
0: 不缩头没得灵魂，不说了吗？不缩头，什么时候带团出国？
1: 广播里边听的好，在我们这儿滋儿咂滋儿咂的。
0: 10月28号，跟我一块儿去那个西欧
1: 游轮的那个啊，10月28号早呢，早呢，早呢。
0: 一法瑞日五国。
2: 爆头数量
1: 不多了，
2: 爆头
1: 快卖完了，大家赶紧进来。这样啊，如果正在听广播的，
2: 大家都会买。
1: 对，
3: 普通品质的你可能很多，
2: 对的，对，
3: 炮头本来数量就少，
2: 对，咱们就说句实在话，你们去线下去买炮头，就算是你们在当地，你们在盱眙，你们在淮安，你们是在宿迁，他们你们去楼下龙虾店，你想吃炮头还不一定能吃到，100块钱一斤，他都要提前预定的。
0: 我决定啊，
2: 直播间，
0: 我决定吃一个麻辣的，
2: 可以。
0: 哎，我真的决定了，我刚才下了很大的决心，吃一个麻辣的。
2: 这是麻辣的吗？
1: 嗯，
0: 哎呀，吃错了。
2: 又吃了
1: 你这有点讨厌了啊，这明显不，
0: 我这是麻辣的
1: 啊，这个是麻辣的，
0: 是麻辣的，你看看、
1: 是麻辣的，
0: 你看我这手 你看我这手，
2: 真的是麻辣的，
0: 你看我这手，哎，
2: 我满满的红油。
1: 喜欢吃麻辣的就要入手这个麻辣，有些女生特别喜欢吃辣，无辣不欢，而且这个辣的汤还要下面条，或者拌点米饭什么的，
2: 没错，
1: 太过瘾了，我跟你说啊，
2: 太哇塞了，
0: 干简直要跳起来，我跟你说，真的要跳起来，
1: 来来来，
0: 舌头也要跳起来了。
1: 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如果正在听我们广播的各位，今天是我们的专场，所以呢，我们就不讲段子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边带来的也确实是实打实的福利。这两天如果说想吃龙虾，如果说你在世界杯想要喝点吃点啊，然后如果说端午节你正好往家里边或者给别人送龙虾，自己在家里边招待朋友，都在我们这儿进啊。
3: 炮头没有了，
2: 炮头没有了，
1: 没有了，炮头没有
2: 了。你们去买六到八。
0: 还有人问是录播吗？怎么可能录播呢？我们必须现场直播，必须吃给你看。我们天天都要这直播。
2: 还有朋友问说拿到怎么吃？朋友，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那个视频贴片哈，可以教你们怎么吃。打开包装袋，是不是把包装袋撕开？
1: 然后这样啊，炮头，我们准备再加一点库存，好不好？
2: 好。
1: 来，炮头二号链接准备好啊，炮头酒泉大的龙虾168啊，来三二一，走了啊！
2: 二号
1: 又给我们上了一个二十单。
3: 到手是整整有一个礼盒，
2: 对，朋友们，你可看一下我手上啊，我们到手还整整一个礼盒，然后我们的包装呢是有两个袋子的，每一个袋子呢是1斤半，750克，我们到手一共是3斤2包，对不对？但是告诉大家，我们固形物的含量，龙虾含量是每一包都是足足有1斤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礼盒带回家，虾虾的含量它是有2斤重的，
1: 2斤1公斤的净虾，而且是炮头168到手一个礼盒，我觉着这个端午节你要想送人，尤其是外地的朋友，你其实才花了168块钱，你给人送到这么一个，我觉得它很精致啊，
2: 体面。
1: 你到手里边之后，又有咱们这边的背书，
2: 特别有排面。
1: 江苏啊，我们的洪德湖的龙虾本来就是小小龙虾，在江苏多有名啊。
2: 对，泡头还买不到。
1: 哎，所以赶紧下单，要送礼的话，
2: 对，
1: 咱就别讲究别的了，还、啊、什么指甲笔什么的不存在，
2: 顺丰冷链直接包邮到家。
1: 况且我们的炮头指甲笔也非常好，168，
2: 所以168刚刚捕捞的。
0: 然后就啤酒啊，就啤酒，青岛啤酒这个也限量，你们要不买一会儿没了你别喊啊。
1: 好，青岛啤酒今天是这样啊，我们拿到了一个特殊的机制，
0: 对，
1: 就是经典款的瓶装，这个啤酒今天我们都有库存限量。到手一共是
2: 98元，
1: 一共是24瓶多了瓶，加6个纯生的听装，
0: 到手30瓶，
1: 98块钱30件，
0: 到手30瓶，
2: 对，
0: 好吧，
2: 30件，
1: 可以吧？
2: 对，
1: 可以吧？啊，
2: 平均每一瓶
1: 来，这个是几号链接？
2: 4号链接
1: ，这个福利给我们上一个30单，好
2: 的，
1: 30组啊，30组，
0: 花33块钱一瓶，
1: 98啊，
0: 98，
3: 咱们是直接给您送货到家，还要自己去超市买了，
2: 是的，
0: 对。你只需要拿出来把它放冰箱里，
1: 也
0: 要想喝清什么精酿的，精酿也有，哎，
1: 精酿是这样啊，如果想喝一点就特别讲究喝啤酒的，
0: 对，
1: 1903这一款，
0: 这写着
1: 1903这一款
0: 100%全麦，
1: 对
0: 对吧，写着全麦啊，全麦净含量500毫升，这可是精酿哦，
1: 精酿，
0: 你不要拿着当那个水啤喝哦，
1: 对，
0: 给你倒出来看看，
1: 精精酿我们开一点，精酿我们今天的一个特价。来看一下直播价82，到手12听大的，
2: 没错，
1: 12听大的送一个杯子，
2: 没错，
0: 到手12个啊，96还送个杯子、啊，
1: 也送一个这个杯子，
0: 送我这个啊，我给你倒出来看看，
2: 对的，送我这个小爷手上的，哇，你看，好绵密的泡沫，
0: 这绵密的泡沫
2: 像奶盖一样，天哪，这简直就芝士奶盖呀、啊哎，这一口下去不得了了，不得了，
0: 哎呀，麦芽味儿真好，真重，
2: 哇，纯纯的麦芽的香气，
0: 麦芽香，麦芽香，
2: 哇，
0: 真的
2: 太香了，
1: 对，
2: 我在这都能闻到，好香，
0: 要喝要喝要喝。这个精酿要喝、啊，精酿给我上一样，
1: 精酿来
0: 8号，
2: 8号链接，
1: 来精酿上一个20组。
2: 对，日常价格我们到手的话12瓶，一共是96块钱。今天在咱们的直播间立减14块钱，到手86块钱，还送爽爷手上的德式皮麦皮杯。
0: 这个杯子是送的，给你的，给你的，送的，这个送给你啊，
1: 可以吧？
0: 来吧，
2: 哇塞了，
0: 8号链接啊，
2: 8号链接，
0: 8号链接自个儿看去啊。就龙虾绝了，我跟你说，虽然喝不了酒，但是我可以吃龙虾呀，
2: 太绝了，绵密的泡沫，
0: 这绵密的泡沫，
1: 今天就差面条了，
2: 碰香的，
0: 不，面条太占肚子了，
2: 对的，
1: 你吃点分率就高吧，
0: 不，我吃个泡头吧，
2: 吃泡头，
0: 他老手那泡头，
1: 来给两手换一组
0: 泡
1: 头，
0: 你来，
1: 这个给我来这个
0: 六到八的，
1: 啊，
2: 是的，爽爷现在给你们展示的是泡头，
0: 这大泡头，我的天哪，什么叫泡头？就是他的头像炮弹一样。
1: 对，
0: 就是大呀，形容它这个大呀。
2: 是的，
0: 我给你包围看看，这个你就看雪白不雪白。
2: 我太干净了，
0: 干净不干净？
2: 太干净了。
0: 你看看这个，就你就说连汤带水，连工带料，又干净又美妙。
2: 都是
0: 就这个龙虾，你买过去之后，你一吃放嘴里，
2: 好干净，
0: 我的天哪，这就吃过象拔蚌吗？
2: 没吃过，
0: 跟象拔蚌差不多。
1: 这个、
0: 知道吗？
1: 真的，我跟你讲，这个我不是说贬低象拔蚌啊，象拔蚌跟它搁一块儿，我真是吃它，
2: 对，
1: 因为象拔蚌它
0: 不入味儿，
1: 它还是那个
2: 真的很好吃、啊。
1: 对，
3: 我要插播一下，
2: 怎么了？
0: 什么？
3: 炮头，因为真的是太难了，规格真的很大。我们因为又是新鲜做的，

0: 后设25单，多一份都没有了。
1: 那咱们就不能再
2: 就剩25单了。
3: 好，
2: 广播还在开吗？告诉我，广播人赶紧进来一波。
3: 坏，
2: 抖音直播间开进播的最后25单，
0: 炮头
2: 只有25单。
1: 好的，
2: 只有25单，
3: 炮头
2: 来吧，
3: 25单全给我上去。
2: 来，25单2号链接，准备好，3、2、1，上一下。
3: 嘿，
2: 炮头酒钱25单，
3: 小兰花肉
1: 太干净了，
3: 就这
2: 凉爽手里的啊，
1: 是的，
3: 就这一口肉，
1: 是这样的，朋友们，平时你们去你们楼下的龙虾店里面，不管你是盱眙人，你还是淮安的，你还是来自宿迁的，你们去楼下，它都是要预定的，炮头都要预定，而且100块钱一斤，不预定你根本吃不到。今天在咱们直播间刚刚真的就敞开给大家上库存，现在仅仅只有25单了。
2: 嗯，
1: 为什么？是因为怕我们卖超过了，它发不出去，因为库那个数量真的很稀少，炮头的数量它是要9000以上的，知道吗？
4: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5: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油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6: 夏日正酣畅，
7: 人生更欢畅。
6: 电信竞速好网络，祝您今夏乘风破浪。
7: 中国电信 5GA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更享百万级信号连接。
6: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快乐随时分享。
7: 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
6: 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畅享竞速好网络，快人一步选电信。
4: 中国电信，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8: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9: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

0: 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

0: 库存真的会。
1: 啤酒有，啤酒自己点进去，能拍就已经开了价了，放心吧。然后泡头龙虾。啊，我们再说一下它的品质，首先保证个头，第二保证新鲜程度。昨天晚上的，昨天晚上的，
0: 没错
1: ，
0: 对。但是刚刚那个食单不是昨天晚上的，是现在立刻去烧。
2: 粉丝先吃，
0: 好的。
2: 粉丝不吃，我吃。
0: 那你直接吃吧。
2: 粉丝我吃了啊。
1: 哦，现在在拍的泡头可能是今天的，
0: 是现在现做，因为昨天
1: 没有了。对，是今天现做的。
0: 从饭店把饭店的虾不给他们了。他们不做生意了，以后不合作了。
2: 有没有听装的白皮？没有，
0: 没有听装的，
3: 还有六单。
2: 白皮就是玻璃瓶的。
1: 好，我们二号链接的泡头龙虾还有最后六单，
0: 真的好快、啊。
2: 自个儿抢，自个儿抢，赶紧抢。
0: 你们自己去买吧，因为我们这个
2: 他们到了实战上，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1: 他就没有了。
0: 我给你们看一下哈，
2: 而且明显看出来，他们对我们的热情也没有那么高涨了，虾都快吃完了，没人给续上。
0: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泡头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到手的话呢，不只是单单的龙虾，到手的话是这个样子的哈，每一袋我们是750克，到手是两袋装在我们的礼盒里面，急速冷冻，顺丰给你们发货。
1: 也就是你们送人的话，有这个礼盒其实还蛮好的。
0: 我估计都是送人，
1: 它有一个仪式感在里边，你送的大小又是9钱泡头，
0: 对，
1: 其实。
0: 真的很难买9钱泡头、
1: 这个、哎，对，所以就是说，而且关键是你送人的时候它能保证一个品质，
0: 对的。
1: 我再说一遍，
0: 有排面，
1: 我们自己在选货的时候，
0: 对，
1: 就是对比，起码我的新鲜程度口感
0: 没错，
1: 要能对比到饭店里的品质，
0: 特别的新鲜，
1: 必须到这一步。
2: 他就是给饭店供货 的,
0: 对的，
1: 就是给饭店供货的。
2: 而且现在你们买的就是抢的饭店的货源，
1: 对，
2: 你们买一单饭店就少卖一斤。
0: 反正你们最近去线下你们吃不到了，因为泡头全部在开心铺子。
1: 而且说句老实话，你们进了饭店，
2: 能双拼，
0: 可以
1: 来
3: 下两单就双拼了。
1: 下两单，
2: 导演是精啊！你下十单也是双拼
0: 的。那你一个人下两单，那一会儿就
1: 双拼是必须，因为他这样的，他一单每一单就是这样的，他就是一个口味。
2: 不是，
1: 你干脆就下两单，
2: 你一单里边无法双拼，
0: 是的，
2: 知道吧？你只能下两单，一单里边他就是单独发一发就是一起。
1: 他是这种盒的，对吧？
0: 都给
2: 你。他一单你怎么你对他们都没法给你拼，
0: 没错，对。
1: 而且我说句老实话啊，这个龙虾你到手里边你尝尝滋味也就买个一单，
2: 对、
1: 啊，你想吃过瘾两三单直接吃掉它。我们这么说吧，你们真到饭店里吃龙虾，两三个人去吃，基本上都得要吃到700-800吧，七八百是必须的吧，
0: 必须的，
2: 对，
1: 必须的吧。所以你
3: 蒜蓉味都已经没有了，
0: 蒜蓉味断货了。
2: 怎么又蒜蓉
1: 又
2: 没
1: 有
2: 了？一会儿这个没了，一会儿那个没了，
1: 蒜蓉也卖光
2: 了，样品也没了，
0: 他们
2: 啥都没了，什么都没了，那没得吃，怎么搞？
1: 蒜蓉都没了。
0: 现在整个他们地区的那个泡头全部都在咱们直播间。
2: 怎么搞？
3: 泡头不是普通贵族，
0: 是的，是泡头。
1: 泡头，
2: 怎么回事？
1: 没有了。你这样你再问问。不是这个，我觉着就因为我们蒜泥的是需求量最大的，
0: 蒜泥的能不能
1: 蒜泥是需求量最大，你再去那什么，是吧？
2: 泡头没有蒜泥的了，那么你买小的，买小的，
0: 那你们只能买6-8钱了。
2: 买6-8钱一样的，我跟你说啊，6-8钱也不错的，
1: 6-8钱在我手里，，
0: 没错啊，
1: 我这个是蒜蓉的6-8钱，你也可以先买。
0: 这什么味儿啊？真的是浓浓的蒜泥的香气。
1: 6-8钱呢，实际上是这样，它因为它有。泡头是保证9钱，
0: 对，
1: 6-8钱的它里边有大有小，
0: 对，有
1: 6钱
0: 有8钱，
2: 6-8钱也不错嘛，
0: 对，
2: 你看看，不缩头哪有灵魂？
0: 但他们就想要泡头，他们就想要泡头，
2: 麻辣的
0: 也卖完了，他们就要泡头，
1: 不是你就要泡头，
0: 因为
1: 就要人家就要泡头怎么办？
2: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他们就
1: 让他们再联系，
3: 来是这样子，最后十单，
1: 再上最后十单是吧？
2: 十单是什么的？蒜泥的还是
1: 泡头蒜泥有吗？
2: 蒜泥的
3: 加8个蒜泥，
0: 8个蒜泥，2个麻辣，
3: 不好。但这个拍完之后，马上就把链接下架了。
1: 碎碎的，
3: 真的就没有了。
0: 我们第一次直播播出，
2: 怎么还有8单蒜泥，2单龙虾这种？
3: 大家不是都想要蒜泥的吗？
0: 那你们能不能买卖6-8钱的泡头？真的很少，我们在。
1: 你现在的量，
2: 买点小的。
1: 现在量清点了一下，8单蒜泥，2单麻辣的，这都是泡头啊。
0: 对的。
1: 谁先拍到谁就抢到了，
0: 可以吗？
1: 好，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准备进来的哈，
0: 可以吗？
1: 来，
3: 5、4、3、2、1，
1: 二号链接上了，
2: 就这么多泡头，
0: 行，
3: 不会再有了，
2: 卖了就拉走，
0: 下直接下链接是吧？
3: 还剩9单，
0: 来这10单卖完，这9单卖完直接下链接，因为真的加不了了。
2: 你们也赶紧买，买完我们也下班了。
0: 老板也很为难，因为这个是刚刚
2: 有
0: 10单，就加了10单。
2: 别在这打字了，
0: 说没泡都不要了，你不要这样，不要带节奏，
1: 赶紧抢，
0: 不要带节奏，只有5单。

0: 了。有那个打字的。
1: 这五单卖完，我们炮楼直接下链接，因为我们真的，刚刚老板娘也很给面子，就是把线下供应给饭店的，给龙虾精品店。
0: 刷短剧进来了，嘿，刷短剧不要吃龙虾吗？哎，谢谢谢谢，哎，
1: 哇，
0: 来了，
1: 这是六到八千的，
0: 这是六到八千的，我推荐。买六到八千，
1: 推荐，
0: 因为就慢慢大的没了，
1: 炮头两单卖完就没有了，是吧？
0: 我推荐六到八千，
1: 好的，
0: 就是结果样子的也不小，肉也照样 Q 弹。
1: 他们那越是没有，越是下了两单，下了两单。
0: 是，
2: 还有四单，
1: 只有四单，
0: 还
1: 就三单了。来，朋友们，现在这三单炮头
0: 三单
1: 就没有了，
0: 最后三单买完我下班了啊。
1: 这一盘有几折？我们马上给你数一下。这一盘大概是我们这一份的量，一份的话就是
0: 这个有差不多一份吧？
1: 对的，这一
0: 份
1: 的话就 是
0: 啊，差不多一份，就是我手里这一大盘子。
1: 对的，
0: 是你这一单的量。
1: 对，六到八千。
3: 我说实话，这一单的量真的挺好的，
1: 真的很多，
3: 真的
0: 就我这一大盘子。
3: 就是说，你说呢？家里边这是六到八千，也就是138块钱，138块钱这么来，哎，我真的你要比较一下，你要比较还蛮沉的。
1: 是
3: 啊，你比一下我这脸。
1: 嗯，对啊，六到八千的话，一份呢它是14到16只，那么我们两份到手的话，大概是
0: 30多只，
1: 对，28到32只左右、啊。
3: 你说就是小饭店
0: 30多只，
3: 小饭店这一盘净虾、
1: 要200多，
3: 没有汤啊，嗯，多少钱？
1: 200多，
0: 起码288，
3: 288，至少
1: 你看小姐
3: 这个个头，
1: 他本地人
3: 啊，这个个头，
0: 有人说
3: 六到八
0: 千这么贵，又来了又来了，
3: 至少
0: 预制的这么贵，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预制，
3: 而且不，我跟你讲
0: 最多预制一天，昨天才预制的、
3: 我跟你说真的。我凭我在外边吃下经验，288小饭店都下不来，
0: 对吧？
1: 真的
3: 这么多，
1: 我信你，
3: 这么多，
1: 我信你。
2: 实在六到八哦，
1: 这实在六到八，因为六到八为什么？我跟大家说给你买呢，因为它是六到八千，
0: 六到八千给你看看都是个儿啊，好不好？都是个儿啊，我看一个啊，
1: 对，
0: 我给你挑一个啊，我给你随便拿一个啊，就在这里边啊，
3: 还蛮
0: 大的，来，
3: 蛮大的，
0: 那、
3: 行吧？
1: 对，
3: 它是这样的，六到八千真
1: 的，
0: 哎呀。比买什么炮头啊？炮头那么贵，谁吃啊？神经病啊！
1: 别这样，
3: 万一人家补单了呢？
0: 这啥？
1: 万一下次我们给
3: 打脸打太快了。
0: 那这是这有钱成什么样才会买？我们普通老百姓不就吃六到八千？
1: 这主播人怎么这样啊？
3: 对不对？小浅月是淮安人，说这个在楼下他们那儿起码小200，这是在淮安本地
0: 什么168？我们这个是138。
3: 138这么一盘，
1: 对，
3: 对不对？
0: 剥开看看，这
1: 炮头
0: 这小虾，
1: 炮头一份是11到13只，两份的话大概是
3: 多少只一份啊？
0: 多白，你看看人这腮，
1: 哇，好白！
0: 你看这腮，
1: 好白，好白，
0: 这腮，
1: 这
0: 虾
1: 好红
0: 啊，这黄，
1: 这黄好黄，
0: 太漂亮！
3: 你这个这香菜，
1: 这香菜好香，
3: 好绿，我就比方说好绿，
1: 好香，顺口一点。
3: 那个炮头9钱一只，所以说你说你到手2斤虾。净虾多少只呢？大概在22到25只，
0: 比它少啊，
3: 差不多，
0: 肯定是比它少啊，对吧？
1: 真的不少，非常的合适啊。但是我们炮头真的没有了，现在炮头是
0: 没有了，
1: 清零了吗？哎，两单哦，炮头只有两单了哈，
0: 最后两单。
1: 你们可以买6到8千啊，朋友们，六到八千也合适，只是说六到八千里面它是有6千、有7千、有8千，就不像炮头都是9千。
0: 谁买炮头？神经病啊！
1: 别这样，双爷啊，刚买的人还在。
0: 要我就买160，这个6到8的，138呀，比那还便宜呢，30块钱。
1: 确实。确实，
0: 比那便宜30块钱。
1: 是的，
0: 干嘛？你不影响吃，一口一只，照样弹牙，
3: 也蛮好，也蛮好。而且就是我觉得他们那个烹饪的手法做的也真不错，
1: 真的好吃。
3: 咱们在咱们这个江苏一带做龙虾。一般来讲没有说做出来之后不好吃的，
1: 没错，
3: 只要虾质好就很好，
1: 对，它的
3: 虾的品质好就好
1: 啊，真的很
3: 好。我们这样啊，龙虾旧啤酒，我们再对炮头跟不上节奏的意思就是没货了，都让你们买光了。
1: 这吃播吃的太香了，
3: 哎，有人要举报咱们公款吃喝，
1: 没花钱，
3: 没喝，对吧？这四个字你得凑齐了啊，来说点喝的，说点喝的。那个，
1: 这个
3: 青岛啤酒是我们今天一个大爆款，而且也是我们几乎是最后的库存了。这个青岛啤酒，我们比他们的直播间福利还要好，
1: 没错
3: 啊。这个啤酒到手，先说一下，24个小玻璃瓶，
1: 没错，
3: 再加
1: 129块钱，
3: 6个听装纯生，
1: 98块钱，
3: 一共30件，98。
0: 经典款这个是有限量的，不买待会儿没了，你别问我啊。
1: 对，这个库存我们没法干预。
3: 所以这个买回去你就，而且没有什么，你放在外边，然后现冰啊，在那个冰箱里边有腾出地儿来了，你冰个6-7瓶，然后晚上世界杯开了，开始一开，
1: 对
3: 啊，手把一，
1: 喝
3: 着这个，吃着龙虾，感觉怎么样？
2: 3块钱一瓶，
1: 关键是你想它比矿泉水
0: 到手30瓶，3块钱一瓶，这是哪儿买这个
1: 价钱？
3: 我们来报一下链接。
2: 四号链接。

0: 再给我们上一下三十键，三十键，三二一，上了，
1: 可以上。
0: 好嘞，
2: 今天在哪儿播的？今天在特意找人租了个民房，知道吗？租了一个民房，在人家民房里边
0: 我们在这儿瞎吃啊，吃虾、哎、啊。
1: 没错没错，我们手上的这一款经典款的话，到手一共是三十件，到手98块钱，日常价格你们买24瓶这一整箱经典款，它的价格是129，咱们今天是98块钱，还给你们再赠六听的纯声。
2: 纯声是这样的，六个啊，给你送六个，六个
0: 听装啊，
2: 就六个听装的，
0: 来。
2: 24个，
0: 我们再说一下黑啤啊，黑啤呢，作为青岛啤酒这个德系啤酒的种类，黑啤是他们最拿手的，
2: 对，
0: 非常拿手
1: 啊，
0: 因为本身一说黑啤就是德国黑啤，德国黑啤，人家就是德国系啊，所以这个黑啤是我们精选出来的，口味是那种咖啡香的口味，
1: 对，浓浓的咖啡的，
0: 还有点 Coco 香，
2: 我给你倒出来看看
0: 啊 ，Coco 香，然后它这个啤酒
2: 坏了，
0: 倒了之后冲的这个泡沫，
1: 没沫了、
2: 啊，这时间太长了啊，关键我没地儿倒这个，
0: 已经很好，已经很好了，
2: 受累给倒一下、
0: 啊，已经很好了。这个黑啤，我们要说一下，喜欢喝啤酒的，觉着我得喝出点微醺的感觉的，
1: 有的
0: 黑啤、白啤精酿是你们的首选，
1: 是的，
0: 而且黑啤呢确实有点后劲，还是很舒服的啊。
1: 没错，
0: 来、啊，
2: 我开一个啊，我
0: 开一个、
2: 啊，
1: 非常舒适的微醺，
2: 开一个，
1: 哇，这声音滋儿冒气了。
2: 哎呦我的，哎呦我的杯子，
0: 敷衍了啊，小大哥，
2: 杯子，
1: 稍等一下，杯子马上来，
0: 来，我们杯子马上来啊，
1: 是的，是的，
2: 哎
1: 呦。
2: 哎，它是咖啡风味儿，加那种麦芽味儿，
1: 对，浓浓的咖啡香，
2: 香就是都香酿，咖啡也是因为香啊，
1: 哦、
2: 麦芽也是因为香啊，
1: 哇，
2: 所以这个的，哎呀，这两个
1: 香加香二香
2: 啊，好，
1: 对的，
2: 哎，给我杯，
1: 杯子马上来、杯子马上回来，
2: 理论上应该不止一个杯子呀，
1: 是的，是的，我马上再给你找另外一个理论，
0: 来了，
2: 杯子来一个，
1: 杯子回来了。
2: 啊，这个不
0: 不来了来了，那个、
2: 啊、
0: 那个是正经送的，
2: 而且这是
0: 送
2: 的，
0: 啊、
2: 送
0: 的
1: 对的，
0: 黑啤送这个杯子129，到手500毫升的12听，
1: 对的，这个
0: 你看一下这黑啤打完之后的沫子，
1: 哇，这小蛋糕，咖啡味的小蛋糕，我天哪，
2: 好了，黑啤不用，
0: 多棒，
1: 你看这沫子真的，
2: 哦、
1: 加了，沫多不多，特别浓郁，
2: 这是送的杯子，
1: 送的，
2: 怎么卖的？
1: 这个你看到没有？价格，我们日常的价格到手12听的话138块钱，今天开心铺的到手价格多少钱？129块钱，立减了9块钱，10000。再给大家再送一个我们的扎啤杯，这个扎啤杯特别的好看，特别扎实啊！
2: 全网都没有这福利，就是说任何地方
0: 都他们的旗舰店都没有，
2: 都不可能给你一辈子。
1: 对的，因为黑皮
2: 我们给你一辈子。
1: 对，
2: 好吧。
1: 哇，你太大方了，
2: 就这个
1: 合适了。
2: 黑皮在我们的5号链接啊，
0: 来上一下黑皮的链接，
2: 5号链接。
0: 来这样啊，这样那个。对我们白啤再说一下，白啤呢、
2: 啊，
0: 这个白啤很方便，
2: 对，
0: 它是易拉式的起盖，
2: 给大家看看那个盖、
0: 啊、
1: 好的，
0: 白啤是易拉式的起盖，那么这个啤酒，白啤呢本身也是它的那个，去喝的时候，它的白啤的沫子会更柔一点，
1: 是的，
0: 比黑啤更柔。我开了啊，
2: 开，
0: 来走啊，
1: 跟奶盖一样，哇，这声音，
0: 看一下啊，
2: 哎，
0: 来倒起来，
2: 来来看看、啊，
0: 你说你喝看着世界杯，喝着这个白啤，这个沫子
1: 这么多。
0: 这个沫子很柔，
1: 感觉到了一杯牛奶出来了，
2: 细密，
1: 对，
0: 细密，更细密，
2: 细密。你看，你看这个小，这个酒线，
1: 好白呀、啊，
2: 就上去了吧？
1: 对，颜值特别高。
2: 这冰一下，我天，给个神仙也不换呢。
0: 对对对啊，
2: 对不对？这冰一下，再配点龙虾，虽然没有大的龙虾吧，但是吃小的喝冰啤酒
1: 也很大了，
2: 它也行。
0: 白啤的福利说一下，
1: 来，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日常价格到时候12瓶白啤，每瓶都是500毫升一斤的，是102块钱。今天开心铺子直接给各位做到了74块钱，便宜多少钱？朋友们算一下，36、38块钱，直接给你们便宜了38块钱，还给你们送一个什么德式麦啤酒杯一个，
0: 解释28块钱，
1: 28呀、不好意思。
2: 无醇的有没有酒花？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
0: 沾数学就死啊！你这
2: 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无醇的有没有酒花
0: 啊？无醇
2: 有没有
0: 啤酒？
2: 有
0: 有
2: 有
0: 有有有有有有有。
2: 我跟你说，
0: 无醇的还
2: 不就完了吗？嘿，我跟你说，真的，你们以为无醇的什么样的？无醇倒出来照样是这样的。
1: 哇！
0: 对，所以无醇啤酒呢，就是在酒桌上，咱们一块儿，大家气氛啊，都在一个起跑线上。
2: 哎，它除了没有乙醇。
1: 哇，
2: 他
0: 其他的各种情绪价值
2: 都
0: 给你拉满。
1: 哎，他为什么会有啊？
2: 哎，你看神奇吗？
1: 哇，好香！而且它是那个柠檬味的、果味的。
0: 对对对对。
1: 哇，好香，真的好香。
0: 这个无醇啤酒呢，喝起来也好喝，而且没有什么开车的负担了。
1: 没错，
0: 在一个酒场上跟人去举杯的时候，你起码大家仪式感是一样的，对不对？
2: 再者说了，你不告诉他不就完了吗？
0: 不不，那我觉得还是要
2: 告诉他啊。

0: 真的还不错，
1: 是的
0: 啊，它会比白砂糖好，
2: 嗯
0: 啊，另外那个植物油木糖醇纯牛奶，
2: 好、
0: 哦，再加上黄油和富硒平菇粉没了，
2: 对，
0: 你听到里边其他的有什么防腐剂啊什么的，
2: 没有，
0: 连防腐剂都没有，
2: 没有，
0: 连防腐剂都没有，
1: 所以它要冷冻，
0: 对 对, 对，就是我们说
2: 它这保质期比较短，
1: 对，短
0: 90天，
2: 对，
0: 冷冻保存90天，
1: 对，
2: 嗯，
0: 哎，而且它关键是绿豆糕什么，你一定要吃到口感，我们北方的绿豆糕，我说实话，以前的那个端午节绿豆糕不行，
2: 嗯，
0: 那会儿的绿豆糕是干的，
2: 对，
0: 但是咱们南方的绿豆糕很好吃，这一款就是我选中的，
1: 这是
0: 很面很细乎。而且绿豆味儿特别浓，很好啊！这个是49块钱三个啊，
1: 对，
0: 给跳一下。
1: 这是清甘啤酒。
2: 清甘啤酒，
0: 来，我说一下这个。
2: 哦，这个好，这个好。刚才有人问那个蓝色的是什么玩意儿？
0: 听我说啊，
2: 这个好，这个好。
0: 你们喝啤酒又觉着我需要管理管理身材
2: 了？对，就是又想那个，
0: 又想那个，
2: 哎，既要又要的你们。
0: 对，
2: 他来了。
0: 这一款是专门为一些有身材焦虑的人
2: 对
0: 研究的能喝一点的啤酒，
2: 对，
0: 这个啤酒首先
2: 清甘啤酒
0: 是什么特点呢？
2: 嗯，
0: 低糖，
2: 哎，
0: 低糖，你们要知道啊，就是因为我告诉你，就是那个黄大锤就在喝，
2: 你看看
0: 就在喝，
2: 他有瘾，
0: 有瘾，
2: 但是
0: 又怕，
2: 嗯，
0: 体重上来
2: 吐的了，
0: 所以这个低糖就是说，因为就是。我们叫其实有一种说法叫脱糖啤酒，
1: 嗯
0: 啊，叫低糖，它脱糖，脱了一部分糖，
2: 对了，
0: 所以你吃的喝的时候就负担就小一些，懂我的意思吧、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你们也可以上啊，你可以吃一下，来那个福利说一下。
1: 对，我们的这个清甘啤酒的价格的话呢，日常是12听到手79块钱，今天在开心铺的直播间到手66块钱，整整便宜了13块钱以外，
0: 仍然送扎啤杯，
2: 66，12瓶，
1: 没错，
2: 哦，可以可以可以，
0: 对，
2: 5元一瓶，
0: 啊，怎么样，可以吗？
2: 对，5元一瓶，可以，
0: 可以吗？啊，
1: 可以，
0: 来上一把，给我们跳一下啊，给我们跳
1: 8号链接。
2: 一直都喝白啤的，那你今天不能错过这个。
1: 我们今天什么酒？
2: 这个就是白啤。
1: 哇塞，这个白啤特别白呀！
2: 太白了，我跟你说，真的，李白就喝这个白啤。
1: 对的，对的。
2: 他为什么那么白呢？
1: 因为他叫李白。
2: 哎呀，还叫李太白。
0: 白雪公主就是喝这喝白的。
1: 对呀，
0: 史
1: 克威
0: 说：“我受不了了，我要把你们关了。”哎呦，
2: 这个白啤啊，这个首先啊。
0: 啊
2: 麦芽味儿很香，
1: 特别香，
2: 那个泡沫是细的，
1: 对，特别细，
2: 它比那个黑啤的泡沫还要细，
1: 特别
0: 很柔很细，
1: 特别细腻、
2: 哎、然后呢这个白啤今天的福利机制也好，这个杯子也是送给你的，
1: 是的，
0: 好啊，我们的白啤啊，白啤是74、嗯、
1: 对，日常102块钱，
2: 哎，
0: 那
1: 嗯，
2: 日常102，今天
1: 102，今天74块钱，
2: 74
1: 还送咱们的一个德式啤酒杯，
2: 合适吧，这俩人都给加一块啊，
1: 74块钱，
2: 74，
0: 对，
1: 12瓶，
0: 这个
2: 白
0: 啤12瓶可是大瓶啊，500毫升的大瓶啊，
2: 大瓶啊，
0: 大瓶不是小瓶
2: 啊，
0: 对，
2: 这个
1: 特别划算，
0: 对啊，
2: 青岛白啤，
0: 好，所以就是你正好在家里边可以存一点，趁着我们这有这个福利，
1: 是
0: 因为一个夏天很长，你买回去之后像瓶呢像听呢都好放，
2: 对，
0: 你只要放在家里边，什么时候说我存一批在冰箱里，你拿进去放，对吧、
2: 哎？
0: 还有包括你们家里边有的人直接就是冻冰块的，有制作冰块的，
2: 有，
0: 所以你就
2: 铲一勺子，
0: 铲一勺放。还有人做那个，现在有那种冰块是那种金属的，
2: 对，它就是反复使用的，
0: 它不会化，
2: 对
0: 啊，你不会把那个啤酒兑稀了，
2: 反复使用、
0: 啊、所以那个也蛮好的，
2: 嗯
0: 啊，所以就是你家里边任何方式，夏天冰镇啤酒
2: 一定要冰着喝，
0: 多过瘾，
2: 求你们了，一定要冰着喝，不要糟践东西啊。
1: 好的，
2: 你要说好热着喝，给烧个坑，你要你喝不好喝，你别怪我，
1: 行，
2: 对吧？你拿它煮粥那就不好喝
1: 了，真的不好喝，
0: 不一定吧，没试过的了，对不对？
2: 煮粥是真
1: 是的，对，我们今天啤酒小龙虾都有哈，没有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库存随时清零，随时就下链接啊，就是今天真的每一单都是不能加库存的、
2: 嗯、
1: 真的福利机制拉满了，保价618，
0: 跟我们广播的各位也说一下，最后的时间段进来赶紧的。
2: 哦，没有，真的，我们还有
0: 是这样，
2: 七八分钟。
0: 那个，我刚才收到消息
2: 啊，
0: 我们的导演说跟那边这个是有炮头了吧？跟我说
2: 没有
0: 啊，没有啊啊，我以为是有的，
2: 炮头连链接都下了，
1: 链接都
0: 下啊，链接都下了啊，没有了，不好意思，
2: 就
0: 只是炮头就真卖完了，
1: 真的没有。
0: 那这样吧，龙虾我们再上一波6到8千。
2: 哎，
0: 6到8千，好不好？
2: 66到8千了。
0: 今天的制价比之王，
2: 就是我手里这盘子啊，这个盘子就是6到8千，
0: 已经被吃掉了一些了啊。
2: 对对对对对，哦、这我这个是大小是这
0: 样，就是138一份，这么多，比例还要多一点，
2: 比例多
0: 啊。刚才我们已经吃掉一点了，
2: 比例多，比例多
0: 啊。 然后我眼前。

0: 反正怎么就全是壳了？因为
1: 底下也有、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因为那个是爆炮头嘛，就不卖了，所以就把它都吃掉。
0: 是，
2: 哎，不卖了。
0: 欣欣在我这儿可吃了不少虾。
2: 哎，
0: 好好好，
2: 看节目真长知识，长什么知识了？今儿一点知识都没有。
1: 就是皮白皮是白的。
2: 今天都是蛋白质，没有知识。
1: 白皮是白的，黑皮是黑的。
2: 哎。
0: 来啊，所以那这样啊，那个6到8千的，6到8千准备给我们上一下报销链接，
3: 一号链接
0: 我们啊，30单啊，
2: 最后一波了，
0: 最后一波，好不好
2: 啊？你们不买也就没了。
0: 来，3、2、1，先上。
2: 龙虾产自洪泽湖，洪泽湖的水质非常好，
1: 对
2: 啊，这个也是我们
1: 弱碱性活水。
2: 你听听，弱碱性活水，
1: 没错、嗯、
2: 啊，龙虾在里边是养殖的，
1: 小鱼小虾
2: 一定是养殖的，
1: 一定
2: 不要吃野生的，
1: 没错，
2: 因为养殖的干净，
1: 干净。
0: 对、啊，而且呢是这样，我们的这个虾是昨天晚上捞上来，
2: 嗯、
0: 现烹饪现急冻，
2: 对，
0: 今天你拍了。然后就在48小时之内发货，
1: 没错。
2: 不是刚才有人说了，哎呀，这个预制的卖那么贵，不，
1: 活虾现烧，
2: 不是预制的，预制的像话吗？
1: 不像话。
2: 你买了下单，那边从湖里捞虾给你烹饪，给你寄过来，
0: 对，
2: 就这么个流程。
0: 所以它的新鲜程度、口感是跟饭店里一样的，
2: 对，
0: 是跟饭店里你现点的，门口人家大盆里边有爬的那个虾，然后你点完之后他给你烧这个。它是口感就是一样的，
2: 对
0: 啊，因为它就这两天，就是两天急冻一下到你手里，到手里之后你就直接把它加热煮开，就直接吃了，
2: 哎，
0: 不用再另行烹饪。
2: 我就说吧，
0: 没
2: 事的，
0: 没了是不是？
3: 两桶一直都没有。
2: 你以为两桶里边有多
0: 少？我跟你说，就这玩意儿我还没怎么动呢，
2: 不敢吃啊，
0: 嗯、
2: 啊谁敢敞开吃啊？就给他们点样片。
0: 欣欣还没怎么吃呢，你看看，明显欣欣
1: 不够。我确实没怎么吃，我就吃了几只，10只左右吧。
0: 好，就好，不用解释。好，所以赶紧进来啊！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我们这事儿啊，我们现在的龙虾6到8千，最后一波，就是最后一波。然后
2: 个儿大，
1: 这是6到8千呢。其实6到8千真的品质很好了。
2: 对，
1: 你单看它真的很大。从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说，它只要没有对比六到八千，
0: 这个也是6到8千对吧？
2: 这个是4到6千。
0: 啊，
2: 这是4到6千
0: ，小的，
2: 小的，
0: 这个是6到8千，
2: 对，
1: 啊，那个也是6到8千，
0: 对对对对，
2: 这也是6到8，
0: 6到8千，
2: 你吃麻辣的吧，要不然
0: 来，我不行，
2: 你吃麻辣的吧，
0: 我不敢，
2: 哎，
0: 我不敢，来6到8千，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的啊，
1: 好的，
0: 这个虾是这样啊，我觉着，因为我们在选货的时候，我们再说一下，选货的时候，大家自己买的时候也会注意这一点，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有的那个冷冻虾直接发过来，冷冻虾它在冷库里待了多长时间，这是没有保障的。
1: 对的。
0: 所以你们有时候会吃到，哎呀，这个虾好像感觉那个肉啊发干，
2: 嗯，
0: 这就是冷冻了之后可能搁的时间长了，在冷库里时间长了。
1: 哦、这样啊。
2: 对，
0: 我们选虾，
2: 他的
0: 老板那边专门说了，
1: 哎呀，
0: 哎，专门说了，不要库存那种冷冻虾，他说我们不会。我们就是急冻发货，急冻发货，
1: 做完
0: 就是昨天的虾烹饪好急冻，今天拍完之后就开始在未来48小时
1: 再
0: 发货啊，所以跟饭店的口感是一样的，
1: 保证口感
0: 啊。
2: 刚刚导演说的对，这个半夜忽然想吃龙虾了，
1: 对的，
2: 你还穿个衣服下楼啊？
1: 不会的，
0: 你点外卖还要等啊？
2: 哎呀，
1: 是的，
2: 拉开冰箱热个开就能吃，
1: 直接打开放到锅里面给它烧。
0: 我吃了一个麻辣，
2: 麻辣，但是很过瘾。一口入魂呐！
0: 我虽然不太能吃辣，但是我其实挺喜欢吃辣的。
2: 对，
0: 我到江西去之后，我跟你存活5分钟，
2: 嗯，
0: 基本就差不多了。
2: 挺好的，
0: 然后就不知道了，两眼一黑就回江苏了。
1: 你放你的冷冻里面，
2: 你喝的辣酒啊，你喝的辣白酒啊。
1: 关键是你放不了一年，你就到家里
2: 保质期多久啊？
1: 冷冻保存可以放一年，
2: 但是不要放吧。
1: 是的，
2: 为什么要保质的？
0: 哎，我来说一下，你看啊，6到8千里边的。确实有6千有8千，
2: 对、
1: 嗯、
0: 这两个大小是有点区别，
2: 对，
1: 没错。
0: 但是呢，总体来说都蛮大的，
2: 哎，
0: 都蛮大的，我觉得不错的啊。
1: 对的，
0: 6到8千，138，
2: 138，
0: 你到手，净虾不含汤的就有1公斤，
2: 对，
1: 对的，
0: 很好了，
1: 哦、
0: 一大盘子，一大盘子，
1: 对，每一份都是14到16只不等啊，也就是我们到手里、嗯、到手一份3斤重的话，大概是28只到32只不等啊，我们6到8千的、嗯、特别合适。
0: 而且呢，刚才我们有淮安本地的那个小浅月，就是淮安
1: 的，
0: 他说这个在淮安本地要去直接饭店里去吃这6到8千的，
1: 对的，
0: 这一大盘子小200块钱是肯定要有的，
2: 哎，不止，
0: 还是在淮安本地啊，
2: 200以上。
1: 200以上，
0: 在我们这边真是就
2: 138，
1: 对的，
2: 对吧？
0: 对对，至少是让我们138就直接搞定了，
1: 对的，
0: 对，直接搞定了啊！
2: 哎，对，刚才导演说的对，反正冷冻的那玩意儿要多少有多少，
1: 对的。
2: 今儿我们就这么多，你看出来了吧？
1: 真的没有，咱们
2: 说那个大的一会儿卖完了，说明什么？说明
0: 我们都说
1: 了，
0: 我们在选货的时候已经选到了外省的有一款，
2: 对，
0: 那个外省的那款小龙虾的产地也是很有名的，你们猜？
2: 对，
0: 那我就不说了。
1: 那就不说了。
0: 我们选货就把它拒了，是因为我一吃我就知道它是流水线冷冻，而且库存了一段时间了。
2: 你看，
0: 我一吃就知道，
1: 太明显了。
0: 所以
2: 多刁我，
1: 太毒了。
0: 你问小胡，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那虾
2: 对
0: 不对，
2: 哎，都扔小胡脸上了。
0: 哎，不，我后来吃了。
2: 哦，有后来吃了。哎，吃完了壳都扔小胡脸上了。
0: 对对对，这我不心疼。
2: 哎呀，所以你放心啊，我们给你挑的东西都有底气，拍着胸脯保
1: 障，保
2: 障
1: 真的、
2: 啊、
1: 对，
2: 所以你不用哎，对，
1: 真的是的，
2: 对，
0: 所以我们的泡头龙虾为什么没有了？我们愿意卖不卖嘛？
1: 嗯，对的，
0: 没有了，卖光了，就是昨天那个逮的那个龙虾，
1: 是的，
0: 选出来的酒钱虾没有了，
1: 他真没有了，
0: 卖光了，
2: 他有不卖？老板和老板娘闺女都在这儿呢，
1: 对的，人家能挣钱，人家肯定愿意是做生意，对不对？
2: 刚才已经严刑逼供了，他们照死不图狗，
1: 对，把今天送到线下店里面的，
2: 没有，说明就是没有了，
1: 对，都给了。
2: 对，好吧，所以那个你让你们买不是会不会骗你们的？
1: 不会骗你们的，
2: 你还不信我？
1: 是的，我们现在库存就这么多了哈，没有的话瞬间就没有了。
2: 对，这六到八千的也就那么多了，
1: 性价比真的很高。
2: 我、哦、说实话，哎，也快
0: 最后一波，
2: 哎呦，下班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
2: 下班喽！
0: 要吃晚饭呢。
1: 对，
2: 还有还没吃晚饭呢，
1: 还吃晚饭吗？
2: 还没下面条呢。
0: 啊，
2: 哎呀，下面条。
0: 我没吃主食，主要是我现在。
1: 对的，你们到家之后，这个龙虾的卤子啊，配上一点面条，拍一点黄瓜放里面拌一拌，哇，真绝了，朋友们！
2: 可以啊，
1: 特别好吃，配上一瓶冰啤酒。
2: 对，
0: 我们把啤酒上一波啊，
2: 和龙虾，我们最后推荐一下啊，推荐一下啤酒，今天主要以青岛为主。
1: 对的，
2: 青岛的经典款，
1: 青岛为主，乌苏为辅。
2: 24瓶玻璃瓶加6个纯生，这一个是一共98。
1: 对的，对的，
2: 这是今天卖的最快的，
1: 特便宜，特便宜。
2: 另外，我个人推荐青岛白啤，
1: 特别香。
2: 青岛白啤
1: 又白又香，
2: 绵密啊，麦芽度很高，
1: 很细腻。
2: 而且想喝点不一样风味的，是咖啡味
1: 黑啤，
0: 这个是有咖啡可口香的。
1: 对的，里面是有咖啡风味啊。
2: 喝不了酒的。
1: 无
2: 醇果，
0: 我们有无醇，各个链接你点进去都能看到，
2: 都有。
0: 对，刚才那小姐姐刚才也说呢，白粽子可以蘸龙虾卤子呀。
2: 哎，
0: 倒是
2: 是的，白粽子没味儿是不好吃，但是龙虾卤子，尤其是那麻辣的龙虾卤子。
0: 哦，嗯，所以说那不蘸糖的也行，蘸这龙虾卤子也行，我都能接受。
1: 行
0: 啊，
2: 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你怎么能吃甜的呢？你怎么能吃辣的呢？
1: 是的，我们六到八写呢，两个口味，一个是蒜泥，一个是麻辣哈。这个你们可以拍混合的，一包蒜泥，一包麻辣，都可以去尝一下。
2: 对，
1: 但是如果说你相信咱们的品质，可以多拍几单啊。
2: 主要商家也没有经验，今天确实准备的不太够。这个尤其是你看蒜泥的，我知道肯定卖的。最先卖完、
1: 嗯，
2: 然后呢？今天没有蒜泥的了，然后也没有麻辣的了，
1: 没
2: 也没有大的了。我们，但是我们说性价比高的是6到8千的，
1: 他们家大的是真的没有了，六到八千也随时好像不多了，是不是？六到八千的，因为都是活虾现做。
2: 对，留给中国队的时间和我们节目的时间都不多了
0: 啊。
1: 对，
2: 嗯。
0: 最后几分钟这样啊，那个我来喊一下，你们跳一下链接啊。
1: 好的，
0: 来，我们经典今天卖的最好的啤酒，青岛啤店，来跳一下四号链接，跳出来，98块钱到手
2: 30件，三单买完就下班，
0: 最后三单98块钱30件到手，24瓶小的加6个纯生易拉罐，
2: 对
0: 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四号链接，现在在跳，你们赶紧要点就赶紧点进去，
1: 好，
0: 然后黑啤是我们的几号链接？
3: 5号链接
0: 跳一下，黑啤84块钱到手送一个扎啤杯。
2: 对
0: 啊，这个黑啤是大罐装，1罐500毫升，
2: 对，
0: 12罐84块钱啊，84块钱。
2: 好，
0: 来5号链接正在跳，你们需要的话就直接上啊。
1: 对的。
0: 啊，小姐姐这个提议其实挺好的。端午之前有没有可能再上一波龙虾？
2: 问导演，
0: 我们让
2: 导演，端午之前
0: 可以啊，可以，我们试一让。对对，我们把那个主要是把泡头的要搞一个。
2: 我告诉你，其实泡头蛮难的，它是要挑啊，要在好多龙虾里边挑啊。
1: 对的，
2: 说百里挑一，一点都不过分。
1: 不过分，
0: 因为泡头的
2: 确实是百里挑一。
0: 它就真的因为少一点就进入到6到8千那个选项，
2: 对
0: 对吧？
2: 所以呢，
1: 夹人，
2: 所以争取，因为下礼拜五就是端午了，
0: 我们争取吧，
2: 我们争取再来一波，在下礼拜的节目上给大家挂上链接，
1: 好
2: 不
0: 好？
2: 好
0: 啊，争取啊，我们先，我们先，这是我们说的。啊，还没跟那个老板说呢。
2: 老板说什么？我还卖不卖饭店了？
1: 有，不供应饭店了，不合作了。
3: 对，
2: 好，
3: 老板您
2: 行，那就这么说吧。
1: 好的
2: 啊，感谢各位的陪伴。
1: 是的，白皮在6号链接。
2: 对，白啤、黑啤、咖啡，什么咖啡啤
1: 无醇
2: 啊，经典啤
1: 精酿，

0: 那我们就，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
2: 好，
1: 好吧，
2: 谢谢各位。
1: 然后我们广播导播那边要稍微推一下，我们就准备下节目了啊。
2: 哦，
1: 好，祝各位这个世界杯愉快。哎，
2: 是，
1: 虽然
2: 开幕式愉快
1: 啊，没有中国队就愉快。
2: 对，
1: 好，来，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啊，
2: 拜拜，
1: 拜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级出行助理。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太湖服务区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受到施工占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天气方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到多云。

0: 品，最高温度暖省西北部和江淮之间地区35度，其他地区32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48支球队104场比赛，明天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就即将在美加墨拉开帷幕。几十亿双眼睛都将聚焦在绿茵场上，共同见证新王的诞生。群星璀璨的法国，兵强马壮的西班牙，以及梅西、C 罗两大巨星压阵的阿根廷和葡萄牙，都将在未来的一个多月向大力神杯发起最后的冲刺。人生不过几届世界杯，事实上，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之所以受到全人类的关注，不仅仅在于它是高水平的足球盛宴，更在于每届世界杯都镌刻着关于人类文化、艺术、科技的变迁。就像今年的世界杯比往届都多了一个全新的变量，那就是 AI。 美加墨世界杯还没开赛，使用 AI 预测竞猜的热潮就已经到来。从6款主流大模型的世界杯预测，再到 Kimi 主动发布了赛事分析报告，越来越多 AI 加入其中。而在冠军的归属上，西班牙队和德国队赫然在列。这种趋同并非出现在某一家公司的模型之间，而是横跨了不同厂商、不同技术路线的大模型。那么 AI 预测赛事结果真的靠谱吗？当前主流的声音有哪些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3: 未来世界
4: 充满新生，
3: 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5: 算法
6: 会控制你
5: 还是解放你？
7: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5: 新技术带来的
6: 是元宇宙的美梦
5: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3: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5: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6: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5: 互敬重圆？
7: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8: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6: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5: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6: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3: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7: 交广晚班车，
3: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9: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2: Hi, 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科技部分，我们来关注到，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商业部分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黄金登顶全球第一大官方储备资产，引发市场广泛关注，未来各国央行增持黄金这一配置趋势是否会延续呢？稍后来听专家的分析。另外，在今天微解读的部分哈，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明天凌晨即将开赛的美加墨世界杯。近期呢，多家 AI 机构哈给出了自己的预测，那目前的声音呢是预测这个最后的冠军在两支队伍身上，一个是西班牙，一个是德国。那你如何看待 AI 所预测出的这个结果？你有几分相信呢？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看法。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0: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科技方面。今天下午，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需求的迅猛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迅速走红。然而，当前的 AI 中转市场呢，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和数据倒卖的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那什么是 AI 中转站？它存在哪些风险？如何才能让 AI 中转更加的安全呢？具体我们来听国家安全机关发布的安全提示。
1: AI 中转站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它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用户。形象地讲， AI 中转站就是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可以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使用时，用户只需接入中转站一个入口，就可调用国内外主流大模型，无需来回切换。支付时，用户可以使用国内主流支付渠道进行支付，便于充值使用。为吸引用户使用，部分 AI 中转站会利用折扣与积分补贴，使 AI 中转站的使用成本低于官方标价。但是 AI 中转站在为用户提供低价便利服务、填补市场缺口的同时，也因粗放发展、无序运营，滋生了一系列安全风险。AI 中转站作为第三方端口，会将用户提交的数据留存至服务器。部分 AI 中转站缺乏正规数据加密与管控机制，有的甚至私自截留用户数据，倒卖给其他大模型厂商用于系统训练，造成用户隐私泄露。部分 AI 中转站为压缩成本，获取更多利润，使用低配模型冒充高端模型，导致模型输出内容偏差大、逻辑性差，容易误导用户决策。部分 AI 中转站甚至暗藏后门，不法分子可能通过后门向用户设备植入恶意代码或远程控制程序，持续监控用户设备，窃取用户数据。还有部分 AI 中转站擅自将用户输入数据传输至境外服务器，可能造成个人隐私、商业机密乃至国家秘密外泄。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大家在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要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不使用无明确来源、无运营资质、无安全保障的三无平台。使用 AI 中转站时，要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同时做好密钥管理、关闭协同操作、数据共享等非必要功能。使用中如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2: 汽车小报 AI 前沿，投融资、酷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0: 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商业部分，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A 股三大指数呢，今天是集体回调，截止收盘沪指跌 0.16%， 收报 3987.01 点，深圳成指跌 0.68%， 收报 14851.98 点，创业板指跌 1.13%， 收报 3811.25 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25751亿，较昨日呢是缩量692亿。行业板块呢是涨少跌多，小金属、电子化学品、能源金属、稀土、半导体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机器人、传媒、广告营销还有 IT 服务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接近1400只，有将近80只股票涨停，工业气体概念股逆势大涨。 我们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哈。本月初的时候，欧洲央行发布的报告表示，截至去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的占比已经上升到27%，超过美国国债5个百分点，成为全球官方储备当中占比最大的单一资产类别。那尽管今年金价剧烈波动，但是数据也显示呢，在今年一季度，全球央行增储黄金244吨，同比增长3%，需求仍然在。

0: 升温。那各国央行为什么纷纷增持黄金？黄金又为何会成为全球官方储备最大的资产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专家表示，黄金拥有区别于主权债券等储备资产的独特属性，是近年来各国央行持续加码配置的核心原因。
2: 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储备资产，它不存在违约主体、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这是黄金作为储备资产的最突出的优点。央行减持美债，增配无主权信用风险的黄金，以分散单一储备风险。
1: 专家表示，本轮全球央行大规模增持黄金是从2022年就开始的。数据显示，2022年到2024年，全球央行连续三年净购金超过了1000吨，2025年净购金达到了863吨，远超前面几年的水平。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全球公认的终极支付手段，是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重要原因之一。
3: 可以在极端情况下面作为一个支付的这个备用，因为我们都知道黄金是人类这个历史上面比较公认的这个货币所以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过程中，往往很多这个机构包括央行会增持黄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采访中，专家认为，此次黄金反超美债成为第一大储备资产，是估值效应与央行主动配置双重作用的结果。
2: 首先从估值效应看，2024年黄金价格上涨了大概30%，2025年暴涨了65%，这就推高了存量黄金的账面价格。同期呢，美债收益率上行，导致美债的存量资产价格下跌，这一降一升，实现了反超。
0: 近段时间国际金价剧烈波动，10号呢国际金价跌破了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估计呢不少人又在好奇哈，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大趋势不变，那为什么金价近期却持续下跌呢？那金价波动背后的原因又有哪些？作为普通投资者该如何应对？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1: 专家表示，近期国际金价震荡明显是多重因素导致的。一方面，2024年、2025年国际金价连续大涨，积累了较多的回调压力。另一方面，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涨价推高了通胀预期，市场预判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直接压制了金价的上行空间，形成了央行逆势购金、金价短期走弱的特殊局面。
2: 市场开始定价美联储加息的可能，美债收益率攀升和美元走强共同压制了黄金价格的上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东冲突发生之后，黄金作为避险资产，它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是这个大幅度的下跌。
1: 针对普通投资者最关心的黄金投资问题，业内专家则表示，投资黄金切勿跟风炒作，要根据自身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控制持仓比例，理性看待金价涨跌，避免陷入追涨杀跌的误区。
3: 尤其是2026年的下半年以及2027年，市场得充分评估这个通胀以及带来的流动性对于黄金的这个负面影响。所以对于投资黄金，尤其是实物黄金而言，我们要充分评估2026年和2025年这个金价上涨的这个条件和形态是不一样的。
4: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0: 48支球队104场比赛，明天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就即将在美加墨拉开帷幕，几十亿双眼睛都将聚焦在绿茵场上，共同见证新王的诞生。群星璀璨的法国，兵强马壮的西班牙，以及梅西、C 罗两大巨星压阵的阿根廷和葡萄牙，都将在未来的一个多月向大力神杯发起最后的冲刺。人生不过几届世界杯，事实上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之所以受到全人类的关注，不仅仅在于它是高水平的足球盛宴，更在于每届世界杯都镌刻着关于人类文化、艺术、科技的变迁。就像今年的世界杯比往届都多了一个全新的变量，那就是 AI。 美加墨世界杯还没开赛，使用 AI 预测竞猜的热潮就已经到来。从六款主流大模型的世界杯预测，再到 Kimi 主动发布了赛事分析报告，越来越多 AI 加入其中。而在冠军的归属上，西班牙队和德国队赫然在列。这种趋同并非出现在某一家公司的模型之间，而是横

跨了不同厂商、不同技术路线的大模型。那么 AI 预测赛事结果真的靠谱吗？当前主流的声音有哪些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将会在明天凌晨3点啊揭幕战打响的美加墨世界杯。明天的揭幕战呢是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啊，他们的这场比赛呢也作为本届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当然这也是墨西哥第三次迎接世界杯了。本次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哈，其实在他的身上一直以来就有很多引发关注的特点啊，比如今年的这个队伍呢扩展到了48支球队，一共有104场比赛，另外呢会有3个城市来共同的举办，以及前段时间哈和央视之间的这个天价的转播权之间的一些讨论等等吧。似乎在真正的比赛还未打响之前，人们就已经率先期待起了这届世界杯。当然呢也包含着这个举办城市是否会迎来高温天气，这个高价的赛事门票哈、滞销甚至被炒出了天价等等相关的这些消息都一直围绕着这一届的世界杯。当然世界杯成为话题的关注点哈，这一点不奇怪。今年呢有了另外一个声音出现，那就是 AI。AI 在预测本届能够捧起大力神杯的究竟是哪支队伍。有人说这像是赛场边上有一位旁观的冷静的人哈，也就是人工智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从 ChatGPT 再到国内的 DeepSeek 还有我们国产大模型 Kimi， AI 们似乎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到了这场赛事。有趣的是，当我们去问 AI 谁能夺冠，他们给出的答案呢既有惊人的默契，它又藏着微妙的分歧。西班牙队成为了众望所归的天选之子，而德国队却被一家 AI 视为被严重低估的隐形冠军。那究竟在这些硅基生物眼中的世界杯藏着怎样的算法逻辑？这是算法的胜利还是数据的巧合呢？我们今天就在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之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共识是怎么诞生的哈？为什么 AI 都偏好西班牙能夺冠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I 界的主流民意。如果此时此刻你去打开 ChatGPT、 DeepSeek、 豆包、千问甚至是谷歌的 Gemini 去问他们同一个问题，谁是本届世界杯的冠军，你会惊讶的发现这些来自不同厂商、不同技术路线的大模型，他们的冠军候选人给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也就是纷纷把票投给了西班牙队。这并非是一种偶然啊，而是一种基于海量数据的理性共识。为什么是西班牙呢？我也看了各家这个 AI 的分析报告，发现他们的逻辑闭环是非常的严密的。 AI 给出的理由有3个维度。首先第一，认为西班牙队有极致的稳定性。你看 DeepSeek 就特别强调西班牙队近期保持了长期的不败战绩，整体竞技状态处于持续上升通道。在 AI 算法里呢，稳定性就是一个极高的加分项了，它意味着容错率高，不容易在漫长的赛制当中掉链子。第二是阵容的深度和结构哈，豆包和 ChatGPT 都提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西班牙队不仅有一套成熟的战术体系，还有极佳的年龄结构，还有丰富经验的老将压阵，又有当打之年的核心，且板凳深度呢足以应对多线作战啊。在 AI 看来，这种容错空间是夺冠的关键。第三点也是 AI 们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叫环境变量的适配。DeepSeek 就提到了这个赛程、气候还有场地适应性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关键的几点影响的变量因素。美加墨的赛场环境复杂，而西班牙队的数据模型当中显示出了对这些潜在环境优势的适应能力。可以说吧，以上的这些 AI 模型在他们眼中的西班牙是一个明显没有短板的六边形战士。他们从球队的成绩啦、球员的力王表现啊、世界排名、历史战绩、赔率变化等等这些公开数据当中寻找最大的公约数，最终指向了同一个结论。有人讲这就很像是一个超级理性的分析师，好像剔除了所有的情绪干扰，只留下了最扎实的数据做支撑。但你看哈，如果说全部的 AI 应用它给出的答案都选了西班牙啊，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好像也会显得有几分无聊了。偏偏在一众的声音当中有一个不同的声音啊， Kimi 他压住了德国会爆冷夺冠。众多随大流的声音哈，认为西班牙能

夺冠，但是国产 AI 大模型 Kimi 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他不仅认同西班牙是夺冠大热，也抛出了自己的一个重磅观点，那就是德国队的夺冠概率被严重的低估了，这支日耳曼战车极有可能爆冷登顶。为了得出这个结论， Kimi 甚至发布了一份长达200多页的预测报告。这两天这份报告也是在各大的科技平台上被很多的人去转发观看哈，试图去找寻一下为什么 Kimi 会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德国队能够夺冠。有人讲 Kimi 这次的预测报告真的下功夫了，不是简单的聊天回复，是一次复杂的 AI 集群作战。根据了解呢， Kimi 是调度了多达300个 AI 智能体，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 AI agent。 它像是一支分工明确的球探团队，有的是负责分析战术，有的呢盯着伤病情况，还有的负责监控赔率，甚至还有专门设置了一个反方组啊，就是负责挑刺儿和寻找翻车风险的。那么在这300个数字球探的眼中，德国队又凭什么能赢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哈。首先他们给出的理由叫静音偏差的修正。Kimi 认为呢，市场普遍看衰德国队是因为他们连续2届世界杯小组出局了，但是这在算法看来就是一种认知偏差。德国队在他们的 ELO 等级分，还有阵容估值和人才储备这样的硬核维度上，依然是稳居世界强队的区间的。其次哈，是战术体系的进化。 Kimi 这个 AI 体认为呢，当前的德国队在主帅纳格尔斯曼的带领下，攻防转换体系正在恢复，特别是这个新前场的加入，极大的改善了球队过去面对密集防守时的这种进攻吧。有趣的是 Kimi 还捕捉到了一个关键的场外变量，那就是纳格尔斯曼本人就是即将公开将 AI 技术深度应用于训练和战术分析的代表人物。也就是这个主教练哈，经常就用 AI 来进行自己的战术训练。这种 AI 教练的加持，是否会让德国队在战术博弈当中占据先机呢？这也是 Kimi 看好他的一点原因。所以说哈，你如果看这个 Kimi 发布的200多页的预测报告，你会发现他的预测也并非是盲目的博冷，盲目的吸引眼球啊，给出一个跟主流声音不同的答案。而是呢，通过了多路径的推演之后，自己得出的一个概率校准。他试图告诉更多的人，不要被过去的成绩单蒙蔽了双眼。AI 的大数据抓取呢，也告诉你可以看看当下的硬实力。那听到这儿，你可能也会问 ，AI 算得这么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相信他啊？这个冠军已经呼之欲出了呢？也先不要着急哈，毕竟我们一直说的那句话是什么，足球它是圆的，万事万物皆有可能在赛场上发生。但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关键的点哈，叫 AI 预测。那 AI 预测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无论是以 ChatGPT 为代表的求稳，或者是 Kimi 的深度挖掘，其实这些 AI 预测的底层逻辑都是一样的，叫做基于概率的信息重组。他们把互联网上这些分散的海量的信息，从媒体报道再到专家观点，从历史数据再到实时赔率，重新组织起来，以更容易理解的方式呈现给你。大模型最擅长的就是在海量的信息当中寻找共识，所以当全世界的数据都在说西班牙好的时候， AI 可不就自然选择了西班牙吗？这是不是让你想到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那只章鱼保罗？当年这只章鱼是连续8次猜中了比赛结果，准确率达到100%。那巧合的是，那届的冠军，这些人类特有的非理性因素是目前算法基于已有的数据很难完全量化做到的。所以你看 ，Kimi 在官方当中的报告也坦言哈，他说我们的预测很可能是错的，但是呢，做这件事的目的不是为了当预言家。而是为了把分析过程、预测结果和赛后的复盘放在同一个透明的框架里，向更多的人展示 AI 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所以你看，其实比冠军更重要的哈，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 AI 预测到底说明了什么和代表了什么。其实当 AI 也介入到世界杯去猜冠军队伍的时候，它的意义远不止于猜测哪一支队伍是冠军。在这场狂欢的背后，我们能够看到 AI 技术从聊天机器人向执行团队的进化。那今天可以有300个 AI 智能体帮你去预测世界杯，明天他们就能够帮你去做投研、做竞调、做复杂的市场分析了。
而且更令人欣慰的是，技术正在反哺这项运动的本身啊。Kimi 就宣布在世界

0: 本届预测也终将会被验证或者是证伪。但是呢，比冠军更持久的是科技和热爱碰撞出的那束光。在这个美加墨之下，我们可以尽情的享受足球，当然也需要理性的看待 AI。 毕竟呢，生活不是算法，精彩永远是那些未知的下一秒。我们来看看评论区的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哈。月光这位朋友就说，西班牙队确实实力挺强的， AI 这么预测感觉有戏啊。有人说这个 AI 认定西班牙和德国了哈，但是他认为世界杯的魅力就在于不确定性，没准最后的冠军是一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队伍。的确是这样哈，我们热闹的去看比赛，理性的去看待这些 AI 预测的结果，最终呢，看好哪支队伍是凭你对于他的了解和初心。还有什么想要一起聊聊的观点，欢迎各位继续留言。
1: 阿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妈，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0: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夹菜。
11: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12: 老板，1/4后腿要腿啊。
10: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1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5: 晚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距离苏通大桥服务区2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有车辆排队等待的情况，请车们注意提前绕行。其余省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6: 未来世界，
17: 未来世界
16: 充满新知，
17: 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18: 算法
19: 会控制你，
18: 还是解放你？
20: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18: 新技术带来的
19: 是元宇宙的美梦，
18: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16: 我们凝视
17: 并追求
16: 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18: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19: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18: 互敬重圆？
20: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21: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19: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18: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19: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16: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17: 交广晚班车
16: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17: Today cannot be missed.
0: 嗨，晚上好呀。

0: 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呢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那马上呢我们就来共同进入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文化生活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发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揭露了三类常见的作案类型。一是利用个人疏忽与急迫心理，如借兼职招聘诱导受害人主动完成实名认证，填写敏感信息后再行倒卖。二是信息处理者安全责任失守，部分平台企业内部管理不严，出现内鬼或技术漏洞，导致海量数据被窃取转卖。三是以精准营销为名的非法获取，个别科技公司呢假借业务推广、数据分析违规收集交换公民的个人信息。对此呢，公安部网安局也提示哈，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存储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的，请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近期中央财政下发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一共999亿元，算上各级地方财政配套，今年整体投入大约是在1100亿元，全部用来减轻普通家庭的生育和育儿压力。现在生娃养娃都能够享受到哪些国家和地方给的福利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盘点和梳理。
2: 不光是育儿补贴，从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一共可以享受7笔福利。今天老王就一次性给大家说明白。第一笔，孕期产检报销，宝妈怀孕12周建好档案之后，在定点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就能直接报销。不管你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只要医保正常参保，就能享受到这项产检报销福利。就算宝妈自己没有参保，只要宝爸正常缴纳职工医保，也可以用来报销产检的相关费用。比如在河北，这种情况可以按规定的50%报销产检相关费用。第二笔，住院分娩报销，不管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能报销，出院的时候直接结算就行。就算是异地生孩子，只要提前做好医保异地备案，报销待遇也不受影响。第三笔，生育津贴，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产假工资，这是专门给缴纳了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的生育福利，无需个人主动申请，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银行账户。在杭州等地，不仅是单位职工，包括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这项服务。这里提醒大家一点，男职工虽然也交了生育保险，但如果妻子没有工作，只能报销生育医疗费用，是领不到这笔津贴的。第四笔，0到3岁普惠育儿现金补贴，每个孩子一年可以领到3600元，每个月是300元，从孩子出生一直领到孩子满3周岁，家里有多个孩子的福利可以叠加，也就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单独享受这份补贴。需要注意的是，这笔补贴需要家长每年主动申请一次。申领方式特别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支付宝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当地的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提交申请，当然也可以去户籍所在地的街道、乡镇的便民服务窗口线下办理。第五笔，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家里有3周岁以内的小宝宝，父母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就可以享受这项抵扣福利。每个孩子每月可以抵扣2000元个税额度，每年在个税汇算清缴的时候申报一下，就能实实在在省下一笔钱。第六笔，男方陪产护理津贴，这个福利各地的政策不太一样，有没有补贴、补贴多少钱，每个地方规定不同。各位宝爸可以去当地的政务服务大厅咨询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这项福利，该怎么申领。另外，很多地方还额外出台了专属的生育奖励政策，大部分地区会重点照顾2孩3孩家庭或是本地户籍家庭，补贴形式也很灵活，有的是一次性发放现金奖励，有的是按月按年发放补贴，大家可以多留意。

0: 自己当地的官方政策。这些福利的目标都是帮咱们普通家庭减轻生育育儿压力，中央和地方可以说是想了不少办法。各位家长也要及时了解政策，依规办理申领，享受国家民生福利。
1: 暑假呢就快到了，有关儿童出行的一项新政策从今天开始实施，可以为家长们再省一笔钱。记者能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哈，从今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到儿童优惠票的政策。那么什么是铁路旅游季次票？
2: 精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 8.5 折。
3: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2: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意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1: 记者了解到呢，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到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的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还需要预约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
3: 一是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6网站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6网站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的视为一次乘车。
2: 第二种方式是，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6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
1: 说到铁路售票，今天呢，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或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了约谈，并且提出整改要求。
4: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5: 希望今天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对未按期执行整改措施、整改未达效果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涉嫌违法的， 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

0: 拿出。
1: 关注完铁路出行方面哈，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航空出行的最新消息。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呢，有大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10号，也就是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的预订量超过了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其中呢，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此外，草原游热度空前，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还有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地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是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了避暑的新玩法。
2: 新政新规，热点追踪，关注流行文化，推荐品质生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1: 此刻的时间呢，来到了晚间的7:4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文化生活方面其他的消息。针对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其中呢，针对当前网络测评测试环节不规范、使用非标方法、资质缺失等乱象，规范提出了明确的约束。尤其产品呢，像食品类的测评的检测资质、执行标准提出了硬性的要求。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据记者了解，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存在借用无资质机构检测、随意使用非标方法、测试标准混乱等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必须委托具备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测试，同时要明示测试依据的标准与技术规范，完整留存样本、数据、图片、视频等记录，保证全程可追溯。
4: 那么各家使用的测试标准啊、操作方法啊，可能各有千秋，五花八门。那么部分从业者呢，还借机刻意的去偏袒合作品牌，或者是恶意贬低竞争的这个品牌。所以呢，这次的规定呢，针对产品功能、性能类测试是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规范和严格的约束，一方面要求明确测评主体的这个资质，统一测试标准和操作流程，从技术层面保障结果真实、客观、有效。
3: 规范提出，网络测评针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4: 那么网络食品的测评呢，它的结果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判断和选择，也会跟食品安全直接挂钩，因此必须要求测评者做出显著的说明，明确测评的性质啊、依据啊、相关的情况啊，并且不能够去做非标的，也就是没有具体标准的这样的一些测评，这样可以避免内容混淆、误导大众，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
3: 规范还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对于测评活动有关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许可、检验检测报告真伪等信息进行核验，不得委托无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不得展示引用虚假资质许可证书或者检验检测报告。
1: 先看测评再消费，现在呢已经成为很多人购物的消费习惯了。然而不少网络测评只凭着博主的主观感受去评价产品，缺乏实际的测试支撑，成为消费误导的重灾区。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呢，专门针对只评不测行为做出了细化规定，厘清实测测评与个人体验分享的界限。
3: 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内容没有开展任何实际测试，单纯依靠个人观感、口头描述评价产品优劣，部分博主刻意夸大效果、隐瞒产品缺陷、变相诱导消费等问题，规范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
4: 但是很多测评主体呢，就混淆了主观体验和专业检测之间的这个界限，把个人感受包装成权威的测评来误导消费者啊，这个是需要这次专门去进行规范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呢，显著的标注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这就能让消费者去清晰区分个人体验分享和专业检测的测评两者的这个区别。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倒逼测评主体去诚信的发布内容啊，杜绝他们

0: 以主观冒充客观，以体验冒充检测这样的一些造假行为。
1: 另外，规范还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不得使用侮辱性用语，不得对产品进行虚假不实描述或者恶意诋毁。
2: 按照新的规范要求啊，测和评实际是分开的。这个测呢，指的是用专业的一些条件和技术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测量的一个实验。所以测试它不是评论，这个测试活动的受托方呢，必须是具备法定的具有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如果是这些测评的信息啊违法违规了，那测评者呢可能要承担包括损害商誉、非法经营在内的，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3: 针对目前网络上存在的商测一体、隐形带货、利益隐瞒等问题呢，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提出了多项约束条款，要求测评主体主动披露利益关联，测评附加购物链接等带货行为必须明确标注广告，斩断测评与营销的灰色链条。
4: 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本应当是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的普通商品，且来源可以追溯，不得是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
2: 目前商测一体啊，包括隐形带货、只评不测、拿钱测试或者虚假测试这些问题呢，要么是侵害到了其他合法经营者的商誉啊，可能会涉及到不适当竞争，要么呢就涉及到违反广告法、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行为。那么按照新规范的要求啊，如果测评人他接受了别人的一些委托赞助，或者是测评的这个结果和测评方存在一定的利害关联，就必须呢用明确的方式加以提示。
4: 另外，针对测评带货行为，规范提出，通过网络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在测评内容中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此外，测评主体不得利用虚假测评、恶意诋毁竞品等方式为合作商品引流。
2: 这个网络测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消费呢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所以这个产业的健康发展呢就不一定非得是完全排斥商业行为。但是呢，如果测评人利用这种测评信息去带货的、去发布广告的，或者是接受到了别人的一些委托赞助，或者呢这个测评的相关方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那就必须呢明示出来，去告诉受众群体，来确保呢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呢也确保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4: 规范要求，网站平台应当加强网络测评信息内容管理，加大违法违规信息处置力度，及时受理处置相关投诉举报。另外，网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要建立健全线索移交、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针对网络测评活动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要求的，相关部门将依法进行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5: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

0: 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这个的时间呢，来到了晚间的7:53，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几条消息要请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先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是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很快呢，暑假就要到了，我们有多条旅行路线等待各位去打卡哈。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在火爆的招募当中，全程是纯玩零购物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的，赶紧去交广官微呢回复一路繁花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行程了。这次8天的时间里呢，畅游全包价只需要4330元起，里面有西北特色风味带你去品尝，还有麦积山、朗姆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是一次全部包含其中的，赶紧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咨询和报名吧。另外，1011去旅行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多条旅行路线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新疆的南疆和北疆的路线依旧是很多朋友关心的暑期目的地了。南疆的帕米尔高原，一路的风光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在和田夜市去品尝各式的新疆美食。这个是8天7晚的南疆环线，特别具有性价比。另外呢，你可以选择北疆的路线，伊犁、阿勒泰、乌鲁木齐、吐鲁番。这样的北疆环线哈，10天9晚带你一次性把特色的景点去体验个够，赶紧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进行咨询和报名。7:56，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呢，也要提醒各位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记得选择大蓝鲸 APP。

0: 是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2: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带来一些她的基本资料。
1: 今天女嘉宾呢是曹女士，生日是1992年9月22号，身高是163，体重是110斤，出生地和现居地都在南京，职业是财务，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呢是旅游、散步、追剧，更喜欢宅家，婚姻状况目前是离异，征友要求呢是希望期待一个真诚相待、努力生活、期待认真的你。
0: 好的，感谢苍哥啊，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的大女主曹女士。你好，曹女士。
2: 你好，
0: 你好，哎，久等了啊！
2: 没有没有，一直在的。
0: 哦，刚才有听节目是吧？
2: 嗯，对的对的。
0: 那8月份有没有兴趣一块去欧洲啊？
2: 这个得看工作的时间。
0: 啊，对啊，孩子放假，但是我们大人还是要工作拼搏。
2: 是的。
0: 冲断王者啊！
2: 对。
0: 您王者现在多少星啊？
2: 50多吧。
0: 我看您的自我介绍是偶尔打两把王者，段位是王者，然后50颗星。
2: 嗯，对，偶尔，真的很偶尔。
0: 您是怎么做到？您是有人带吗？然后甜蜜双排吗？还是什么？
2: 对，就是有固定的队友。
0: 难怪呢，难怪呢。你像我这种人就内向，所以我现在有痞来痞去的，我现在还是这个。不屈情长，不好意思说，好羞耻啊。那这样啊，就是如果说比如说今天队友发挥的不好，你会喷吗？
2: 这个不会，因为我脾气比较好，
0: 比较温和。
2: 对，
0: 那如果说就在游戏的过程当中，今天哎就队友没有在线，他们没有时间，你单独可能就犯了瘾了，要撸两把，要玩两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那种不太熟的人，你会去直言不讳的指出他操作的问题吗？比如说，
2: 这个也不太会
0: 下路不会补刀，是吧？
2: 哦、
0: 然后带错被动这样。
2: 嗯会，如果真的很过分，就是错得很离谱，也会说一两句，但是不会上升到就是骂人的那种程度。
0: 不会爆粗，对不对？
2: 啊，对的。
0: 嗯，我说呢，打王者的人得有点脾气。不然打王者的目的乐趣在哪里呢？反正你没有被禁言，
2: 不能错得太离谱。
0: 对，你没有被禁言过哈？
2: 偶尔。
0: 啊啊！可很多不玩游戏的朋友不知道啊，但凡如果曾经被禁言过，那其实就是还是恩怨分明的人。我只能这么形容啊，
2: 多少有点脾气。
0: 哎，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啊。咱们姐们说。我们性格温和，但是不代表没有棱角，对吧？
2: 是的，
0: 哎，尤其是女性啊，更要这样。所以刚才一上来，可能聊了，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共同的话题，各位不要觉得我是没事闲聊啊。其实通过游戏，通过一些平常生活当中的行为习惯，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的性格表现啊。当然，为了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更好的了解您、认识您，今天我们也悉心准备了几个关于您的关键词啊。能够代表一些属于您的属性啊，不知道总结的正确不正确，那我们过往说之，您过往听之，您指出毛病我们坚决不改，有本事喷我们，好吧？我们就禁言。这个不是游戏了啊，放轻松放轻松啊。来，阿灿，
2: 好的，
0: 第一关键词。
1: 今天呢，女嘉宾的第一个关键词是爱让人像小孩。为什么呢？是因为女嘉宾从小到大一直都生活在南京，那父母也一直在身边，家里呢有2套房，也准备了一套商品房，父母呢也为他准备好。

0: 这个很过瘾呢，人家讲叫一碗汤的距离，就是妈妈包了一碗汤端到你的家中，那个汤还是热的。哦，对，一般都是我回去喝那个汤。那你就端一碗汤到妈妈的家里，那个汤还是热的，妈妈会更高兴，是吧？
1: 距离很近，对。
0: 哎，女儿终于很，但关键那么热的汤你怎么端过去呢？这是个郊外卖吧，叫货拉拉。那么进郊货拉拉不合适啊，但这只是个形容，不是代表说必须要包一碗汤，但是感觉得出来，就是这样一种类型家庭生活的女孩子啊，我个人觉得，就是她本身来说一直是生活很有底气的，因为爸爸妈妈不是说在所谓实力雄厚的基础上为她安排好了一切，而是永远都有一座靠山，然后永远都有一个温暖的家在等待着她，就这是女生在社会上生活，包括爱情当中的一份底气啊。各位更多，更多的内容 的保护。
1: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3: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
6: 屋。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晚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小茉莉。目前省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到南通开发区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并且关闭了小海珠航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30号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

0: 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浅浅舒适住宿、嗯、
1: 这点我要解释一下。
0: 嗯，
1: 很多人说哎呀为什么不是五星啊，我们孩子受不了不住五星不行。因为在出境旅游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很多欧洲的国家它出于保护，
0: 嗯，
1: 而且出于它的整个的开发能力种种原因吧，它的酒店普遍水平在这个星级已经很棒了。
0: 哦，
1: 我真实的一份体验啊，
0: 嗯
1: 啊，2017年还是2018年的时候，刚才跟灿哥大概聊了一下，我当时去意大利的时候，
0: 嗯，
1: 意大利啊，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对吧？然后当天晚上就安排在佛罗伦萨旁边一个小镇居住，那酒店很古色古香，你就知道，
0: 典雅，
1: 就古色古香到什么程度，就是又古又香。就是他那个很多箱子呀，包括什么建筑雕塑，它都是差不多就几百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哇，
1: 但是它里边的，对，但是它里边的住宿条件环境，比如床啊这些肯定都是新的嘛。
0: 嗯，
1: 但是它的制冷的，就比如夏天去嘛，
0: 嗯，
1: 制冷的这个条件差强人意，它那边没有标准意义上的空调，它那个空调是风要向上吹，但是好就好在哪儿，其实效果和状态是一样的，因为跟当地的气候、
0: 哦、它海洋，
1: 佛罗伦萨它靠海，它适配的、嗯、所以就刚刚好。但是就那个古色古香，觉得我到现在我都难以忘怀那个感觉，就你总感觉在走廊尽头会走过来德古拉伯爵。但是就有趣嘛，对不对啊？你要去体验嘛，啊，不同民族的文化嘛，
0: 对
1: 啊。所以我们现在提到这个四星，对于孩子们来说不是说一份折腾或者是一份考验、嗯、啊，其实反而更是能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古典文化的魅力，是吧？来自于西方古典文化的魅力啊！各位啊，抓紧时间来了解吧。我们节目当中真的要跟大家介绍太多了。过两天我们也会请到国旅的伙伴，跟大家分享我们这次行程的特点和特色。但是就我一个不算是旅游达人呢，我的感觉就是，首先一点，孩子们去暑期8月6到8月17不用请假，不用翻身、
0: 嗯、不折腾，
1: 是吗？然后家长带过去玩，还有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刚才我提到阿尔施塔特天堂明信片小镇，每个家庭都可以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寄到家中去。
0: 哦，
1: 很美好。多久没有收到明信片这么有意义的事情了，对不对？
0: 对啊，
1: 各位，南京岂止国航直飞，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来，赶紧拨打电话
0: 400-007-1011，400-007-1011。
1: 好嘞，在这儿不多赘述了啊。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有请到我们的大女主，我们今天的曹女士，继续登录全程热恋。
2: 大家好，我是本期女嘉宾，出生于1992年，江苏南京人，目前工作地点也在南京。我是一名财务工作者，我平时喜欢宅在家里追剧看电影，偶尔玩一下游戏，希望能在节目中遇到一个家庭和睦、顾家稳重、兴趣相投的另一半。
3: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大女主曹女士啊，已经等在线上了。我们有请阿灿同学再次介绍一下她的基本资料。
0: 今天女嘉宾曹女士生日是1992年。

0: 年9月22号，身高是163，体重是110斤，出生地、现居地都在南京，职业是财务，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呢是旅游、散步、追剧，但更喜欢宅家。婚姻状况目前是离异，郑勇要求是真诚相待，努力生活，期待认真的你。
1: 好的，谢谢阿灿，让我们继续欢迎曹女士。曹女士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掌声欢迎。
3: Hello。
1: 怎么样？刚才那首歌满意吗？
2: 非常满意。
1: 送给，
2: 非常喜欢
1: 啊，喜欢就好啊。送给这人世间每一幅最伟大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好不好？
2: 好的。
1: 唐女士，这个刚才聊到了，您是一位非常有底气的女孩子啊，因为家里面从小对您的这样一个影响和教育一直是温暖的，而且树立了很多优秀的榜样。那么我想尝试着请问一下您，因为我看到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求学的经历，包括工作的状态，好像一直都在南京，是吧？
2: 对的，是的。
1: 所以就基本上没有自己单独出去生活过。
2: 没有，基本都是在南京。
1: 向往那种吗？就是有的时候自己可以独立的，然后去拿主意，去做一些决定，这样的生活状态。
2: 不是很向往，因为我现在也很独立，也是就是自己生活这样子。
1: 我知道这种独立我们感受得到，因为从您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我能感受到是一个兼具着阳光、兼具着美好、兼具着明媚，但是同样就是又有家庭温暖的这样女孩子。我说那种独立，就是也是帮收音机前很多对您感兴趣的，包括想抛来橄榄枝的兄弟们。就是想提问的，就是这种独立大概意思就是比如说突然换一个环境，这种改变的能力能否让您重新独立起来？比如说这个男生他自己创业，可能需要您就是暂时抛开自己的一些财务工作，能够在他身边好好的去帮他出谋划策，包括做好一些更好的生活以及事业的保障，你会愿意吗？
2: 我如果真的能遇到就是适合的另一半的话，我是愿意的。
1: 前提条件要看他年收入，还是看他行业的前景？
2: 应该是行业的前景。
1: 坐火箭怎么样？
2: 那个也太浅了。
1: 马斯克，你没机会了。我就故意说给他听的。好好坐你的四轮电瓶车吧。
0: 新能源比较有前景。
1: 好了，不开玩笑了、啊。
2: 是。
1: 所以就收音机前的各位啊，这个男士们啊，兄弟们，不是说自己创业就没有机会能够寻觅到像曹女士这么优秀的女性啊，关键是要看你的前景，看你的概念啊，看是否是一个能够看到更多希望啊，包括迎着朝阳的这样一个行业啊，这点其实很重要。我们做财务的曹女士期待跟各位认识啊，做财务曹财主啊，财主。曹财神奶奶。我们单位都这样称呼，我们单位财务都称呼财神奶奶。你每个月工资都在他手里边，他少点个点儿，好家伙了，我今儿我就出门我连串玉米都不敢买。好吧，来，我们来关心他第二个关键词。
0: 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没事的时候都在屏障。女嘉宾大学学的是财务，职业也是财务，日常工作呢是朝九晚五，上午休二，暂时呢是没有跳槽的打算，但是未来有机会还很愿意做跨境电商，愿意创业。
1: 为什么会想到做跨境电商啊？
2: 因为就是周围也有朋友做这一行，然后并且效益还不错。然后他之前也跟我说过这一行，然后因为当时我也在考虑嘛，当时大环境不是很好。然后呢他那边也是可能就是真的。
1: 这个怎么做跨境电商会容易被屏蔽吗？我们烦请苏哲同学啊再拨打个电话啊。我知道了。
0: 为什么呢？
1: 跨境电商是负责网络，就是网费。
0: 哦。
1: 对，然后电话费就是可能是三大运营商不高兴。你们不做我们电信的、不做我们移动的运营商，不做联通的运营商，你做跨境电商。
0: 那以后再
1: 掐你电。

0: 话线。来，我们继续联络一下，曹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啊，这个刚刚是我们调查到了啊，是这个三大运营商啊，移动，然后电信和联通啊，他们一听说您要做电商，然后他们不高兴了。
1: 他们怀疑我电诈了。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啊，我们全程热恋的节目，公平公正加公开啊。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下载12306，这是对的。
2: 对，
0: 虽然我们说这件事情谈笑风生，但是要保护好自己，要保护好家人。
2: 对，
0: 好不好啊？
2: 对的。
0: 有第二职业，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横向一体化，然后能够去更好的创造合情合理的创造财富，
2: 嗯，
0: 这是没错。但是过程当中就要熟悉这个行业的属性，要多加小心啊。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做电商的兄弟们啊？你们的机会来了，今天发送邮件给我们可爱又大方的曹女士的时候，记得啊，可以从电商行业入手。你那边可以321上链接了，好吧？来吧，第三个关键词。
2: 第三个关键词，我想听你说。女嘉宾的前夫呢是个姐宝男，已经严重干涉到了两人的婚姻生活，因此女嘉宾呢希望未来的另一半要有自己的主见，性格要活泼，能够自己沟通。
0: 也就是说，您曾经的前度，她的姐姐，经常会干预到你们的个人生活。
1: 嗯，是的。
0: 嗯。我看到一个细节，我想求证一下，就是您跟前度有过争执的时候，他甚至还动粗。
1: 嗯，是的。
0: 这点在我们节目当中屡次三番的提，这话说的天边去。
2: 嗯，
0: 我觉得都有理。无论是这身边的这位女性啊，作为一位男性啊，身边这位女性跟你是什么关系，千万不要去对女性动手，甚至来说严重到施暴。尤其是你的爱人，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2: 嗯，
0: 就是任何一个男人做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好意思，你会被所有人所不齿。
2: 底线。
0: 嗯，这绝对是一个，而且是最基本的操守。
2: 明白。
0: 是不是？嗯，无论原因是什么。
2: 对的。
0: 无论原因是什么，就是哪怕说这件事情就到什么地方说是女性可能做的有一些过分，也希望您能保持一个态度。这已经不是绅士的风度了，是做男人的一个态度。
2: 嗯嗯嗯，
0: 所以你们二位现在分开已经有多久了？方便透露一下吗？
1: 啊，已经三年了。
0: 那在这期间，有下一代吗？
1: 哦，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嗯
1: 嗯，对。
0: 那现在就是基本上联系方式也不会再保留，彼此在过着彼此安稳的生活。
1: 哦、
0: 嗯，
1: 对。
0: 嗯，所以有没有总结过，就上一段婚姻有时候给你带来的一些东西是什么？
1: 嗯，更加坚定了我要独立的心。
0: 嗯，可能曾经那个时候身边有人干预，你可能也是哎也就无置可否了。
1: 是的，是的。
0: 现在可能
1: 考虑的比较多。
0: 对，现在可能就态度要更坚决一点。
1: 是。
0: 嗯嗯嗯。所以面向新的感情有没有什么想法？那个男生除了对方要在南京有定居、有房、有主见之外，你觉得对方还有什么样的自然条件？包括外部条件，是您一直以来很期许的。
1: 嗯，我希望他就是家庭和睦。
0: 嗯嗯，
1: 对。然后就是他这个人的话，也是肯学，然后肯吃苦的。
0: 嗯，
1: 对。然后外部条件，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外部条件。
0: 嗯，
1: 就是怎么说呢，合适，
0: 看着舒服。
1: 对。嗯，这个是也是一方面。
0: 那如果跟您走在一起，作为一个男生会感受到什么样的不一样的爱情？给自己做一个宣传，您在爱情当中有什么优势？
1: 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永远带着朝气。
0: 朝气。
2: 嗯，
0: 活泼。
1: 对。
0: 喜不喜欢幽默的男生？
1: 他不能比我幽默的。
0: 那我就说一个不幽默的笑话给你听，好吧？
2: 我也想听。
0: 世间有这么一样事物，我好像跟你说过，苍哥。
2: 嗯。
0: 世间有这么一样事物，瘦瘦的，高高的，然后放在地上，放在地上就下雨，放在地上就下雨。请问一下曹小姐，请问一下阿灿是什么？
1: 嗯、
2: 我还真不知道。
0: 曹小姐知道吗？
1: 瘦瘦的，高高的，放在地上就下雨。
0: 嗯、而且这个东西声音很大。
1: 声音很大。
0: 嗯，好的，各位，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0: 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代班主持人杨洋杨仔，在这里呢跟各位分享到的是一个重要的消息啊，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广场重磅回归，3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冯提莫、小阿七、苍一周、花姐齐聚现场，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啊！南京自驾去盱眙啊，也就1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吃龙虾。而且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第一天自驾抵达，先去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傍晚到龙虾节广场嗨玩，看这个龙虾节的精彩演出，晚上住县城的商圈吃夜市吃小吃，非常的方便。第二天凭龙虾节的门票根，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任其选一，免费游玩啊！现在龙虾节的门票啊，还有少数的门票没有售出，各位抓紧时间啊！那么购买龙虾门票还有机会获得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以及很多精美的礼物。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平台，各位回复龙虾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可以抢票了，也可以在线咨询客服了解更多的详情。6月12到6月14啊，这3天的时间，期待各位6月13去，因为6月13我在啊，就在后天星期六啊，期待跟各位一起相遇在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活动现场，我们一起爽翻整个盛夏。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
2: 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4: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7: 永远年轻，
6: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4: 汪曾祺，美食散文泡茶馆。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特有的语言，本地原来好像没有这个说法的，本地人只说做茶馆，泡呢是北京话，它的含义呢很难准确地解释清楚，勉强解释呢只能说是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一样泡在里面，像泡蘑菇、穷泡都有长久的意思。北京的学生呢把北京的泡字带到了昆明，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就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语汇。泡茶馆呢就是长时间的在茶馆里边坐着，本地的坐茶馆呢也含有时间比较长的意思。到茶馆里边首先是坐，其次才是喝茶啊，在云南叫吃茶。不过联大的学生呢在茶馆里边坐的时间往往比本地人要长，而且长得多，故谓之泡。有一个姓陆的同学啊，他是一个怪人，他曾经骑自行车旅行半个中国，这人呢真的是一个泡茶馆的冠军。他有一个时期啊整天在一家熟识的茶馆里边泡着，他的换洗用具呢就是放在这家茶馆里边的，一起来就到茶馆里边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又是一碗茶，一直吃到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他才会夹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到宿舍里边睡觉。昆明的茶馆呢总共分几类我不知道，大别起来呢只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大茶馆，一类是小茶馆。正义路呢原先有一家很大的茶馆，楼上楼下有几十张桌子，都是鼻器紫漆的八仙桌，很鲜亮。因为在热闹地区做客常满，人声嘈杂，所有的柱子上都贴着一张很醒目的字条，莫谈国事。经常还进来一个看相的术士，

一手捧一个六寸来高的硬纸片，上面写着这个术士的大名啊，只能叫做大名，因为往往不带姓，不能叫姓名，又不能叫法名艺名，因为他也没出家啊，也不唱戏。他一只手呢捏着一根纸梅子，在茶桌间绕来绕去，嘴里念着说着：“送看首相不要钱，送看首相不要钱。”他手里边这根梅子呢，就是看首相的时候用来指示手纹的。这种大茶馆呢，有时候唱尾鼓，尾鼓呢就是由演员或者票友清场。我很喜欢尾鼓这个词儿。唱尾鼓的演员票友呢，好像是不取报酬的，就是一群有着同好的闲人聚拢过来唱着玩，而茶馆呢可以借来招揽顾客，所以茶馆里呢就在闹市张贴告条，某月某日尾鼓。到这样的茶馆里边来呢，一边听尾鼓一边吃茶，也就叫做吃尾鼓茶。尾鼓这个词呢，大概是从四川来的，但是昆明的尾鼓呢似乎多唱滇剧。我在昆明待了七年，对于滇剧呢始终没有入门，只记得不知道什么戏里边有一句唱词叫孤王头上长青苔，这孤王头上怎么长出了青苔呢？这个设想实在是奇葩，因此一听就永不能忘。我要说的不是那种大茶馆，这种大茶馆呢我很少涉足，而且有些大茶馆呢，包括正义路那家兴隆鼎盛大茶馆，后来大都呢陆续都停闭了。我所说的是联大附近的茶馆。从西南联大的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柱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馆。从联大的新校舍往东再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就是凤柱街了。街头右手第一家就是一家茶馆，这是一家小茶馆，只有三张茶桌，而且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茶具呢也是比较粗糙的，随意画了几笔兰花的盖碗。除了卖茶，屋檐下面呢还挂着大串大串的草鞋和地瓜啊，这个地瓜就是湖南人所说的凉薯啊，这也是卖的。张罗茶座的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长得很强壮，皮色也挺白净的，她生了好些个孩子，身边呢常有两个孩子围着她转，手里还抱一个，她也经常敞着怀，一边奶着那个早就该断奶的孩子，一边呢为客人冲茶。她的丈夫呢比她大得多，壮如猿猴，而且呢目光锐利如鹰，他什么事也不管，但是每天下午却捧了一个大碗喝牛奶。这个男人是一头种畜，这种情况呢让我们也不太理解，这个白皙强壮的妇人只靠一天卖几碗茶，卖一点草鞋地瓜，怎么能喂饱了这么多张嘴呢？还能供应着一个懒惰的丈夫每天喝牛奶，怪事儿。中国的妇女啊，似乎有一种天授的惊人的耐力，多大的负担也压不垮。由这家往前走几步，斜对面曾经开过一家专门招揽大学生的新式茶馆。这家茶馆的桌椅呢都是新打的，涂了黑漆，堂倌呢系着白围裙，卖茶用细白瓷壶，不用盖碗啊，因为昆明茶馆卖茶呢一般都是用盖碗的。除了清茶还卖沱茶、香片、龙井。本地茶客呢从门外过，伸头看看这个茶馆的局面，再看看里面坐得满满的大学生，就会挪步另走一家了。这家茶馆呢没有什么值得一记的事情，而且开了不久就关了。联大的学生呢至今还记得这家茶馆呢是因为隔壁有一家卖花生米的。这家呢似乎没有男人，站柜卖货的是姑嫂两人，而且都还年轻，整天呢涂脂抹粉，尤其是那个小姑子，见人走过就做媚笑。联大学生呢管他叫花生西施，这个西施卖花生米是看人行事的，长得好看的来买就给的多，长得难看的就给的少，因此呢我们每次买花生米呢都会选一个挺拔英俊的小生去买。再往前几步路东是一个绍兴人开的茶馆，这位绍兴老板呢不知道怎么会跑到昆明来的，又不知道怎么会在这个小小的凤柱街上呢开了一片茶馆，他到今天呢相应不改，大概呢他有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情绪吧，所以对待外地来的联大学生都异常的亲热。他这个茶馆里面呢除了卖清茶，还卖一点芙蓉糕、萨其马、月饼、桃酥，都装一个玻璃匣子里。我们有时候觉得肚子里边有点缺空而又吃不到饭的时候呢，就到他这儿来，一边喝茶一边吃两块点心。有一个善于吹口琴的姓王的同学经常在这个绍兴人茶馆里边喝茶，他喝茶可以欠账。

不但喝茶可以欠账，我们有时候想看电影而没钱，就由这位口琴专家出面向绍兴老板借一点。绍兴老板呢，每次都会欣然打开钱柜，拿出我们需要的数目。我们于是呢，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迈开大步，直奔南屏电影院。再往前走过十来家店铺，就是凤柱街街口了。路东路西各有一家茶馆，路东一家呢小一点，很干净，茶桌不多。街西那家呢又脏又乱，地面呢坑洼不平，一地的烟头、火柴棍、瓜子皮，茶桌呢也是七大八小，摇摇晃晃，但是生意却特别的好，从早到晚人坐得满满的。也许是因为风水好吧，这家茶馆呢正在凤柱街和龙翔街的交接处，门面一面对着凤柱街，一边呢是对着龙翔街，坐在茶馆两条街上的热闹都能看得见。到这家吃茶的全部都是本地人啊，本街的闲人啊，赶马的马锅头啊，卖柴的、卖菜的，他们都抽叶子烟。要了茶以后呢，就从怀里边掏出一个烟盒，圆形的、皮质的，外面涂着一层黑漆，打开来，揭开覆盖着的菜叶，拿出剪好的金堂叶子，一只一只的卷起来。茶馆的墙壁上张贴涂抹的乱七八糟，但是有一次呢，我在西墙上发现了有一首诗。一首真正的诗，记得旧时好，跟随爹爹去吃茶，门前磨螺壳，巷口弄泥沙，是用墨笔题写在墙上的，这使我大为惊异了，这什么人写的呢？每天下午呢，有一个盲人到这家茶馆来卖唱，他打着扬琴说唱着，照现在的说法呢，这应该是一种曲艺，但这种曲艺该叫什么名称呢？我一直没打听着，我问过主任儿子，他说呢是唱扬琴的，我想不是，他唱的是什么呢？我有一次呢特意站下来听了一会儿，是良田美地卖了，高楼大厦拆了，娇妻美妾跑了，狐皮袍子荡了。我想了想，哦，这应该是一首劝戒鸦片的歌，他这唱的是鸦片烟的危害，那这是什么时候传下来的呢？说不定是林则徐时代某一个忧国之士的作品。但是这个盲人呢只管唱他的，茶客们呢似乎也没有在听，他们仍然在说话，个人想自己的心事。到了天黑呢，这个盲人就背着扬琴，点着马杆，举举地走回家去了。我常常想他今天能吃饱吗？进大西门是文林街，挨着城门口的就是一家茶馆，这是一家最无趣的茶馆。茶馆墙上的镜框里呢，装的是美国电影明星的照片，贝蒂·戴维斯、奥利威·德哈弗兰、克拉克·盖博、泰伦·宝华。除了卖茶，这里还卖咖啡、卖可可。这家的特点呢是进进出出的，除了穿西服和皮夹克的比较有钱的男同学之外呢，还有把头发卷成一根一根香肠一样的女同学。有时候呢，到了星期六啊，开舞会啊，茶馆的门关了，里边传出《蓝色多瑙河》，还有《风流寡妇》这样的舞曲，里边正在蹦擦擦呢。和这家斜对着的一家呢，跟这家截然不同。这家茶馆呢，除了卖茶，还卖血肠。这种血肠呢，是牦牛肠子灌的，闻起来一接都能闻见一种非常强烈的气味，说不清是异香还是奇臭。这种西藏食品呢，那些把头发卷成香肠一样的女同学是绝对不敢问津的。由这两家茶馆往东不远几步面南就可以折向前菊街，这个街上有一家老式的茶馆，楼上楼下茶座不少。说这家茶馆是老式的，是因为呢茶馆里边还有烟筒呢，可以租用一段青竹，旁边呢安一个有小指头粗半尺长的竹管，一头呢装一个带爪的莲蓬嘴，这就是烟筒了。在莲蓬嘴里边装了烟丝，点一纸媒，把整个嘴呢埋在桶里边，尽力的猛吸，桶里边的水咚咚作响，浓烟就直灌肺腑，顿时会觉得浑身通泰。这个吸烟筒是要有点功夫的，不会吸的吸不出烟来。茶馆的烟筒比家用的粗得多，高呢齐桌面，吸完以后呢就得靠在桌腿边，吸的时候尤其需要底气充足。这家茶馆门前呢有一个小摊儿，卖酸角，不知道什么树上结的，形状呢有点像皂荚，非常酸，入口就会使人攒眉毛。还卖拐枣，这个也是树上结的，应该算是一种果子吧，有点像鸡爪子，一嘎啦一嘎啦的，有的地方呢就叫做鸡脚爪，味道很怪，像红糖，
有点

而像甘草，还卖泡梨，就是把糖梨呢泡在盐水里边，梨本味呢是酸甜的，昆明人呢却偏于盐水里边泡而食之，泡梨呢还是有梨香的，而梨肉非常的脆嫩。过了春节呢，就会有人在门口卖葛根，葛根是药，我过去呢只在中药铺见过，切成四方的棋子块，是已经经过加工的了，原物是什么样子我是在昆明才见到的，这种东西呢可以当零食来吃，我也是在昆明才知道的。一节根手臂那么粗，横放在一块板上，外面包一块湿布，你给很少的钱卖葛根呢，就会操起有点像北京切那个涮羊肉的肉片那种薄刃长刀，切下薄薄的几片给你，雪白的，嚼起来有点像那个干瓤的那个生白薯片，而且有很重的药味。据说呢葛根能清火，联大的同学呢大概很少人吃过葛根，我呢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呢都要买一点来尝一尝的。大学二年级那一年呢，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呢经常是一早就坐到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候呢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一句话也不说。我这时候才开始学写作的，我最初的几篇小说呢就是在这家茶馆里边写的。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边经常带有水浮莲的气味。回到文林街中正对着抚雍道，后来新开了一家茶馆。这家茶馆的特点呢，一是卖茶用玻璃杯，不用盖碗也不用壶，不卖清茶，卖绿茶和红茶，红茶的颜色像玫瑰，绿茶呢苦如猪胆，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是茶桌比较小，而且附有玻璃桌面，在这样的桌子上打桥牌呢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因此呢到这家茶馆来喝茶的大都是来打桥牌的。这茶馆呢实在是一个桥牌俱乐部，联大打桥牌的风气很盛啊，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每天到这里打桥牌，解放以后我才知道他是老地下党员，是昆明的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学生运动搞得那样的热火朝天，他每天都只是很热衷的在打桥牌，谁也看不出来他和学生运动有什么关系。文林街的东头有一家茶馆，是一个广东人开的，字号呢就叫广发茶社。昆明的茶馆我记得字号的只有这一家，原因之一呢是我后来住在明墙巷，离广发很近，经常到这家去。原因之二呢是经常聚在这家茶馆里边呢有几个助教、研究生和高年级的同学，这些人呢多多少少有一点玩世不恭。那个时候联大同学呢经常组织什么学会，我们这些对于掩护其然的学会呢微存嘲讽之意。有一天呢广发的茶友之一就说，哎，咱们这也是一个学会啊，广发学会，这本来是一句茶余的笑话，没想到呢广发的茶友之一解放之后在一次运动当中被整得不可开交，胡乱交代问题，说他曾经参加过广发学会，这下子惹了麻烦了，几次有人专程到北京来外调广发学会的问题，被调查的人呢心里想笑也笑不出来，因为来外调的政工人员态度非常严肃。广发茶馆代卖广东点心，所谓广东点心呢，其实呢只是包了不同味道的甜馅儿的小小的酥饼，面上呢却一律贴了几片香菜叶子，这大概是这家的饼师特有的手艺。我在别处吃过广东点心。

0: 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3: 城市的心跳。
4: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5: 为生活加油。
6: 笔尖落下盛夏起，一城的终章也是再次出发的序曲。方寸试卷丈量不了世界辽阔，也装不下你心中万千丘壑。愿你永远怀抱最初的热爱和好奇，勇敢奔赴下一程山海。这里是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在工作日的早晨坐在这里，每天问候大家早上好，叫醒各位。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打个招呼，说一声早上好，播报一下坐标。特别想知道大家此时此刻在哪座城市，除了听广播，这个时候正在做什么，还有在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歌曲想跟我一起分享，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啊，您可以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点击主播号，哎，点开之后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点开之后在一束阳光直播帖听直播，参与互动都可以。常熟的朋友 NVS 说，送高中生的路上无边无际，早上好。那么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朋友在听节目吗？这个时候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来我们的互动平台啊，千万记住。或者是直接加我的个人微信，阿树的个人微信，如果说你还未曾加的话，得加呀，加了个人微信有很多惊喜在等待各位。阿树的个人微信，请你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加了我的个人微信，不光有福利，还可以报名，就是下面这个活动。
7: Go 出发喽！
8: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9: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晚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伏尔泰瓦河，有没有喜欢古典音乐的？其实喜欢古典音乐，喜欢莫扎特啊，喜欢歌德，喜欢很多人。其实大家都会绕不开欧洲，绕不开中欧、东欧。你看这次7月24号，阿树带队去欧洲旅游，好多朋友都报名了，尤其是越到这个时候报名的人越密集，以至于我们现在只剩最后几个名额了。我觉得奥地利、捷克、匈牙利这条中欧路多好啊，自从早睡之后你会发现身体发生了非常大的好的变化，对不对？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直播一束阳光，我是阿树。

明说当年李宗盛是抛下了妻子去加拿大见林忆莲，被拒之后写下为你我受冷风吹，回程飞机上遇上了一个心动的漂亮空姐，才有了这首鬼迷心窍。真的假的？李宗盛这么渣吗？对于他妻子来说是这样啊。我看到唐先生的太太说，你是早晨那个电台主持人吗？对，就是我。他加了我的微信问我这个问题啊。大家如果要加我微信，可以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可以下单我们的这个黑枸杞原浆。最近黑枸杞原浆呢正好又在做活动，这十天的活动大家千万别错过。就是你收到之后，因为很多朋友其实是第一次啊，第一次就是喝上我们的黑枸杞原浆，你可以跟黑枸杞原浆合个影，然后发到我的这个个人微信，说阿树我收到了啊，或者说我喝黑枸杞原浆多久了，你可以参与抽奖。最近的活动是100%中奖啊，食物的奖励是黑枸杞原浆一盒。哎，大多数人啊，就是早晨我那个精灵之声节目的很多的听友都喝过，所以他们都可以参与这个活动，再次的获得这个奖品。但是早晨我们一束阳光节目的听友，很多人其实是刚开始知道有黑枸杞原浆，所以你就是收到之后你再参与也是来得及的，因为你拍照片就几秒钟的时间，对吧？很简单。但是你现在下单收到手的话，可能还有两三天的时间，现在还在活动期间内，大家可以随时来下单。记住黑枸杞原浆，你一定会觉得买了之后不后悔。你实在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先买99块钱五盒，就是5周的量，先试一试，你看这5周能不能对你生活带来

0: 带来很好的影响。加我的个人微信购买啊，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1.1。稍后七点到九点，你也可以锁定997金陵之声，收听阿树的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我们一会儿再见。
1: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丰乃宝时间，我是主持人丰雨。那依旧在节目的一开始，先请出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陈主任早上好。
3: 丰雨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2: 那节目呢，我们400-025-1818啊，这几天因为我们有那个十毫升丰乃宝蜂胶液的试用的活动啊，电话也是非常的火爆啊。节目开始我们就能接到电话，然后节目之外还有听众朋友一直在打电话。那同样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丰乃宝蜂胶液，我们听到更多您健康的好消息。好了，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两天热线电话当中的问题。
4: 家里老人最近查出肾积水，挺担心的，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什么？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可以吃吗？
5: 肾积水的问题哈，老人查出了这个肾积水。肾积水呢，它是尿路发生梗阻的时候啊，肾脏分泌的尿液往外排的时候受到了阻碍，积聚在我们的肾脏里面，时间长了以后呢，肾盂扩张，就称为它是肾积水。造成肾积水的这个尿路梗阻的原因啊很多，最常见的呢就是输尿管结石、前列腺增生症和尿道狭窄等等。那出现了肾积水的时候啊，已经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情况了，那一定要去重视对它的治疗。已经出现这个水肿和高血压的这些患者朋友呢，要限制每日盐和水的摄入量，以免呢加重肾脏的负担。还要注意减少蛋白质的摄入，可以减少呢这个血中蛋质的滞留，来减轻这个肾脏的负担，延缓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一个进程。这是说到的日常生活当中一些饮食方面的一些要求。
2: 对，那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呢，我觉得它这样吃了以后，调节免疫作用啊，也会帮助到它这个身体维持身体的健康状况的。
5: 是的，因为免疫力是能够决定我们人的身体健康的。肾脏呢，在中医学当中啊，也是属于免疫系统的一部分的。当免疫功能失调的时候，我们身体的抗病力啊和自愈力啊一定会下降，这是免疫力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蜂胶。蜂胶呢，是蜜蜂采了树上的树脂胶，在它的口腔里反复咀嚼加工以后，涂到蜂巢入口通道内部形成的具有这样一种芳香味的胶状的物质。那蜜蜂发明和使用这个蜂胶，是对蜜蜂的生存与繁衍有着不可替代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保护作用的。所以我们说小蜜蜂啊是很聪明的，它知道这个蜂胶可以帮助它们不生病，
2: 对，
5: 当药一样的来使用。而且呢，它你看它一直能够繁衍到现在，那么庞大的动物都可能都灭亡了，但是它能够生存，就是因为它发明和使用了这个蜂胶。那么随着对蜂胶的认识和不断的研究啊，发现呢蜂胶也已经成为了我们人类健康十分宝贵的一种资源。蜂胶当中黄酮类化合物、贴息类物质，还有酚酸类化合物等等，这样一些多种的生理活性物质相互协同作用，对胸腺、脾脏以及整个的免疫系统啊，都可以产生一些功能调整。然后我们服用以后呢，配合着治疗，就可以能更好的去增强我们身体的自身的抗病力和自愈力，帮助更好的去稳定病情，帮助我们去缩短这个病程。
2: 那如果说有新朋友想要了解丰乃宝蜂胶液，不要忘了我们的400-025-1818电话正在为您开通。现在呢，有可以领取十毫升蜂胶液的试用活动正在进行。那同样，如果说你有一些疾病的话，在治疗期间都可以配合到蜂胶，以提高我们的身体能力，能够早日康复。那我们这种蜂胶液呢，具有两项保健功能，就是第一个调节免疫，促进机体产生更多的抗体，帮助我们提高。

0: 人体当中的就是体液的免疫和细胞免疫的功能，保障人体的自愈力的发挥，控制病症啊，缩短病程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保护肝脏，提高肝脏的排毒解毒能力，减轻治疗期间大量的药物对肝脏的副作用，也减轻对肾脏的一个负担了。
1: 嗯，这是从理论上支持了，就是说有这样一些情况，您服用蜂胶会给你带来的一些帮助。
0: 是的，
1: 嗯，这个说的非常好的。我记得用户当中啊，有位也是有80岁的老人了。
0: 嗯，
1: 他来的时候呢，他有一天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见面会嘛，刘博士见面会，他把他的一些病例啊，拍的一些片子啊，都带来了。他是什么情况呢？他就是一个肾积水的一个患者。他说这个疾病啊困扰他很多年，他呢也是在听了我们的节目介绍以后啊，他就去购买了，他用的是银牌的，他从一开始啊就选择了这个银牌的蜂胶液，每天4粒，就早晚各2粒，
0: 嗯，
1: 一直没间断。这样服用下来以后呢，他有一次啊他去拍片去复查的时候，发现说这个积水啊没有了。
0: 哟
1: 呀，他高兴啊，他逢人就说啊，他说这个蜂胶真的是太神奇了。所以他那天来参加见面会的时候，他把他的病历啊，把他的就过往看病的一些记录，拍的一些片子都拿来给他们看。
0: 嗯，
1: 他说你们真的不要不相信，他说我一直在吃药，但是药没有把它给吃好，加上这个蜂胶液服用以后，他说我现在竟然好了。他为什么能这样呢？可能很多人听了以后觉得是不是有点夸张啊，是怎么可能啊，药没有给他治好，他反而加上这个就好了。那真的是加上，我们就说了，加上这个蜂胶液服用以后，发挥它促药效发挥的作用，
0: 嗯，
1: 同时也减少了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嘛。所以就应该这么说，就是说配合治疗，蜂胶发挥出了它应有的这个作用，增强了它自身的抗病力和自愈力，帮助它很好的控制了这个病症的发生。
0: 嗯，药物加上蜂胶就是1+1=2，更好的提高免疫，控制病症，那这不就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好消息了吗？同样，我们的400-025-1818场外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2: 蜂来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

0: 今天36，南京今天36，苏南和苏中城市今天是34度左右，要注意防高温啦。
1: Hey, come on!

0: 好，时间是清晨的6:37，告诉我们早起的听众一个至好的消息，就是今年我们直播间给大家上的南通的至高品质的泡芙纱，有一个被子就是空调被，挺厚的，然后呢还有两个枕套，还有一个床单的泡芙纱四件套，今天给你们返场了。它的标签价1499，直播间到手价一个被子、一个床单、两个枕套到手价99，目前正在爆卖，我们直播间也正在展示。这是自从在一个月之前我们跟南通的厂家直接供货之后，我们的听众心心念念每个家都买了两套的泡芙纱夏被四件套，直播间到手价99，目前在2号链接，赶快来抢。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这节交广早班车的资讯方面，我们会听到南京学前教育智能体宁小智 2.0 发布，它能够干嘛呢？又增加了什么呢？江苏多地探索公积金的使用范围。

0: 范围也是和每个人都相关的。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我们先来关注孩子的事儿。昨天南京市电话教育馆正式发布了南京市学前教育智能体宁小智 2.0 版，它增加了幼儿心率实时监测，还有一个实时教研两大核心功能。这两个核心功能都干嘛呢？来听一下记者沈阳怎么说。
2: 南京市江宁区滨河幼儿园的操场，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做着各种体适能训练，跳格子、跑步。记者注意到，每个孩子都佩戴一个手环，操场一旁的大屏上实时显示孩子身体的各种指数，包括步数、户外活动时间、活动心率以及体育运动时间。南京市江宁区滨河幼儿园园长薛静介绍，老师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多终端随时查看班级整体及个体幼儿的心率动态，为孩子在园活动安全构筑数字化防护墙。
3: 老师们不仅仅通过摸、看，然后孩子们这种实践的体验，更加科学规范地知晓孩子们的心率、出汗情况跟情绪、运动情绪之间的关系，方位的均衡发展，实现孩子们的全方位的健康的这个教育的进一步的进阶。
2: 今年三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健康第一的理念。南京市电话教育馆学前教育智能体项目负责人夏鹏说，宁小智 2.0 不仅实现幼儿心率监测功能，同步上线实施教研功能，依托 AI 课堂诊断与教学行为数据分析技术，同时实施教研功能还支持跨园联动，实现城乡教师云端共研。
4: 通过宁小智来打破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让我们城区里面的幼稚园教研活动的时候，偏远地区的幼儿园也能通过宁小智来共享这样一套成果，真正做到了守护孩子的体，助力教师的研，最后来共同托举我们学前教育的智。
2: 目前南京市已建成覆盖全市的教研数据共享体系，为教师专业成长打造了全链赋能的数字化加速器。

0: 九年之前，年仅19岁的宋彪在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捧回了金牌中的金牌维达大奖，他圆了自己的技能的梦想。如今呢，宋彪是站上讲台，把自己的工匠精神和实战经验融入到日常教学当中。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1: 兵家动手一定是先把这个85的外形给它加工到实际尺寸，加工到实际尺寸之后呢，根据这个实际尺寸来做76、55和30的。
2: 在常州技师学院的世界技能大赛工业机械项目中国集训基地里，宋彪正在为备战第49届世赛的学生们进行实操指导。来自河南的孟玉川是工业机械专业3年级学生，他告诉记者，枯燥的重复训练，长时间的机床作业十分磨砺心性，而宋彪老师的逐梦经历是他脚踏实地打磨技术的最大动力。
1: 参加这种工业机械类的，他这个体能消耗特别大，每天都要站挺长时间的，需要一定的坚持，而且还要累积特别多的经验，基本上一天的话要在机床上干个5、6个小时的样子吧。他们这些坚持不懈的精神鼓舞我每天去累积特别多的经验。
2: 时间回到2014年，因中考失利，宋彪陷入迷茫，父亲语重心长地说，没拿好笔杆子就拿好工具吧。在父亲的鼓励下，宋彪下定决心要掌握真正的技术。那年九月，他成为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机械工程系的一名学生。初学时手掌常被磨破，便咬牙坚持，备赛期间更是全年无休。他说，工业机械桩条是综合性极强的赛项，涵盖车靴、铣靴、焊接、装配调试、气动液压控制及设备预防性维护等，被誉为机械领域的全科考验。
3: 它是一个综合的项目，就不能有短板，比如说车靴加工的零件没有加工到精度，那么我们最后在装配的时候都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呢，赛场还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对我的现场应变能力的一个挑战。
2: 决赛中，宋彪沉着应对，严守精度，不仅夺得工业机械桩条项目金牌，更斩获世赛最高荣誉阿尔伯特维达大奖，打破了欧美选手的长期垄断，实现了我国在该赛项的历史性突破。在于归来后，宋彪荣获多项荣誉，继个人一等功认定为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授予江苏大工匠称号。2020年，他还成功入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这是国家对高技能人才的最高认可。毕业时，多家知名企业开出百万年薪，宋彪却决定留校任教。2019年8月，他正式走上讲台，从技能圆梦者转变为造梦者。宋彪
3: 说实话，当时企业来招，对于我那时候才20多岁嘛，这个诱惑力确实蛮大的。但是呢，其实回头一想啊，我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参加工业机械桩条赛项的选手，并且获奖了嘛。那么我肯定会在训练或者比赛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我那一届是整个团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那么我想着，如果我能留在学校，我们就有一定的经验的积累了，就能让选手的少走一些弯路啊，更好的备赛。
2: 从顶尖选手到一线教师的转变并不容易，为补齐教学短板，2021年，宋彪主动进入江苏理工学院攻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专业，系统学习让他的知识体系更加完善，教学实训指导也更加专业规范。他告诉记者，自己不会要求学生复刻自己的冠军成就，只希望他们能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脚踏实地锤炼本领，
3: 希望他们也是持续的热爱这个自己选择的这个专业。然后呢，如果能参赛，那么能在比赛的过程中、备赛的过程中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我们也希望培养更多适配当下产业发展所需的高技能人才。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时间是清晨的6:45，从买房专用到住有所居，江苏多地已经先行先试，多元的探索咱们那个公积金的使用范围了。我们来畅想一下，跟着江苏台记者江奇慧和常州台记者的报道。
5: 近日，全省首创的公积金直付人才公寓租金服务在常州溧阳上线，打通了公积金中心、公寓管理方、银行数据链条，为青年人打造零成本安居新方案。在溧阳市上新镇的智利星域国际人才社区，几位当地企业的员工正在咨询。溧阳智利星域国际青年人才住户张佑丹说，
6: 因为我们平时公积金是没办法随意支取的嘛，那在有这个政策的情况下，我们的公积金就可以用起来了，然后也能减少自己平时的开销。使用公积金的话，它还有折扣，这样子的话，我们大概房租还减免了20%。
5: 传统的租房普遍是采用押一付三的模式，并且呢，银行金融服务与租房场景长期脱节，给青年人带来较大的资金压力。溧阳以三方协同打通堵点，公积金中心提供缴存信用与自动划转，公寓方则认可公积金信用，免收押金并让利优惠，银行方面则负责资金清算与账户监管，并提供一定的租金补贴。这一新模式的推行，由此实现了信用互认、数据互通、服务互联的制度创新，形成人才享受政策红利。公积金中心践行惠民初心，银行丰富金融服务场景，公寓管理方则降低回款风险的四方互利共赢局面。从购房到养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持续在拓宽。自5月1号起，宿迁可以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不超过实际支出的一年物业费，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每年5000元。市民史梦婷说，
7: 以前呢，就是公积金只能用来买房还贷，就是现在政策比较好，家里有房子嘛，想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那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我现在就是很满意。
5: 徐州也将物业费纳入到提取范围，金额不超过8000元。同时在今年，扬州、镇江也明确支持自有商品房物业费提取。在扩大使用范围的同时，江苏多地还着力打破公积金个人专属的边界，比如南京通过代借互助、家庭共济的方式，让沉睡资金惠及更广泛的家庭成员。此外，南京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双方父母的电梯改造支出，大幅简化办理流程。在住房更新改造方面，常州今年4月1号起实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实施细则，新增了更新改造自住住房，本市既有住宅加装或电梯更新等提取情形，双方父母子女均可共同提取。徐州则明确房屋进行适老化改造，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改造费用。从买房专用到住有所居，江苏各地在公积金使用范围上的多元探索，既是回应群众住房消费新需求的务实之举，也为全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下一步，随着住建部修订稿的征求意见和后续落地，住房公积金制度将在保障民生、促进消费、稳定市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楼市评论员尹小飞说，
8: 这一次国家层面修订公积金的管理条例，进一步的拓宽了提取使用范围，顺应了群众实际的需求。江苏多地提前优化了政策，丰富了使用场景，提升了贷款额度，也打通了异地的业务，既让公积金真正的活了起来，也切实减轻了老百姓住房相关的开支压力。公积金呢，从过去的侧重购房贷款，逐步转向覆盖租房、装修、物业等全链条的住房消费，功能呢也变得更加的多元，更加的普惠，民生保障作用呢也越发凸显。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夏天最最痛快的事情就是一头扎进清凉的泳池。不少人会疑惑哈，泳池里的水看着挺清，那到底干不干净呢？公示牌上会写着鱼氯，就是那个氯水的氯，鱼氯合格。为什么有时候游完眼睛还是会红呢？那股子说不上来的消毒水的味儿到底是啥呢？我们来听一下疾控专家的权威解读。
9: 一池合格的泳池水，你最先需要关注的是游离性鱼氯，它也是消毒的主力军，负责杀灭细菌和病毒。其次，大家要关注的是尿素，它主要来自于汗液和尿液。南京市疾控中心环境健康促进科熊丽玲主任医师，
10: 鱼氯过低，消毒不彻底，细菌开派对， 雨率过高又会刺激皮肤和眼睛，游完泳好似哭过一场。国家标准将游离性雨率控制在 0.3 到 1.0 毫克升之间，就是为了在安全和效果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尿素本身毒性不高，但它会跟雨率反应生成氯胺，那股刺鼻的消毒水味就是来源于氯胺。它不仅刺激眼鼻喉，消毒能力还差，所以尿素超标说明泳池里很可能有不文明的人，水质管理也掉了链。
9: 另外，大家肉眼可以看到的浑浊度也很关键，水越浑浊表示水中的杂质越多，悬浮颗粒越可能包裹细菌躲过氯的消毒。 pH 值如果偏了，氯的杀菌能力就会大幅的下降，同时还会刺激到眼睛和皮肤黏膜，这些常规的指标就构成了判断泳池水质的第一道防线。所以大家在下水前不妨先看看公示牌。熊丽玲，
10: 正规游泳馆必须公示水质检测结果，重点看游离性余氯是否在 0.3 到 1.0 毫克升之间，尿素是否小于等于 3.5 毫克升， pH 值是否在 7.0 到 7.8 之间，浑浊度是否小于 1 NTU， 这些数字达标基本盘就稳了。
9: 正常的泳池水有淡淡的消毒水味，不少人一进游泳馆就闻到强烈的消毒水味，甚至是刺鼻的臭味。别误会，那不是消毒效果的满分，而是氯氯胺过高了。南京市疾控中心环境健康促进科熊丽玲主任医师说，
10: 刺激性气味说明水里汗液等有机物太多，消毒副产物呢在报警。大家下水后留意一下自己的眼睛和皮肤，如果入水后开始眼睛发红，皮肤发痒，这可能意味着余氯刺激过大或者氯胺超标。
1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0: 这个暑假新疆依旧是大家最关心的目的地，南京出发直飞喀什，8天7晚的时间，10天9晚体验一次北疆大环线的旅行。这个呢就是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进行咨询就可以了。高考圆满结束了，负责录制全省高考统一使用的考场中文指令的播音员是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朱浩。那现在呢，大考结束，朱浩将会带团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是考后放松的理想之选。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性的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目前呢，6月26号朱浩的专属团的所剩名额已经不多，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现在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五年制的高职和三年制的中职专业都非常的丰富。咨询热线025-5241-2391 025-5241-2391，欢迎省内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明天呢，盱眙龙虾节就要开幕了，那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去盱眙龙虾广场去逛龙虾节。
4: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共同成长。
0: 好，时间是清晨的6:5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交广早班车节目，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主持人王丹。那么今天咱们江苏的多个城市都会上35度了，比方说苏北的所有的城市还有南京都会是在36度的最高温，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开空调。另外呢，苏南和苏中城市今天略低，大概是34度。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会有一次下雨的过程，温度呢又降下来一点，所以这次的高温它不是一直飙到35度、36度、37度、38度，但是下周五会有一次36度的高温，也请大家注意。好，高温天大家都要开空调了。那么我们今天交广早班车再次给大家返场爆款的今年制新款的南通泡芙纱，一个厚厚的被子加两个枕套再加一个床单，它的标签价1499。
12: 送开抢国补军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4: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1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

0: 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二十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继续来关注到事故方面 ，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薛家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出现了少量的车辆缓行。同时，之前在 G15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火花火山服务区1公里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占据第2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分享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生产，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
1: 交广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3: 2026年的6月12号，今天是星期五了，明天和后天又可以过愉快的星期六、星期天了，所以我们的心情是非常的放松的。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点半到8点，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抖音直播间交广早班车专属，6点半开始在抖音搜索一下，早有安排，给你每天安排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今年的爆款返场，就是今年南通的至新也是至爆款的泡芙纱的一个大的夏天的被子。这个被子大到什么程度？2米3×2米5大的一个夏被，再加2个枕套，再加1个床单，可以机洗的被子，标签价1499，直播间到手价99。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几个上一场的爆款颜色还有，但是7点半以后就将断颜色。打开

0: 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直播间到手价99，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现在都是两套的冲，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安排在2号链接。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2: 电信 5G 气象站。
0: 今天的温度方面，有两个地区温度上高温线了，一个是南京，一个是苏北地区。今天的最高温度都达到了36度，所以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因为夏季才刚刚开始，很多的人会比较的马虎哈。36度已经是高温线以上了，务必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啊、在户外工作的人要有一个湿毛巾。那么今天的苏南和苏中暂时34度。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2: 时刻关怀。
1: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2: 电信 5G 手机，
1: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所存在的不当的宣传候补帮抢以及付费选座业务，还有不当的诱惑用户买长或短或买短乘长等等行为提出了整改要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希望今天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对未按期执行整改措施、整改未达效果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涉嫌违法的，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暑假就要到了，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那啥是旅游季次票？政策实施之后，儿童旅客可以享受到啥样的折扣呢？来听了解。
3: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5: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3: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季次定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那么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大概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的热门景区。购买了旅游季次票，怎么样进站乘车？是不是还需要预约呢？来了解一下。
3: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
5: 一是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36网站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36网站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的视为一次乘车。
3: 第二种方式是，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正在为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上一次我们多款颜色缺货的今年南通至新款的 A 类母婴级的泡芙纱，厚厚的一个下被子，再加两个枕套，再加一个泡芙纱床单的下被四件套，目前正在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热播当中，标签价1499，直播间到手价四件套，而且是夏天的被子四件套，直播间到手价99。目前我们的很多听众都在两套两套的抢，赶快进来看一下，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近日阳历高速公路镇江南互通至丹徒枢纽段改扩建工程通过了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组织的交工验收。这个工程呢，将会大幅度的提升润阳过江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周阳的报道。
6: 项目起于镇江南互通接润阳长江公路大桥南接线，向南经镇江高新区丹徒区止于丹徒枢纽。建设中原为扩建镇江南互通、上党互通、丹徒枢纽三处互通势立交。记者来到新增的宜城服务区，看到这里融合镇江山水风貌与历史文脉，融入甘露寺招金、白蛇传、米芾书画等文化元素，打造展示镇江文旅形象的新窗口。镇江市丹徒区宜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长山村书记倪杰：
7: 我们镇江有名的有金山、焦山、北固山，我们镇江有名的锅盖面，比如说我们周边我们有十里长山的风景区，非常欢迎过的朋友到我们宜城街道来打卡、来参观、来旅游。
6: 工程全线采用两侧拼接加宽方案，设计时速120公里每小时。建设中大规模应用泡沫轻质土加装配式护壁路基填筑技术，全球首次创新采用免模板原位 3D 打印生屏障。江苏现代路桥有限责任公司阳历高速改扩建项目书记邓小多：
8: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对于新老桥的拼关采用了新的材料、新的技术，将新老桥拼关的等待时间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由于断面比较狭窄，新旧路面衔接的台阶啊较高，施工过程中面临一个硬塑料的困难及不联系的一个难点。创新采用了 3D 摊坡加侧向工料的新技术，且达到了毫米级的精度控制能力。
6: 阳历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路网 G40 沪陕高速的重要联络线之一，也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网规划的关键组成部分。本次扩建的 13.081 公里路段曾是阳历高速全线唯一未拓宽的瓶颈路段，长期制约了润阳过江通道整体效能的发挥。江苏省交建局阳历高速镇江南互通至丹徒枢纽段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朱菊辉，
9: 本项目23年的9月份

0: 开工建设以来，用时2年半时间，高质量地完成了建设任务。项目的建成，补齐了阳丽高速衔接的最后一块拼图，将大幅提升润阳长江过江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服务江苏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6月10号，苏州到越南的国际班列、国际卡航和国际包机同日首发，来听听苏州台的报道。
3: 上午在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一辆国际班列与两辆国际卡航满载着苏州生产的电子产品和精密机械设备缓缓开出。其中中亚班列苏州至越南，自苏州集货后经广西平祥口岸出境，直抵越南安源站，全程约2800公里，运输时效约5.5天。苏州至越南 GMS 国际卡航实现了至越南海防、临平的双线同时首发，较传统国际公路运输时间缩短30%以上，推动物流成本下降约15%。苏州港航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广杰：
4: 通过一车直达、全程零换装，为企业提供跨境门到门的服务。抵达越南边境口岸以后，将委托专业团队进行一次性的清关，确保全程运输可控可追溯。
3: 国际货运包机则主要服务苏州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有高时效要求的高附加值产业。货物在苏州集结后，通过干线快速衔接南宁空运枢纽，直飞越南，可将空运成本降低约50%。陈广杰：
4: 从深化整合公铁水空多种联运资源角度，加强苏州和东南亚之间的物流布局，不断提高各种运输模式的通关效率和境外端的服务能力，为苏州企业提供更加多元、更加高效、更加优质的跨境物流服务，更好地助力企业降本提质增效。
3: 叠加苏州此前成熟运营的东南亚晋阳航线、苏州至越南胡志明内河水水中转航线，目前苏州至东南沿海面向越南、东南亚公铁水空四位一体的立体化跨境多式联运物流体系已初步形成。据了解，近年来苏州至越南贸易规模保持连续增长态势。今年1至4月，苏州至越南进出口同比增长50.6%，越南已成为苏州第二大贸易国家，东盟11国中最大贸易伙伴。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斯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而最终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这届赛事迎来了历史性的扩军，从传统的32支球队升级为48支球队参赛，总场次飙升到104场。他的这个赛制大改呢，就直接改变了整体赛事的逻辑，强队的容错率变高了，黑马逆袭的机会暴涨了，观赛的悬念也是直接拉满。在这里呢，教广早班车王丹也给你来介绍一下墨西哥合众国，它的位置在北美洲的南部，北临美国，南接危地马拉和伯利兹，东临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西南濒太平洋。它的首都叫做墨西哥城，人口约2280万，它属于中高收入国家。那么墨西哥的在这个经济方面呢，制造业、汽车工业是最大的制造业部门，全球第7大汽车生产国，第4大汽配出口国。另外它的电子和家电装配也是非常发达的。墨西哥矿业有世界第1大白银生产国之称，金、铅、锌、萤石等储量居世界前列。另外墨西哥的油气产量也是非常高的。农业和食品方面，墨西哥玉米 taco 对吧，然后番茄原产地，它的啤酒、龙舌兰酒、牛油果、大虾等为主要创汇品。另外墨西哥的旅游也是非常的发达，像坎昆啊、像玛雅遗址等年创汇大概是超过300亿美元。 来说一下墨西哥的足球与体育。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的足坛霸主，他曾经18次入围世界杯决赛圈，这是历史第五多的国家哦，并且呢1970年和1986年在本土都进入了八强，但是其他时候都止步16强，所以也有16哥之称。2026年和美国、加拿大联合主办世界杯，这是全球唯一三次承办国，那墨西哥是1970年、1986年、2026年承办世界杯。好，这就是本届世界杯开幕城市、开幕国家墨西哥的详细情况。

0: 那么在这场全球的体育盛会当中，驰骋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它的核心内胆出自咱们江苏淮安的一家运动用品公司。这支足球内胆有什么样的奥秘呢？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和淮安台记者的报道。
1: 在顶级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专注忙碌，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从欧洲杯到世界杯，顶级运动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对进球或犯规等判断有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起到了关键作用。
2: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球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我们轻了大概 15%， 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1: 据介绍，该公司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一年多，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及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企业也同步开启了专项生产报工工作。公司总经理周宏达：
3: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1: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顶级运动品牌国际知名度和海外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企业外贸业务持续爆发，订单量节节攀升。据统计，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周宏达：
3: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提升了大概40%到60%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近段时间国际金价剧烈波动，10号国际金价跌破了每盎司4100美元的关口。估计不少人要问了，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大趋势不变，为什么金价近期持续下跌呢？那么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5: 专家表示，近期国际金价震荡明显是多重因素导致的。一方面，2024年、2025年国际金价连续大涨，积累了较多的回调压力。另一方面，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涨价推高了通胀预期，市场预判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直接压制了金价的上行空间，形成了央行逆势购金、金价短期走弱的特殊局面。
6: 市场开始定价美联储加息的可能，美债收益率攀升和美元走强共同压制了黄金价格的上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东冲突发生之后，黄金作为避险资产，它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是这个大幅度的下跌。
5: 针对普通投资者最关心的黄金投资问题，业内专家则表示，投资黄金。

0: 金切勿跟风炒作，要根据自身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控制持仓比例，理性看待金价涨跌，避免陷入追涨杀跌的误区。
1: 尤其像2026年的下半年以及2027年，市场得充分评估这个通胀以及带来的流动性对于黄金的这个负面影响。所以对于投资黄金，尤其实物黄金而言，我们要充分评估2026年和2025年这个金价上涨的这个条件和形态是不一样的。
2: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3: 端午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给你推荐燕之屋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套装。燕之屋呢是国民熟知的大品牌，品质靠谱，口碑过硬，平时这两套礼盒溯源价不低，今天我们的听众专属福利，整套组合直接只要499，一个套装就把端午香粽加高端燕窝全都配齐，送父母长辈尽孝心，送重要伙伴表诚意。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首页对话框输入499，就可以进入燕之屋官方小程序直接购买。一座会思考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大家知道现在到南京南部新城就知道了。北欧绿色智慧注入城市机理，优质国际资源加速落地，智慧信号灯让主干道早晚高峰提速 40%。 目前呢，全民健身中心都承接了13场国际赛事，另外还有直通小区和校区的专线公交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荐大使王丹，跟着我一起了解更多的南部新城，共同的触摸未来。
4: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5: 中国电信
2: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3: 交广官微今天是赫莲娜黑绷带礼盒，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20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瓶4000元，现价每瓶520，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520下单。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图中已经标注出附近的体彩店，而点击体彩店的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喽。
6: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共同成长。
3: 时间是清晨的7: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早班车。王丹要提醒各位，今天有两个地区是在高温线以上了，其中一个是苏北啊，所有的城市，另外还有南京，今天的最高温度在36度左右，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并且身上带着水，还要这个戴上墨镜哈。今天的苏南和苏中城市温度略低，34度，星期六和星期天有场雨，所以这一次的高温不会一直持续高温，这是一个好消息。更好的消息是我们的今年南通的至高品质的泡芙沙，一个大大的夏贝，2米乘2.3米的夏贝，在
7: 盛夏享美好，治家更舒心，电信 AI 美好家，酷爽相伴每一家，天翼智屏语音交互智控全屋，天翼视联高清摄像头 AI 守护，天翼高清大屏畅看海量影视， Plus 会员尊享多平台专属权益，电信 AI 美好家，生活更美好，酷爽一整夏。
8: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5: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4: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5: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0: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内环东线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北向南方向，应天大街高架呢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友们各有2.5公里的缓行和排队。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和玄武大道在金武立交桥段东向西方向车辆也在缓行当中。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往路和方向车多排队。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进城方向，那其中呢江山大街隧道在隧道进口的位置呢，出城方向有车辆正在进行作业，受此影响，后方车辆有所积压，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后呢，来关注到即日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那并享受儿童的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将会更加的便捷和实惠。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呢至少需要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7: everything。2026年的6月12号，今天是星期五了，怎么样？有没有感觉轻松一些呢？而且就是星期六和星期天还会有一点点雨，会让这个温度再降下来一点，毕竟今天有高温的城市了。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30到8点，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每天我们的大量的听众和大量的粉丝都会来这里选择自己高性价比的心仪好物。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我们的2号链接，这是南通2026至新款的泡芙纱的2米乘2米3的一个大被子，加2个枕套，再加一个2米4乘2米45的大床单的4件套，它的标签价1499。由于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非常的有资质有口碑，所以今天的直播间到手价99，4件套。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有些颜色已经断货。
3: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7: 好，今天高温线以上的城市，苏北城市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36度，南京今天36度，苏南和苏中暂时34度。

0: 小文。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5G 手机，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交广早班车，记者最关注。
0: 好，时间是清晨的7:34，今天王丹将会连线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一端。那一端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呢？最近呢，不少旅客后台反映说自己带着20寸的行李登机箱，却被告知不可以上飞机。如果想带上飞机作为随身行李，需要额外付费了。诶，这是啥情况？赶快来听一听一端告诉我们。一端你好。
2: 早上好，王丹。那么首先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啊，就是国内的航司呢，其实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叫全服务航司，一类叫差异化航司。那这种分类呢，主要是他们公司，他们在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上是有区别的。那么全服务航司，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国航、东航等等，这些呢，他们是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的。但是差异化航司也是我们常常通俗来讲叫廉价航空公司，比如说国内比较有名的像春秋航空、九元航空，还有海南航空旗下的一些航司，比如说像祥鹏航空等等，他们可能会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20寸行李。一般来说呢，这些差异化航司允许乘客是免费携带的叫1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或者呢，你想带这个20寸行李上飞机也可以，但是需要额外付费。那么航司和售票平台呢，他们会把这些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的界面上有一个说明，但是很多旅客他买票的时候没有注意这些行李条款，或者是他可能没有太怎么细致的去看，到了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的行李箱是全面禁止携带了。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刚刚是说关于航司的一些情况，也有可能是因为箱子本身造成的这个20寸行李箱不可以免费携带上去。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一些箱体它会虚标尺寸，实际超出了航司标准。那市场上我们常说的这个20寸行李箱呢，它是仅仅计算箱体的主体，没有包含包括箱子的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等凸起部分。而国内他们航司通常说的这个20寸的标准呢，是指长55厘米、宽40厘米、高20厘米。那而且呢，现在呢，有些行李箱它在使用功能上做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它有扩展层，比如说有外置 USB， 加上轮组和拉杆之后呢，整体的长宽高可能是直接超标了。那么他们不仅是不能放进行李架里面让行李架可以关上，而且这些还可能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那么在值机柜台和安检口呢，机场都提供了行李尺寸架，就是大家常看到的一个小框框子，那旅客可以把自己的行李箱去尝试放进这个框子里，如果放不进去框子就没有办法随身的携带登机了。那在这里呢，也是给各位旅客做一个相关的提醒，首先购买机票一定要先看行李条款，下单页面仔细查看行李政策，特别是如果你买的一些是廉价航空公司，或者你买的是特价机票的话，一定是要重点留意。第二个是自己自查行李箱尺寸重量进行测量的时候，一定是要记得计算上轮子和拉杆这些所有一切的尺寸，在出行之前呢，也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称重，避免到现场发现自己行李箱超重了。第三点呢，就是如果你在机场现场被拦也不要慌，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呀，可以去对比一下行李托运的费用和快递的费用，因为很多机场都是现场有一个快递点可以直接寄快递的，那选择一个相对省钱的出行模式。那今天连线主要就是这些内容了，王丹。
0: 哎，谢谢我们的记者一端，最后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好了，希望大家都乘机愉快。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高考刚刚结束，各地也将陆续的迎来中考了。毕业季来临，有不少家长反映，考前就已经收到了招生中介的短信或电话，对方甚至能够直接的报出学生的姓名和平时的学业水平等详细情况。那么招生中

0: 界是怎么样精准的找到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幕后倒卖了学生的个人信息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四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
2: 高三的上学期的时候就会收到很多电话，然后喊你去就是说预交一些费用，然后他可以保证你的娃儿走哪个学校，或者是如果是没考起，然后他后头会喊你去哪个培训机构。
3: 初三放寒假的时候就已经接到各种就是短信啊电话，刚开始还好，一天可能就两三个一两个，后面一天十来个电话都接到过，每接一个电话我都要把它拉进黑名单，但是还会有无数个电话，你还是各种虚拟号码各种真实号码反都有，拿不完，你根本拿不完。现在后面已经存了可能有一两百个电话了吧。
1: 这些骚扰电话短信高频推送，不仅干扰学生与家长的日常生活，更令家长深感不安的是，不法分子还精准掌握学生的各类信息。
3: 娃儿叫啥子名字嘛，然后在哪个学校读书，哪个班级，就是班主任老师叫啥子都晓得，然后他考了很多，就是考了语数外嘛，考了好多分，然后其他科目也是，每一科的分数他都晓得。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然后具体哪儿泄露了我也不晓得。
0: 究竟是什么人在拨打这些骚扰电话？峨眉山市公安局网安大队展开排查，很快地锁定了辖区的一个校外招生团队，来了解一下。
4: 我们到现场就发现有三五个人还在利用那个打印好的那个学生资料在拨打电话，然后从现场一个人的身上的钥匙串上面查获了一个 U 盘。
5: 那 U 盘交出来，懂这个意思没有？
6: 对对对。
5: U 盘在哪里？
6: U 盘这个，
5: 哪个？
6: 这是，
5: 里面都是信息是吧？
6: 我不知道。
4: 这个 U 盘我们经过初步的数据勘验，发现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共鸣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根据他的供述，这个 U 盘的持有人实际是他们招生团队的老板。
1: 警方发现，这些信息不仅涵盖学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级，甚至历次各科考试成绩、执教老师以及监护人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据该招生团队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来源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号将黄某抓获。
7: 我们带着他搜了四个办公室以后，找到了一个关于我们本案的核心的 U 盘，打开 U 盘以后发现里面有我们这个梁山的10万条学生信息。
1: 黄某交代，其上线为同校的招生办主任吴某，吴某已经携带全部作案存储设备逃往成都，企图销毁证据。
7: 第二天他从那个他家里面出来以后，到那个养马河大桥时候，他就把车停了，然后把 U 盘还有那个手机电脑硬盘一起打个包，从上面就丢到了河里面。
1: 在四川省公安厅的指挥下，警方完整固定了吴某的沿途行车轨迹和作案轨迹，于5月21号将吴某依法刑事拘留。吴某交代，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都来自眉山市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6月2号专案组在成都市温江区将何某成功抓获，他也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顶层泄密人员。何某交代，他手中的海量学生信息都是他从各渠道收集后汇总整理出来的。
8: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9: 水运江苏，聆听交广，交广早班车水运江苏单元，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权威支持。每周五，王丹和你一起领略江苏四季风情。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0: 水运江苏，跟着演出去旅行。六月中旬到七月初，咱们江苏演出市场继续火力全开，南京一城多演，遍地开花，苏州连云港有各有重磅好戏，请你关注水运江苏全媒体平台苏心游小程序，最新演出审批结果和文旅信息早知道。先说南京，6月13号到14号，栖霞。

0: 山银河左岸音乐节将会在欢乐谷东侧开造，摇滚电子说唱轮番炸场。6月20号响堂山谷歌会登陆响堂景区北草坪，山谷草地之间民谣与清风共鸣。那同一天呢，岳云鹏非要唱巡回演唱会将会在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欢乐开唱。小岳岳这次不止说更要唱，将会带来一台前所未有的跨界演唱会。7月4号游鸿明那么多年的想念演唱会，就是唱下沙的那个游鸿明，将会在奥体中心体育馆深情开唱。看完演出，六月的南京已经备好了一城的清凉。燕雀湖睡莲绽放，情侣园荷花含苞，梧桐大道绿荫如盖，紫金山间清凉宜人。晚上还可以登上天文台，远离灯火仰望星空。那么南京的票根福利大家已经熟悉了，关注莫愁文旅公众号解锁1+3吃住行专属优惠。另外6月18号到7月8号数见苏运家门口看大展第二季环省行南京站将会在南京市博物馆，也就是朝天宫和大家见面。它的一个特色就是星期一是不闭馆的，关注博物南京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预约。再看苏州，7月4号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之郭德纲于谦相声专场苏州站将会在苏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爆笑上演。然后听完相声呢，还可以去金鸡湖边吹吹晚风。往北走，连云港将会带来山海之间的音乐盛宴。7月4号到5号连岛音乐节将会在连岛景区澎湃开唱，所有关于夏天的浪漫想象都在这里。看完演出一定要尝一尝地道的连云港海鲜，梭子蟹、对虾、沙光鱼，海边现做非常的新鲜。好戏连台，你去哪一场呢？带上期待，跟着演出去旅行。本栏目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0: 中国石化江苏聚会会员日每周有礼，每周五充值满额享多重福利。江苏个人加油卡绑定用户单笔充值满1000元就可以参与抽奖，最高可以得到8888元的红包大奖，还有养车年卡、汽油券、购物券多重好礼，奖励多多，多充多赚。江苏石化钱包用户单笔充值10副满1000到4000元可以获得对应数量的汽油满减券一节现金券组合。好，这个是关注中国石化江苏客户服务中心公众号或石化会员江苏小程序。
2: 满满自信，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
0: 交广官微今天带来赫莲娜黑绷带礼盒，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20下单，原价每瓶4000，现价每瓶520。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520下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我们的来自南通2026至新款的泡芙纱夏天的被子4件套正在热卖，直播间到手价99，2米乘2米3的大被子，2米4乘2米45的大床单，还有2个信封枕套，标准款。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2号链接。
1: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0: 日前，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个部门联合印发了《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文文。文文，你好。
3: 那你好。
0: 这个方案你关注到了哪些点？给来我们说一说，交给你，文文。
3: 好的，这份方案明确力争通过3年时间，也就是2026到2030年，实现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3%左右，城际综合通勤廊道交通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那么到2030年，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转换更加便捷，智慧交通出行保障更加。

0: 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行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那么这份方案以形成一小时通行圈为目标导向，有序推进都市圈通行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行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 有效缩短通行的时间，改善通行的体验，着力服务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那么这个方案提出打造都市圈城际综合通行廊道，充分利用现有的市域市郊铁路、城际铁路干线铁路等轨道交通设施，提供通行服务，打造以轨道交通为主体、高快速路为基础的通行模式，优化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道、城市快速路等交通设施配置，发展快速公交、定制公交、定制客运、通行包车等服务模式，并且开通毗邻城市间公交线路。方案还提出优化枢纽空间布局，畅通枢纽循环，改善枢纽的内部换乘条件，鼓励有条件的铁路、机场等综合客运枢纽合理布置，合理布设这个市域市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提升 枢纽通行客流快速集散能力，鼓励干线铁路、客运枢纽开辟服务通行的快速进出站通道以及出入口等。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在前不久发布的长三角省际交通高质量互联互通行动当中，沪苏浙皖四方将统筹推进44项省级联通重点项目。那么其中呢，就包括了 多条关系到都市圈城际通行的铁路、市域市郊铁路以及省际公路等等这样的项目。那么我还关注到，在南京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发展专项规划当中，也是提出南京将与长三角核心城市去建立空地一体出行网络。那么都市圈内实现半小时至一小时城际铁路以及高快速路的双快通行，路口机场空铁联运网络
1: 还会一小时覆盖南京都市圈、两小时基本覆盖江苏省和安徽省的社区市。王丹，
2: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文文，听起来非常的高兴啊，因为这项提升工程将会让咱们百姓跨城市通勤更加的便捷了。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1: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江苏电信的用户朋友一定要注意，就是咱们的手机里其实一直都有一个隐藏的免费福利，请你登录天翼生活 APP， 进入服务大厅权益星级权益专区，会看到顶部有一个星级客户的徽章，代表着咱们是中国电信消费稳定网龄长而且信用记录良好的优质客户，每一个星级都有对应的福利和权益可以免费享受哦。 比方说积分倍增，1万号优先接入，宽带紧急付机，星级客服经理，宽带上门服务，手机紧急开机，营业厅优先办理，还有免费补换卡等等，领取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是直接登录天翼生活 APP， 进入到服务大厅权益星级权益专区，选择相应的福利就可以了。只要是中国电信的用户，都千万不要错过了。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 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中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 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

0: 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2: 正确的那一个。
1: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
2: 早班车。
1: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3: We know everything。时间是清晨的7:55，满满资讯，满满能量。每天清晨6:30到8:00，我们感谢中国电信对交广早班车的冠名。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也感谢中国石化的大。

0: 大屏追热剧，今夏看过瘾。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多平台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等海量资源一网打尽，每月仅需20元升级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激情过夏天，全家总动员。
1: 中国电信。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4: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5: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6: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7: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6: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8: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6: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